0: 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有诗在，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处子悲鸣万里传。运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5: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点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混双赛场，郭新娃陈芳慧组合与冯彦哲黄东平组合击败各自对手，携手会师决赛，国羽已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连下两局击败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组合2-0击败韩国白河娜李少熙组合挺进决赛。根据赛制，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各项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伊朗方面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还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
0: 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3栋建筑的卫星图像。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1: 卡塔尔25号宣布，自当地时间26号起，全面恢复各类船舶的海上航行活动。此前，卡塔尔曾于7月12号建议公民暂停所有海上活动。
0: 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发动军事袭击，导致一名水手死亡，另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承担此次袭击行为的后果。
1: 近日，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以色列也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这场战争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了解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在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0: 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其实7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另外，美以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除此之外，我觉得这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这是破了规矩的。以色列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

0: 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3: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海上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那么今天早晨呢，它的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会快速减弱。那最近两天受到台风红霞本体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下周二到周四，台风残涡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像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也可能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再来说说高温，昨天进入中伏，南北方温热的地方呢依然不少，其中属于高温耐力持久型的，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未来7天呢都是高温前行。还有的地方夜间也比较闷热，属于暑热日夜无休型，包括上海、杭州、长沙、重庆、南宁等等。另外，随着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内蒙古东部、京津冀一带还有山东等地高温也将会增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嗯，好的，无敌。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
2: 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去了解一下。
5: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6: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2次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5: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7: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0.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脑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5: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

0: 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1: 因为我们说意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0: 王女士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一式四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意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2: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0: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3: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0: 王女士选定的意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意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4: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他谁来接班？所以我这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的。
5: 近日，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意定监护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工作指引。意定监护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中列明，意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1: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0: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1: 因为意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0: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意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1: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觊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得特别亲呢。

0: 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1: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2: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啊重点家庭，开展1:1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个周末在北京回龙观，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正在进行。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1:1分散看房模式，变为小区全部业主统一时间集中曝光自家房源，客户可以一站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
5: 自小区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截至目前这一活动已经在67个小区落地，覆盖团结湖、五道口、西红门、回龙观等热门片区。那这样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有哪些亮点？从1:1到多对多，究竟有怎样的好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1:1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7: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8: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9: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3居2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10: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9: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2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7: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2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8: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2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3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
4: 近年来，大量的购房可选项及丰富的市场，也容易让消费者在反复比较中眼花缭乱，进而大大拉长交易流程。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不失为是一种有益的新探索。未来的二手房交易服务需要向哪些方向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7: 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间。

0: 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智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客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向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
0: 居智分析，当客户想了解的不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小区周边环境，甚至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中介行业用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组织方式。
1: 购房者的需求在变，看房的形式也是在变的，对于清洁的要求也是在变的。现在消费者并不缺房源信息，但是需要真实的场景、专业的服务、真实的反馈来去支持他去做决策的。业主不只是关心有没有客户来看房，更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充分的看见，市场的反馈呢有没有被讲清楚。中介行业也需要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地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地去理解市场。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2: 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看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8。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14: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15: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6: 大鹏，你会输的。
17: 输给谁啊？
16: 梨花队，各个收买群。
14: 影片中，

0: 梅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1: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
0: 办法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2: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0: 武术讲究内外兼修，足球追求团队竞技，影片中二者的融合让传统功夫在现代竞技场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实际上，我国体育法鼓励支持各类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发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说，
1: 我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实践中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每四年举行一届，竞赛项目呢大多源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比如花炮、珍珠球、蹴球、毽球、高脚竞速、武术、龙舟、马术、摔跤、民族健身操等等，每一项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时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8: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为什么这类病症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10: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9: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10: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就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9: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10: 我说哦，快打120啊，不行了，你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

0: 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一两个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1: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三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2: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1: 王艳军说，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2: 夏季呢是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人体的散热呢受阻，就容易产生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下意识的呢它就会增加呼吸频率。第二个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调整呼吸，也是很快，那么也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平时有一些焦虑症状的一些情况，遇到闷热呀，它就会造成这种呼吸急促，二氧化碳流失排出更多。
3: 听了医生的解释，我们明白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机制，那就是呼吸过快导致二氧化碳排出过多，血液酸碱度升高，身体反而中毒了。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面临同等的这类风险？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
4: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症状呢和中暑很像，那该如何区分？以及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除了打120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5: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1: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
6: 情绪敏感的一些人群，那么他的情绪波动的比较大，在高温的环境下，那么情绪跟生理应急的一个叠加，我们就知道导致的呼吸急促，过度通气。我们电视剧上或已经经常看到，比如你情绪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呼吸急促或者昏倒，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导致一个呼吸减重的。缺乏运动的人，因为他平常运动量比较少吧，那么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运动，那么呼吸的频率一个增加，同时的高温加速了身体的一个代谢，就会加重一个呼吸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二氧化碳排出过多，导致一个呼吸的总中毒。
1: 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容易被大众混淆误判，进而造成处置不及时。事实上，据王艳军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王艳军说，
2: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1: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说，
6: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 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因为我们呼吸时间延长了，那么它的二氧化碳排出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尽量不要去订大量的一个饮那个白开水。
1: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医生建议最好提前准备一些肺部疾病的药物，或者提前在家里准备一个牛皮纸袋子，可以在呼吸性碱中毒发生的时候给予自救。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5: 一旦发麻抽搐，立刻停下休息，用纸袋双手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那么数分钟的话即可缓解。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风消浪、净化海水等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它还是海洋生物生殖洄游、候鸟迁徙、海洋动物觅食、繁殖和栖息的重要场所，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猛的报道。
8: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9: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8: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捕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湿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9: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10: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9: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11: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的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是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9: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 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

0: 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0亿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2: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 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5: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正在江苏常州举行。昨天，各单项半决赛展开较量，女单方面，两场半决赛都是中日选手的对话，陈雨菲2-0战胜宫崎有花，王芷怡1-2不敌山口茜。陈雨菲将和山口茜争夺女单冠军。陈雨菲对决赛进行了展望。
6: 还是要敢于去跟她拼，敢于去跟她斗，一定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所以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要轻易放弃，然后去打好每一个球吧。
3: 健康完赛，对。然后打出自己现在能打出的所有东西。混双半决赛，郭兴娃、陈芳慧2-0战胜泰国组合德差波苏皮萨拉。冯彦哲、黄东萍同样2-0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连续第3年闯进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混双冠军。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白荷娜李少熙，连续2年打进决赛。而李怡静、罗旭敏1-2遭到日本组合福岛有纪松本雅佑。 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昶1-2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各单项决赛将于今天下午1点开始进行。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昨天，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角逐中，年仅16岁的中国队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她个人首枚国际赛事金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获得银牌，韩佳宇获得铜牌。 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金牌。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1阶段的比赛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男团方面，山东伟桥向上运动以及上海地产集团保持不败，却也分别经受了不少考验。山东伟桥向上运动这边在8-3战胜四川丰谷的比赛中，王楚钦单打1-2不敌张玉东，双打搭档周启豪取胜。 而在晚间与黄石东楚的比赛中，王楚钦先在单打中2-1战胜向鹏，后与梁靖昆搭档双打1-2负于温瑞博和向鹏。不过球队还是以8-5取胜。上海地产集团昨天8-6险胜安徽中诚银河，8-2击败北京一点心动，袁立岑、林世栋发挥较为稳健。女团这边，山东鲁能俱乐部成为唯一全胜的队伍，竞争较为激烈。根据赛日，今天进入第1阶段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

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次台风强度较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高，提醒相关地区群众密切关注最新台风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免外出，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准备必要的食品、水及应急用品，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同时，相关地区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今天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30三四名决赛率先开打，晚上7:30将迎来决赛的较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也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到31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会议，此次大会汇聚全球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近万人线上线下参会。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有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0: 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红菜肉菜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牛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
8: 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8: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

0: 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0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张成今早广东惠东县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现在海面上是波涛汹涌，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的这个席卷整个地区，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昨天夜间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雾停，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来做这个报道。
2: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00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00，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00，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8: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 截至昨晚8:00，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

0: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纵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万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 约1.16万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1: 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 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 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F-15战斗机，一架P-8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

0: 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结果，夜去再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昌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尽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生活真的很动听。
12: 小晴，
1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4: 好节目从未缺席。
1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6: 快乐
17: 快乐
18: 快乐
19: 快乐
18: 图
19: 图。
1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4: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2: 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3: 我是博宇，
24: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闽粤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24: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平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3: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2: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前当地的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3: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

0: 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目前惠东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是否受到影响？
2: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惠东县仁青半岛双月湾的海边，我们这个位置距离大海啊只有直径不到60米的距离，可以听到呢，不知道后方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这个海浪声啊。其实从今天早上3:50强台风登陆这个惠东县以来呢，虽然已经过去了5个多小时，但是我们看着呢现场的海浪啊还是非常巨大，但是强风呢已经有明显的减弱，雨呢也变小了。在这今天早上的时候啊，还可以看到有少许的小冰雹也出现在当地，所以呢整个强台风呢给当地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惠东县这个海域的周围进行采访的时候啊，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个各种树木倒伏的情况也很多，然后广告牌子，然后垃圾桶啊一些杂物被吹翻在路上，造成了交通的阻塞。也是因为当地实行了五停的，我们最终这个在交通阻塞的情况下最终回到了海边呢进行这个一个安全的庇护。在这个海边的居所，我们也是经历了几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们听着这个呼啸的台风呢在窗边呢不停的在这个响，一直到台风登陆现在第5个小时之后呢，看到海面上呢才这个稍微比这个上午的时候稍微缓和了一些。目前惠东县呢为了应对台风登陆之后所带来的4成灾害呢，也积极的排查一些容易引起内患的点位，这个内涝的点位呢，及时的把这个还在居所里的这个居民啊、村民啊进行转移。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从前天呢就已经24小时的待命了，全力来应对本次强台风造成的影响。
1: 那么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特别是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怎么样？物资保障是否充足呢？
2: 我们在当地的庇护中心啊，在这个临海的大澳村的当地庇护中心也看到，昨天晚上在台风来临前的几个小时内呢，已经有40多名的当地居民还都没有这个及时撤走的这个旅客呀，在庇护中心呢领取的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资，包括吃的东西。还可以在庇护中心呢过夜，所以这个台风登陆的夜晚呢他们是在庇护中心过的。而整个他们在庇护中心期间呢，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一个登记，确保他们在来风这个强风到来之前和强风离开之后啊，他们能够安全的这个平稳的在这个中心度过，而不会有这个任何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所以当地政府呢也提出一个口号，就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可以做最坏的预案而做最有力的准备。
1: 好的。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而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千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城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的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0: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0: 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建的情况，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局部的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0: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该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来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的风浪如何？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呢？
2: 好的，主持人，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福建的南部地区今天在白天仍然有明显的风雨。那我所在的这个东山县的南门湾，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风暴潮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月牙形的一个内湾，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这边最容易出现说正面迎击台风风浪、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相较于凌晨的时候是有所减弱，但是呢，我们观察到海面上是依然是风波涛汹涌，海浪呢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场台风，当地也是做好了准备，岸堤呢设置了像尼龙绳、防护网这样的一个网线。主要是起到一个消浪缓冲的作用，来降低说浪头翻越堤坝带来的一个冲击力，同时呢也能够拦住一些被海浪卷起的碎石还有杂物。那我们也是关注到沿线的这个志愿者服务站，它也是做好了加固，像顶棚的这个棚布是已经完全拆除，整个的钢架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固定在了这个海堤上面，来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街所有的店铺目前是已经全部关闭，景区也是全面的封闭，并且拉起了警戒线，而滞留的游客也是昨天都全部的劝离了。那目前其实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台风影响也是恰逢周末，所以不少游客原本是计划说乘船来出海游玩的，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发布了暂停的公告，所有的游览船舶也是全部转移到了岸上，并且加固避风，来执行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制度来巡护。
0: 那东山县也是渔业大县哈，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目前呢，东山县它是已经全部进入了防台临战的一个状态，全县在册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停靠在像这边的大澳渔港这样的一个避风港内，实施封港的管理政策。那所有的渔排上的养殖人员也是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了。那当地还组织了力量来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同时像这种供电部门也是提前对临海的电力设备进行了检修，那保障了台风期间的整体的基础设施安全。从漳州的全市来看，目前防御工作也是在同步的推进当中，全市的15个在建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沿海的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各级的干部也是下沉到了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方新妮。
1: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到清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

0: 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防污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
1: 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超会送好礼，袋袋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6: 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
7: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 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 A 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 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
8: 北京市泛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9: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施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市场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10: 上海交通大学讲习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繁荣难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 OTA 行业娼妓生态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7: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 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

0: 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
1: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呀、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0: 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
1: 比如说传统的垄断啊，比如固定价格，想划分市场，它的行为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证据也比较容易固定。但是呢，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0: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
2: 查处，实际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多路径的取证，自动化的数据解析，运用的是一种靶向化的精准研判，推动研判从经验分析向数据支撑转变，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0: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0: 监管部门出重拳，也给整个行业带来警示作用，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无论是简单直接的二选一，还是隐蔽复杂的技术加生态加行为的复合型垄断，都逃不过反垄断的利剑。
2: 第一，算法不能够成为垄断的工具，利用算法实施二选一或者价格的操纵属于违法的行为性质。第二呢，流量分配必须公平，不能将流量分配作为胁迫商家接受不公平条件的筹码。第三呢，应当保障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不能够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干预商家的定价。企业应当将竞争的中心从流量垄断和排他竞争转向真正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次台风强度较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高，提醒相关地区群众密切关注最新台风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免外出，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准备必要的食品、水及应急用品，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同时，相关地区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APEC数字周系列活动今天。

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30三四名决赛率先开打，晚上7:30将迎来决赛的较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也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到31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会议，此次大会汇聚全球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近1万人线上线下参会。

0: 生前享圣灵者在唐代超过了礼部。不仅如此呢，百济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
4: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 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8: Number one FM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服务怎么落地，如何做好监督。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公交站上演寻物接力，跨越语言的善意，温暖异国母子。
0: 多地税务机关曝光加油站、服装店用私户收款偷税，隐匿收入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
1: 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去了解一下。
5: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6: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2次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5: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7: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0.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脑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5: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7: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5: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4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8: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5: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6: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5: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9: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他谁来接班？所以我这解决个我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了。
0: 近日，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示范文本以及相关工作指引。议定监护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在这过程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10: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5: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7: 因为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5: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7: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基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得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5: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11: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 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0: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7: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啊，重点家庭开展一对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7月21号，河北武安一处公交站点上演了一场环环相扣的寻物接力。公交执勤人员、客运班组同心联动，仅用20分钟锁定遗失物品，帮助一对陷入焦急的俄罗斯母子解决难题，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真切感受到一座城市温暖的底色。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13: 武安人很热情，感谢大家的帮助。
14: 7月23日，即将结束武安行程的俄罗斯母子专程来到武安市公交公司，用刚学会的汉语向执勤人员孙燕霍路当面致谢。这份温暖的相遇缘起一场失而复得的寻物经历。事发当天上午10:20左右，一名外国

0: 我女士带着9岁孩子来到武安58路公交发车点，刚刚落座，女士神情骤然慌乱，不断用外语焦急和孩子交流。等待发车的公交司机虽然听不懂外文，但通过母子二人紧张的神态、急促的语气，判断他们遇到了麻烦，第一时间叫来站点执勤人员孙燕霍路上前帮忙。孙燕，
1: 通过咱们翻译软件跟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就发现丢了一个手提袋，就特别着急。同时呢，他也表示说，如果说这个包找不到的话，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一定要找到包，这个包对他说特别重要。
0: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母子，母亲名叫维卡，母子二人在换乘808路邯郸至武安城乡客运班车时，不慎将手提袋遗落在车上，身处异乡，语言不通，重要物品遗失，让维卡焦虑不已。摸清情况后，孙燕霍路迅速分工行动，孙燕留在站点照看孩子，同时拨通808路客运客服热线，核查对应时段车辆信息。霍路骑上电动车，载着维卡顶着正午高温赶往808路发车点实地寻找。另一边，运营808线路公司副经理李淑芳接到求助信息，立刻在工作群发布寻物通知。808路分南北两条线路运营，为尽快锁定目标车辆，他同步调度全线运营车辆逐一排查。李淑芳，
2: 根据这个乘客的下车信息，联系了邯郸调度室，看看这个该时间段发的车辆都有哪几部。乘务员就是看到了这个发车班次，联系了咱其中一个驾驶员，驾驶员到站之后发现有咱这个乘客丢失的物品。
0: 失物找到的消息迅速传回调度室，此时在发车点寻找无果的霍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霍路，
3: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0: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霍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路公交驾驶员送达。当天15:50，遗失的手提袋顺利交到维卡手中。58路驾驶员王菊昌，
4: 临开车3分钟之前，我拿到了包，放到了我的驾驶室旁边，我一路上一直看护着他。到了宾馆，我给了这位俄罗斯女士，她特别高兴，一直说谢谢谢谢。
0: 一场旅途突发意外，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传递，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真诚的举手之劳，跨越语言隔阂，温暖异国旅途。临别之时，维卡拿出巧克力分发给现场的所有人。
5: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代办了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邯郸这座城市。
6: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南、山东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

0: 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0: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正常经营的企业，对公账户是资金结算的基本保障，如此火爆的电商店铺却弃用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它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在登陆前呢，台风红霞已经给东南沿海带去了强风雨影响。那么今天会是台风雨的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广东中部、江西南部等地有特大暴雨。这其中呢，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台风中心右侧区域吹着向岸风，再叠加南海季风气流，风雨相对会更强一些。其次，台风系统在经过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地会受到地形的影响，在山前地区强降雨发生的概率更大，并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格外防范。那除此以外，红霞带来的风也不小。今天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在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呢，也会有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请大家，尽管台风已经登陆，但是它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呢还在继续，这两天还是尽量不要前往海边，以免发生危险。除了给登陆点附近带来强风雨之外，

0: 其实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也很广，未来它的残余环流会引导季风气流共同北上，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西部、河南中部等地都可能遭遇强降雨，同样需要注意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无敌。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
2: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1: 幸福中国梦。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4: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4: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1: 上海推动以物换物建设区，畅通回收最后一公里。
0: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风消浪、净化海水等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它还是海洋生物生殖洄游、候鸟迁徙、海洋动物觅食、繁殖和栖息的重要场所，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2: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3: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2: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捕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湿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3: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4: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

0: 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以及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2: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是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4: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之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上海创新推出社区以物换物活动，居民用废旧物品兑换生活用品，闲置物品得到妥善回收利用，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落到实处。来听总台记者刘晓凡、杨敦煌的报道。
7: 7月22日，上海杨浦区平阳街道开展了一场以物换物。

0: 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落灰的婴儿手推车、闲置的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一车车推到一台磅秤旁。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不看东西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能按分量兑换实实在在的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说，
1: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众筹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着也占地方，既解决了我们这个闲置物品的一个兑换问题，又能让我们得到一些实惠啊，换一些食用油啊、大米，非常好。
0: 一场社区置换活动让居民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自今年四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街道已在六个居民区开展了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挤占楼道，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能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路居民区书记徐天英介绍，
2: 我们发现居民把一些闲置的物品堆在楼道里面，我们就跟回收平台合作，让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这个形式，把楼道里面闲置的物品让回收平台进行回收。那么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会把旧衣物回收到纺织品厂里面进行打浆，然后做成地毯，然后把旧的书籍、报纸、纸板箱回收到织品厂，塑料的话也是进行回收，做成塑料颗粒，然后进行制作新的塑料产品。
3: 为了进一步畅通循环经济，上海持续打造多元绿色消费新场景，推动二手书店、社区循环商店规范化发展。一本辗转多人的旧书可以重获阅读价值，一只闲置的行李箱也有接力服务往来旅客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闵行区临空商圈，连片的社区循环商店已成为市民日常打卡地。这里不仅汇集了书籍、服饰、母婴用品等数千件闲置物品，还在周末开设线下交换市集，为居民提供闲置寄售、好物淘选一站式渠道，补齐了普通家庭闲置物品无正规回收渠道的短板。消费者江淑涵说，
4: 当时的消费观念，买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没用几次，很多还是全新的，回头就扔掉了，然后循环不起来。如果有这样的二手交易平台的话，大家都能用很少的花销，然后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大家都循环起来，然后减少浪费嘛，保护地球嘛。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把自己的东西啊，或者是长期主义，一个是长期主义减少浪费，然后其次就是能意识到可以进行一些置换这样的动作。
0: 采访过程中，在一个循环店铺门口，几只略显破旧的行李箱吸引了记者注意。记者询问得知，由于靠近机场火车站，店铺里的二手行李箱是专门给出行途中行李箱损坏的旅客提供置换借用的。比如有的旅客行李箱掉了轮子，就可以先把行李箱留在这里，借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闲置箱子。旅客留下的破旧箱包统一回收修复，持续投入循环周转，既解决了旅客临时出行难题，又盘活了大量闲置箱包资源。上海市闵行区某循环空间主理人李玉军介绍，
2: 我们就发现大家可能会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非常临时偶然的出现行李箱坏掉的情况，那同时大家家里有可能会有很多闲置的行李箱，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结合，能不能用大家闲置的二手行李箱去为大家的这个旅行和生活提供一个便利。
5: 继续关注新闻。我国最北电气化改造铁路富裕至嫩江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全线首座新建车站今天正式开通。富加铁路是大兴安岭地区对外联系的重要铁路通道，改造完成后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交通基础。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富裕到嫩江到加格达起铁路改造工程按国铁一级电气化铁路标准实施全域改造，改造后线路最高运行时速达160公里，具备动车组开行条件，全线共设车站31座。今天开通的对面全站为新建车站，车站位于富嫩铁路线，日均通行客货列车达30余对，不办理客运业务，具备列车会让代避功能，能有效提升列车的通行效率。中铁20局富嘉铁路项目2分部书记王德林：
7: 这个站的开通不仅加速了富嘉铁路整体改造进程，还能增强该区域的调度灵活性，缩短了沿途旅客乘坐火车的时间，打通了讷河段运输的瓶颈，提升了铁路的运输效率，为后续电气化提速、增开客车、释放货运潜力提供了关键保障。
6: 富嘉铁路全线地处高寒地区，有效施工期短，冬夏温差大，给铁路建设带来挑战。中铁20局富嘉铁路项目2分部经理张宝告诉记者，他们加大人员和设备的投入力度，在不到5000平米的范围内投入设备超100台，作业人员1500多人次。
8: 此次会战总体工效压缩40%，提前2个月让区间可开行列车数量提升30%以上，同时列车避让时间减少约35%左右。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高温伏旱，当地各大灌区强化水源调度，依托数字化系统和人工巡查服务，精准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守护天府粮仓。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9: 在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持续高温天气加剧农田水分蒸发，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明显增加。面对用水压力，灌区提前调配水源，根据不同区域农田需水情况合理安排供水节奏，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同时，580多名党员组成的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最后1公里的农业用水需求。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9: 四川眉山是天府粮仓核心区域之一，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40万亩。近期当地持续出现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农田水分蒸发加快，给水稻生长带来挑战。在青神县，当地依托现代化灌区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升级完善全域灌区渠系、闸阀、输水管网等水利设施，打通支沟与田间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通过灌区一张图，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灌区上下游水利设施、供水点位等信息，实现灌溉供水调度数字化管理。眉山市青神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戴嘉晨：
11: 我们借助灌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远程监控渠道的水位、流量还有土壤伤情，实现从人工巡渠、被动等需向智能检查、精准供水的转变，皆大大方便了我们开展信息收集和开展渠道的管理。
9: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面对持续高温天气，目前各大灌区已经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
5: 除了大型灌区通过精准调度保障农业用水，在四川南充还根据丘陵山区特有的地形，因地制宜采取梯级蓄水、渠系改造等措施，提升丘陵山区农田的抗旱能力。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9: 近期南充市蓬安县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当地大部分乡镇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最高气温达到44.8摄氏度。 在蓬安县罗家镇龙滩子村，种植大户吴平原正在查看田里农作物的长势。面对高温少雨带来的用水压力，当地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
12: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真的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9: 吴平原的踏实来自罗家镇近年来探索的一套阶梯式蓄水保灌办法。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在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让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
13: 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9: 如今这套阶梯式蓄水保灌模式仅在龙滩子村一地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
5: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3: 伊朗方面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还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3栋建筑的卫星图像。
5: 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3: 近日，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以色列也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14: 这场战争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5: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了解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在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3: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5: 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

0: 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其实七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另外美以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这是破了规矩的。以色列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

0: 水坏便无彩金城。
1: 爱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福更不是任性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讲述11年申遗路。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
1: 新疆天山天池迎暑期旅客高峰，当地如何打破传统短途观光模式，持续激发避暑经济活力？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4: 7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5: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

0: 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玉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玉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2: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像那个地方来访面积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三州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十八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玉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3: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这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4: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个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玉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玉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5: 古陶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10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 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葡萄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6: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依托高海拔与优生态的天然优势，新疆天山天池正迎来暑期旅游高峰，成为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当地打破传统短途观光模式，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持续激发避暑经济活力。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雪娇，先来介绍一下天山天池的游览情况。
9: 好的。那眼下啊，正值这个盛夏的周末啊，像是天山天池它就特别的热闹。我今天也看到很多游客是带着孩子来游玩的。那因为这里的湖面海拔啊，在这个1910米，它夏天的这个平日气温呢，基本上是维持在18到22摄氏度，会比市区里面啊凉快了有10度左右，所以也是大家这个夏日避暑的一个好去处。那因为在这个景区周边啊，也是遍布着大片的雪岭云山。像是天池它的海北和海西的区域，这儿的空气啊就格外的清新。像这里的负氧离子的含量啊，高达每立方厘米是有5000到8万个，也是可以说是天然的大氧吧。那不少的游客是专门来到这里去乘凉散心和呼吸新鲜空气的。那当然，为了让大家玩的尽兴啊，不再只是走马观花逛横一圈就走，那景区啊也在不断的升级这样的一些游玩的体验。比方说他们就打造了多条的环湖轻徒步还有森林的康养步道。那步道啊穿行于这个云山林间，漫步在林间的小路啊，身边又是溪水潺潺，就可以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在夏日里啊确实感觉到是舒服又惬意的。那同时在这个海西木栈道，它的沿途还配有不少的这种观光自行车，沿途也增设了休息打卡点，让大家可以慢悠悠的环湖游玩，静下心来来欣赏美景。那当然趁着这个暑期出游的热潮，景区其实还推出了多项的暖心福利。比方说像是中高考的毕业生可以免门票，一票呢游玩2天，错峰入园等等多项的实惠的政策。那在这个假期啊，天池游玩的热度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像是平日里啊每天的接待游客大概在16000名，那到了周末啊，它单日的最高接待游客量也是突破到了25000人次，持续的热度是持续在攀升的。主持人，
8: 那除了自然风光和惠民政策啊，当地在业态升级和文旅消费链延伸方面还有哪些新举措呢？
9: 那像是今年啊，这个富康市也是以天山天池为核心，推动这种旅游从过去的单一观光向全域沉浸式体验升级。也是打破了一日游半日游的这种传统格局。那当地也是通过推行票根经济模式，以天池门票联动景区的二次消费，瑶池天街商圈还有市区的一些餐饮住宿，包括周边的文旅资源，推出了一个分级的票根优惠政策， 把这种单点的客流转化为全域的消费流量。那在业态上啊，周边也是新增了像是太空舱、房车露营、高空热气球还有滑翔伞一些户外的体验项目，同时也是打造了比方说有地质穿越啊、生态科普还有飞鱼体验等等精品的言情线路，适配比方说亲子、学生还有团建等多元的客群需求。那在这个时段上啊，也是重点发力夜间经济，他们升级了水上的实景演绎，也是整合了特色美食还有飞鱼文创、沉浸式演出和康养度假一些业态，到了夜间的文旅消费集聚区。那目前像是日游天池、夜游瑶池的全新格局已经初具规模了，也是有效地补齐了夜间经济的短板，拉长了消费的链条，带动了过夜游和二次消费稳步增长。主持人。
8: 嗯，好的，江雪娇。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在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了广大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习惯动作。不少人呢，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8: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手霜，可刮开防伪码扫码呢，竟然显示正品。假货为什么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1: 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2: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13: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12: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13: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12: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13: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 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

0: 15万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0: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的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

0: 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6: 消防红毯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
11: 这里是画电，
10: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电新闻。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画电新闻。
14: 以下是一周要闻。
13: 为精准掌握强降雨过后全市农田受灾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应急管理局组建联合核查工作组，工作人员相继前往各乡镇街道开展农田灾情实地摸排工作。在二道甸子、化郊、金沙、夹皮沟等九个乡镇及永吉街道，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查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积水、倒伏受损情况，现场记录

0: 各类农田受灾信息，规范建立全域灾情台账。同时，农技人员结合地块实际受灾程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田间沟渠疏通排涝、导伏作物、浮苗培土、雨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管护技术，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田间减损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期降雨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影响。本次农田灾情核查工作实现辖区全覆盖，工作人员坚持实地核验、据实登记，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块农田，全面客观摸清各地农田受灾底数，为后续农业帮扶、灾后生产恢复指导提供可靠依据。本台消息，连日来，夹皮沟镇全面开展灾后预防性消杀防疫工作，严格落实水退一寸、消杀一寸原则，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防疫。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防疫消杀规范，对水淹居民住宅、垃圾堆放点及公厕等易滋生病菌的区域进行反复彻底消毒，确保消杀作业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市矿委、老牛沟委、尾沙河村、锦山村及辖区地理统、公厕等重点点位的消杀作业，累计消毒面积约116640平方米，全力筑牢灾后卫生安全防线。
1: 现在暴雨刚过，环境潮湿，细菌蚊虫很容易滋生，有传染病风险。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持分片消杀制度，加大重点区域消杀频次，多上门给群众普及防疫知识，持续排查各类卫生风险，守住大家的健康防线。
2: 本台消息，受汛期持续降雨冲刷，红石拿子镇红石村一处村民必经路段边坡泥沙滑落，路面受损，镇村迅速组织大型机械开展清淤作业，保障群众出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续强降雨造成该路段上方斜坡泥沙大量冲落，道路淤泥堆积，路面泥泞难行，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目前大型机械已进驻现场开展清淤作业，全速推进施工进度，加紧清运路面淤泥碎石，预计两日内将完成全部清淤任务，恢复道路通行顺畅。
3: 近日，花椒乡持续开展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工作，重点对受损河道、水毁道路进行集中整治，全力消除雨后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4: 在永兴村河道整治现场，针对村内原有河道狭窄、河堤偏低、行洪能力不足的问题，该村启用自有沟机彻底清理河道内积淤泥沙与杂物，将河面整体拓宽一米有余，同时对两岸河堤进行加高培厚，部分河段河堤加固至三米高度，大幅提升河道排涝行洪能力，有效防护沿岸农田与居民居住安全。同时，该乡还全力推进水毁道路抢修工作，组织各村采取人工、机械分组独立作业的模式推进施工。人工班组专门针对护栏脱落、桥墩缝隙、小型路基掏空等细小损毁点位，装填沙石沙袋、填充加固。企业无偿支援的三台机械设备单独处置大面积路面断裂、路基塌陷等重度损毁区域，高效施工。同时，全乡水毁道路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乡村道路通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5: 之前吧，一下大雨吧，我们这块就是那个河道里面小沟渠啊，全都堆积一些杂物，完了容易积水，完了天天庄稼呢，门口呢，家门口也都容易积水。这次乡里统一组织清理河道，清理沟渠，大机器清理淤泥，大伙儿一起动手，把小沟渠也清理干净了，把沟里的淤泥、杂物、垃圾都清理走了，排水也顺畅了，我们住的也安心了。
6: 本次降雨之后，然后灾后，然后我们村里就是组织这个清淤，然后护堤的工作，然后我们村里就一台沟机。然后那个就是，宏博木矿和那个强盛建筑公司，然后是了解在咱们村的情况，那个时间紧，任务重，然后主动出台了三台沟机，然后帮助支援咱们村里那个整治工作。然后那个就是沟机都上来之后呢，然后清淤速度然后明显提升上来了。然后我们村干部呢，那个分片然后守在各个作业点位，一边统筹机械，然后推进那个大块清账，一边组织村民呢，然后清边边角啊，边沟啊，然后再。

0: 知道咱们路边掏空了，然后都在恢复，有一那个在恢复，恢复交通，然后争取就是一次性把河道呢疏通到位，然后避免呢下次强降雨再来的时候出现积水，然后内涝问题。
1: 7月22号，我市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170余名怀揣从军报国理想的适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迈出参军入伍的关键一步。体检现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分组参检，医务人员逐项细致核查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压心率、心电图等10余项指标，记录每一项数据，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要求，做到判定有据，数据可诉。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确保体检工作公平公正、阳光透明。为扎实做好此次征兵体检工作，市征兵办还组织全体参检医务人员于体检前开展廉洁征兵专题培训，并签订廉洁征兵责任书，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征兵环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本周末的天气，小雨转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有偿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较大积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裴元庆借宿玉皇观，按照以往的习惯，每天晚上吃饱了没事啊，就得练一通锤呀。结果今天晚上这么一练，呼呼刮风，就惊动了智荣长老。老法师那是位世外高人呐，大武术家呀。哎，在禅房里头耳刀好使，你别看呢100多了，耳刀一点不聋啊，比一般的人都好使。外面怎么呼呼刮风，好像有人在练武啊。说玉皇观中的和尚们倒有那么几个也会武，也练，但是晚上不练，都早晨起来早课之前，哎，先去练习武艺。怎么走怎么个动静，老和尚啊都清清楚楚，这个不一般呐，舞动犹如风雷之声啊。他感到非常好奇，谁呀？于是呢走出自己的方丈，寻声就来到了玉皇殿前呢。一瞅啊，在这大槐树底下这片空地儿，这裴元庆啊在这里把两柄锤舞动如风啊。哎呀，智荣禅师一看，好锤法呀，啊，哎呦，这两柄大锤呀，自己平生没见过这么大的，看来这个小伙子呀履历过人呢。哦，这可能是今天有和尚告诉我来投诉了一位小伙子，可能是他。没想到啊，这是个练武之人呢。好好啊，哎呀，可惜呀，这虽然武艺不错，但是呢这个招法呀有点普通，这就是普通的锤法。看来这锤呀没有经过名人指教，高人指点，也就是这小伙子天资聪颖，这是个练武的奇才呀，故此呢练这一般的锤招能练出不一般的样子来。但是如果他能够学到更高深的更高妙的锤招，那他的功夫啊得高过一截子呀。哎呀，这智荣啊看着看着忍不住就喊了一声好。哎呦，他一喊好，三公子裴元庆赶紧啪把锤呀收住了，回头一看，哎呦，一老和尚，眼瞅着老和尚跟一般的和尚不一样啊，老太多了，都老的掉渣了，都这腰都有点驼了，满脸借着月光一看，全是长寿斑的，就明白肯定是人玉皇观的住持方丈，赶紧扔下八了梅花亮银锤过来，双掌合十参拜这位老方丈，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这锤练得好啊。不敢不敢，不错不错。施主现在可方便啊？在下方便。那好，那咱们呢就在旁边坐一坐，你看如何呀？啊，谨遵大师法旨。哎，这算什么法旨啊？来来来来来来，老和尚啊领着这大树，这旁边呢有那石桌石凳，俩人就坐在那里了。这天晚上啊大月明地儿啊，外面呢相当凉爽，已经到了下半年了。你别忘了咱讲这个时候四平山正在打呢，所以呢这山上不冷不热，望着一座明月照耀之下倒十分惬意。方丈就问呐，小伙子，你由打何地而来呢？姓字名谁呀？这裴元庆啊

见到智荣方丈，那不由得让他不说实话。怎么呢？他觉得呀，自己不忍心骗这么一位老方丈，而且这位老方丈给他的这种信念感特别强啊，那又真的像见到一尊佛似的。那在真佛面前，你还敢说瞎话吗？裴元庆啊，没有隐瞒，说老方丈啊，我姓裴，我叫裴元庆。哦，裴元庆，裴元庆，你可是银锤太保裴三公子吗？哎呦，裴元庆没想到啊，在这深山老林当中，居然这位老和尚也知道自己的名号啊，心里有些小窃喜。正是在下。哎呀呀，阿弥陀佛，三公子啊，你不是在瓦岗寨吗？怎么来到了这里了呢？裴元庆没有隐瞒，就把四平山的往事给老和尚讲说一遍。我呀，跟人家李元霸打，没撞过人家的金锤，被人家一锤扫中马后丘，我落荒而逃，没脸再回去，立誓找地方练锤，重新找李元霸报仇雪恨。所以呢，信马由缰，哎，可能是机缘巧合吧，就撞到了金顶玉皇冠，就投到您这里来了。哦，阿弥陀佛，啊啊，看来确实你我有缘呐。好好好好，那三公子，下一步你打算去哪呢？我，哎，漫无目的，四海漂流吧。哪个地方能够驻足，我就在哪个地方啊，踏踏实实歇下来，然后练我的双锤，非得再次进步，去迎那李元霸不可。嗯嗯。那既然如此，去哪都是去。你看我这玉皇冠如何？你干脆呀，就在我这待着吧。啊，你就住在你那间僧房当中，我管你吃喝。不但如此啊，我看你这锤呀，虽然力道足，但是呢，招法并不新奇呀。我呢，给你改造改造。第一，我给你改造改造你这锤形；第二呢，我也可以教你一手锤法。啊，裴元庆一听，老法师，您还会锤法啊？啊，略小一二啊，我给你演练演练。这智荣法师当然拎不动裴元庆的锤了，那锤能有几个人拎得动的？老和尚啊，撅了两根棍儿，这就相当于锤把了。那锤头呢，你自己靠想象。就见老和尚在这里走开行门，迈开阔步，啊，唰唰唰！你别看老和尚一百多岁了，虽然行动确实迟缓了，但是人家的招式清清楚楚啊。裴元庆靠脑补就能知道这一招的速度应该在一个什么值，那一招的速度应该在一个什么值，这一腿应该迈到哪里，那一锤应该揍到什么地方。你要连这都看不明白，你趁早别学了。一看智荣禅师这锤法，哎呀，裴元庆啊，大吃了一惊啊！就这锤法，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呐、啊！哎呀，太高妙了！哦，这个锤还能这么走，还能这么用，自己原来怎么就没想到呢？老和尚打了64通锤，然后把这两个棍儿哎一竖，收住招式了。哈哈哈哈，元庆啊，看明白没有？
哎呀。

裴元庆过来了，法师啊，您的锤法太高妙了，愿意不愿意学啊？扑通一声，裴元庆跪倒在地，老法师，您要是愿意教，元庆情愿拜您为师。说着给这法师磕头啊，好好好好，我就收你这么一个关门的老徒弟了啊啊啊！起来吧，起来吧，把裴元庆啊拽起来了。那跟其他徒弟不一样，人家裴元庆这带艺拜师的，人家那功夫已然顶尖了，人家再拜你，这就算镀金深造啊。但是师徒二人这么一合计呀，裴元庆在这里可以，不过呢，就不要用原名了，因为这个地方老和尚知道啊，属于襄城郡呐，那还是隋朝的势力范围，尤其这个地方是襄城郡太守他们家的地儿，经常来人呐，所以呢，老和尚为了避免一些麻烦，让裴元庆就化个名。化什么名呢？裴元庆一合计，我姐夫姓程，干脆啊，我把这个姓改我姐夫的姓，名呢把元字扔了，我就叫程庆得了。嗯嗯，可以可以可以。另外呢，你呀、就说是东岭关的人啊，也别说是其他地方人，就说呢跟着我呢断断续续的有那么四五年学艺经历了。只不过呢，那是走读啊，这不是住宿，经常的不在寺中，因为我呢还有一个徒弟是个女孩子，乃是襄城刺史东方白的独生女儿，叫东方随珠啊。万一以后你见到她，她问起你来，咱们这个话呀，不要说两岔了去。我明白，师徒二人就等于串了供了。就这么着，裴元庆留在这里跟随智荣老和尚是二次学艺呀、老和尚把自己的一身64手飞龙锤全部传授给裴元庆。为什么叫飞龙锤呀、老和尚说了，其实啊，要是练我这锤，这个锤形啊得打造成一个龙头，龙头锤形，这叫龙头锤。你现在是八棱梅花亮银锤，这么着吧，交给我，我给你找铁匠，给你重新的锻造，加一点零件，你看怎么样啊？舍得不舍得？舍得。就这么着，老和尚啊找那名铁匠重新回炉，这原体呀不变，又给这八棱梅花亮银锤在锤柄上又拧了一条龙，就外面又箍了一层龙啊，这龙脑袋往后，龙嘴张着，这龙牙里头挂着一个环儿，这环儿往外挂着一根铁链子，这铁链子就可以缠在手上。老和尚告诉裴元庆，为什么叫飞龙锤呀、咱这锤呀、它不但能够在手中耍着，还能够撒手往外扔，能够当软家伙。这铁链子干什么用的？一撒手哗楞就出去了，还能把它蹬回来。尤其你这锤重啊，这锤重如果撒了手扔出去一轮，一两贯一斤，那李元霸自号两柄锤重达800斤，你这锤我看也得500-600斤呐、你这要抡动，那一抡动一两贯一斤，好几千斤重的力气，他李元霸怎么能够比得上你呢？你不就能胜他了吗？哎呀，多谢师傅。把裴元庆兴奋坏了，就在这里跟老和尚练64手飞龙锤。老和尚真教，裴元庆真练，每天早上晚上都练，反正没别的事儿。这么一晃半年多了，由打去年8-9月份一直到现在5-6月份，

这不半年多了吗？裴元庆这个能耐是长了一大截子，至于附近出什么事儿，裴元庆一概不知。他在这里啊，只专心练锤，没有问天下之事，所以一直练到今天。程咬金一见是裴元庆，哎呀，又高兴又恨呐、啊！元庆啊，你他娘的躲在这个地方来了啊！让我们好找啊！你这小子跑这躲清闲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程咬金呢，迈步就来到裴元庆近前。这时裴元庆刚好把锤练完，一收招，程咬金咳嗽了一下子，无量天尊！我说小伙子，可认识贫道否呀？裴元庆一听这声音，当时机灵打冷战的，怎么那么熟悉啊？那做梦都能认出来呀、啊！赶紧的一回身一看，哎呦，果然是他姐夫！你想跑，跑不了了，被人堵在这里了。但一瞅程咬金，这裴元庆差点没乐了。怎么的？这什么打扮？这是穿着倒是俗人的衣服，但是头上怎么挽着日月双抓髻呢？还给自己打旗手了，还无量天尊了。我说，这裴元庆刚想言语，程咬金冲他一挤鼓眼儿：“贫道神算子，程庆啊，见到贫道。”还不快快跪下！哎，嗯，裴元庆一听什么神算子，要不这姐夫什么时候又改名号了呀？但一看程咬金冲他又挤眉又弄眼的，那准知道程咬金这不知道又搞什么名堂。他知道自己姐夫就爱这样啊，哦，让自己给他跪下，那就给他跪下吧。裴元庆啊，赶紧的把双锤往旁边一放，过来撩衣服，恭恭敬敬的给程咬金跪倒在地。弟子程庆参拜无师神算子。程咬金看这小舅子好啊，懂得配合，好好好。说着好，程咬金把这左掌往裴元庆脑门上这么一放，嘴里念念有词：“你这没良心的小三儿，这么多天你躲到这里呀、啊？你知道你姐姐担心死了？你知不知道你爹你娘天天哭，以泪洗面，老头老太太多的年岁了？你说你这小子在这里也不给家去封信，你笑不笑啊？”一说这话，裴元庆啊，想到了父母了，那能不想家吗？眼圈一红，泪还真下来了。姐，别喊我姐夫，我现在叫神算子，别说漏嘴啊。赶紧起来，然后带我到房间里，我呀有话跟你说啊。哎，好，起来吧。多谢武士神算子。裴元庆起来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呀，把身后多远跟着那三位姑娘给吓一跳，尤其是那春桃秋菊呀，我的天哪，吓得把手指头好悬没咬掉啊。这真是一个仙长啊，他过去说什么了？你看那陈公子就恭恭敬敬给他跪下了。哎呀，东方随珠说，你看他念念有词，拿手捂着程公子脑门干嘛呢？念咒呢？念什么咒？那肯定给这程公子这叫洗髓洗脑咒啊，把脑袋洗了。哎呀，小姐您就放心吧，肯定啊洗不坏，这是仙长啊要说姻缘的。对，小姐，仙长说姻缘，你看仙长过去他这么老老实实的，一说姻缘准成。好，那好，那咱先不管他，别管他，别管他。这三位还瞎合计呢。这时裴元庆站起身来，

0: 你们俩是问，关我们俩什么事儿啊？小姐，您先跑前面去，走走走走走走。三位姑娘啊，拉着跑旁边等消息去了。程咬金呐，来到窗户前，透着这个缝往外看了看。程咬金差点没乐了，行了，嘿嘿，哎呀，我的天哪，我这场戏演的好啊，嗓子都干了，有水吗？裴元庆赶紧的给程咬金端来水，咕咚咕咚，程咬金坐下喝了半天水，哎，我说你小子怎么跑这来了？裴元庆啊，就跟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哎，我是这么回事，从头到尾毫不隐瞒，就把事情讲述一遍呐。程咬金一听，嘿，你又打四平山跑出来了。你知道你姐夫我就因为你跑出来了，我差一点儿没命丧四平山啊！姐夫，你这话从何说起呢？你怎么跑我这来了？哎呦，我这要给你讲故事啊，哎呀，那得讲到明天天亮也讲不完的。行了，我先不讲这故事了啊，先说说眼前吧。你知道我过来干嘛来了吗？啊，不知道。我过来给你说姻缘来了。说姻缘来了？说什么姻缘？说什么姻缘？我问问你，东方随珠你认识不认识？那是我这边的师兄，你的师兄啊。你对那姑娘有意思没意思？我一说这话，裴元庆那脸蹭一下子红了。程咬金一瞅，哦，明白了，你对人家感情是有意思呀。我说有意思，你为什么拒绝这门婚事啊？我告诉你小子，今天你姐夫来了，听你姐夫的话，这件婚事给我答应了，因为有大事要办。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程咬金说姻缘，说什么姻缘呢？就问问小舅子，你跟那东方随珠到底什么关系？你小子心里头有人家姑娘没有？啊？一问这话呀，三公子裴元庆脸红了。裴元庆这个人呢，不会撒谎，是个老实孩子，尤其在程咬金面前更是如此。程咬金一瞅明白了，感情你小子的心里头有人家姑娘啊。我什么我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小子三十了， 能够相中一个女孩子

很正常嘛，害什么臊啊，真是的。你既然是相中人家了，那为何人家主动的投怀送抱的，你把人家拒于之门外，这是所谓何故啊？这我这哎呀，有什么给我说什么，关起门咱俩是至亲呢。到底你的心里怎么想的，你告诉姐夫，姐夫为你做主啊。就因为你这婚事，老头老太太都跟我急过好几次啊，老埋怨我不关心你了。我说我关心了，介绍好多女孩子呀，你三儿子那眼太高了，看不上人家呀。现在倒好，能看上一个姑娘，你怎么还不乐意了呢？这让我琢磨不透。你给我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有什么困难，你姐夫我帮你排解排解，别不好意思。程咬金呢，把这裴元庆拉着坐那里，就盯着裴元庆。裴元庆吭哧瘪肚的就说了，其实啊，这小姐挺好的，我呢也觉得她挺好。废话，我看着都好，那你为什么愿意又不愿意呢？姐夫，你想啊，他爹是那襄城刺史东方白，那是大隋朝的官啊。我是瓦岗山的人呢，我要是跟小姐，迟早有一天，我们就得为这个立场，我们就得翻了脸呢。要不我跟着他回他家，那就等于我背叛瓦岗，那怎么可能呢？要不然呢，我就得把他带走，带回瓦岗，就等于让这小姐跟他父亲断绝关系，反目成仇，那我又于心不忍呢。所以呢，我一琢磨呀，干脆别祸害人家了。我们俩岁数差距又那么大，我比这小姐整整大九岁呀，我何必耽误人青春呢？干脆这个情缘别让他发展，扼杀在摇篮之内，哪怕说让小姐恨我呢，长痛不如短痛呢，那也比未来恨我一辈子强啊。所以呢，我就拒绝了他的好意。哎，我姐夫，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呢？我怎么知道？你姐夫我是谁呀？啊，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掐个手指头一算，我就这你小子呀，心里是这么琢磨的。我说你傻不傻呀？啊，好容易这么一个貌美如仙的小闺女，对你投怀送抱的，你还往外这推，你多伟大似的呀！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跟他爹八竿子打不着，跟他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娶老头，对不对？只要你们俩合适，那就成了。那不行啊，那他爹是他的家庭重要成员呢，男女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焉能不征求他爹爹的意见？哎呀，我说你这脑袋呀，太死，也太死了。有那句话，女大外向，懂吗？不懂，女大外向都不懂。就这么说吧，咱俩打架，你说你姐向着谁？那我姐当然向着你了，她干嘛向我呢？你是她老公，她不向你呢？还是的，这不懂吗？一样。你回头跟随珠小姐你们俩成亲了，真格的闹僵起来，随珠得帮着你，我这得帮着我，这问题不就在这儿吗？他一帮着我，他爹肯定伤心呢，他爹一伤心，他也肯定伤心呢，他一伤心，我这心里都不落忍呢。哎呀，你怎么不这么想啊？等到那个时候，你让他不就完了吗？让他爹跟咱真正成为一家，跟他还在一起，不保大隋了。到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矛盾呢？喂，哎，裴元庆一琢磨，好像姐夫您说的有道理。还什么叫有道理呀？

0: 你姐姐不就是个例子吗？啊，你姐姐先嫁给我的，后来老爷子你，这不都跟过来了吗？咱们家打起来了吗？你姐姐伤心了吗？不但没伤心呢，天天一家人和气融融，在一起多好啊，你姐姐还高兴呢。对，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可能啊，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啊，人生地不熟的，没办法把控未来吧。哎，这不你姐夫来了呀，你姐夫给你做主了啊，把你的思想得给他扭过来。多好的姑娘啊，听你姐夫的话，回头啊再见到姑娘，姑娘说你就答应，明白吗？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得听你姐夫我的，你必须答应，甭管是真心答应还是假意答应，你都得答应。因为这件事情啊事关重大，你姐夫啊还得用你用姑娘去搭救一个重要人物啊。裴元庆说，姐夫我没明白 你说这啥意思呀。哎呀，你呀在这深山老林老是练功夫啊，都把脑袋练死了，现在天下发生巨变了，现在你姐夫我也不是瓦岗之主了啊。什么？你不是瓦岗之主了？大魔国呢？大魔国不复存在了，现在大魔国改为大魏国，瓦岗之主改为李密了。李密你认得吗？李普山公，对，就那普山公。怎么改成他了？他救过你姐夫我，我脱袍让位让给他的。哎呀，这里子故事说三天三宿也说不明白呀，我简单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就由打着裴元庆从四平山出来之后发生的事情简简单单给裴元庆讲说一遍呢。听着裴元庆啊热血沸腾啊，怎么，哎呦，怎么那么多的好故事，怎么这里头都没我呢？哎，谁让你躲这个地方来了呢？啊，好家伙，要是你在外头，有多少次你姐夫都不用冒那么大的险呢？现在呀，我们正要破这铜旗大阵，我闯阵来了，是这么回事。现在在那颍川城里关着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啊，关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咱必须帮着人家把这个人给救出来呀、啊。也正好能利用你跟东方随珠这层关系，咱能够啊把这东方白掌握到手中，那最好把这颍川城掌握在手里头，那就更加的好了。这样一来，整个铜旗大阵的一个眼就被咱们给控制住了。所以你说你重要不重要？还找什么李元霸比武？李元霸我告诉你了，现在是你姐夫的徒孙，你姐夫让他跪着他都不敢站着，还用你去比试啊？你姐夫一张手，李元霸马上就得给我趴下，你姐夫让他干嘛他干嘛，不用把他打服了，那他过去跟我，哎呀，没有永远的敌人，现在咱是一伙的呀，啊，你还跟他比是干嘛呀？等以后吧，找机会你们两个呀再来一场友谊赛。不是，怎么变友谊赛了啊？现在是不能打，现在呀赶紧的帮着你姐夫办这大事儿。喂，姐夫，我可告诉你啊，这要大魔国在的时候还行，您是混世魔王可以，那我帮着您天经地义。这李密我跟他没交情，我也不认识他，要说现在这瓦岗成了什么西魏成了李密的了，那行了，那我回去不回去啊再说吧，我对他也没什么兴趣，还不如啊跟着我师父在这练武呢。放你娘，我不能骂你，我骂你也骂我自己了。 你这是想什么呢？哎，你愿意在这练武，姐夫我也不挡你，但是同级镇你得帮我。咱俩这亲戚你不帮我谁帮我呀？而且呢，这同级大镇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大力士，得倒同级去。你一离开瓦岗，那瓦岗就少这个大力士啊，谁去倒同级呀？我们正合计着把金氏孟门罗士信搬过来呢，再不然我就得啊派人去太原请那李元霸过来了。除李元霸，我看没人能够倒得了同齐，谁说的？裴元庆一听，姐夫，你休得长他人锐气，灭咱们自己威风，有我在用不着李元霸。哎，就等你这句话。怎么样啊，跟我得下山破这同齐大阵吧。当然了，现在最重要的，咱们呢得想方设法打入颍川县呢，咱得先把人给救出来呀。那么要想救人，就得从你这未婚妻这里入手。姐夫，谁是我未婚妻呀？你别瞎说，我们这俩还没一撇呢。什么没一撇呢？从我这开始就有一撇了啊！听到没有？一会儿见到姑娘，一定要答应这门婚事。那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你姐夫我，我会这么告诉他，他必然会为此卖命啊！姐夫，这样不就等于利用人家了吗？这不是英雄所为呀！你要想救那人呢，干脆我跟着你，咱们一起踏破这颍川县，把那人找到给救出来。凭我胯下马掌中这一对锤，我就不相信颍川县有人能够敌得住。嗨，有志使志，小子儿，你是厉害，双膀一叫履历千金，但你别忘了你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那人关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啊？啊，再说了，什么叫利用啊？刚才没告诉你们，要想你们婚姻美满，那就得把那东方白给拉下水。怎么拉下水呀？他闺女都帮了咱了，他能不帮吗？只要他一帮，他跟他闺女就算站在咱们这一边了。到那个时候，你们一家人那就在一起了，等于这事儿啊也是帮你完成你这一桩婚呢，明白吗？你姐夫绝对不会害你的，你就听我的没错。那回头我应该怎么跟我师父说呀？哎，跟你师父那一块啊，我慢慢的跟他说，就你姐夫我对付这出家人这老和尚啊一门灵，你就放宽心吧，交给我了。那好，那我全听你的。这回头这姑娘要是有什么这个想不明白的，或者给我闹僵起来，你可不能不管。哎，放心吧，你姐夫我是谁呀？啊，就你们俩之间这些小事啊，都不够你姐夫啊转了半个脑圈的，你就放心吧。但咱这个戏得接着往下演，我叫神算子，可不是你姐夫，是你崇拜的偶像，明白吗？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喊我道长、仙长、师父，反正怎么尊敬怎么称呼我。哎，这我明白，哎，这就行了。啊，那我把门开开了啊。程咬金呢，站起身来，来到门前，嘎嘣儿把门打开了。程咬金呢，往外看了看。嗯，一瞅啊，那仨丫头正在那边探头探脑呢。啊，程咬金迈步走过来了，冲着三个人一招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呦，东方随主一看，赶紧带着春桃秋菊来到程咬金近前。县长怎么样，妥了？我没说吗？我这人呢，善能说姻缘呢。哎呦，那么长时间呢，这得有一个多时辰了。那是啊，你不知道啊，你们这家轴的厉害呀、啊！要不是我动用了顽石点头的说姻缘法术， 我都说不动他。哎呀，可费气了，你就知道啊，我说动这个一个姻缘呢，就得耗费我几年的功力呀。你们看我这脸呢都变蓝了啊！您这脸色感情原来不这样啊，谁脸色这样啊？这都是说姻缘说的，每说一个姻缘，这个脸呢它就青那么一点儿。你看我脸整个全青了，就证明啊我这人做的善事儿无数啊。哎呀，那也算您老人家积德。当然了，怎么着，跟着我去问问他去。这哎，这多不好意思。哎，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有我在啊，大大方方的。我说你们俩就别跟着了，你们小姐的事儿啊，你们俩等在门外。我们也想听听。那不行，这小姐啊用眼一瞪，你们俩就在外面站着听先生的话。嗯，小姐，我们回头告诉你们。哎，俩丫鬟没办法，在房外等着。东方随珠被程咬金陪着走进房内呀，到这一看裴元庆，裴元庆一看他，蹭蹭，这俩人呐脸都红了，尤其裴元庆那脸红的跟个紫茄子似的。嗯，在那里抠扭起来了。程咬金一看，嘿，心说小舅子你也有今天呐啊！哎呦，沙场之上暴跳如雷，好大的英雄，结果遇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嘿，成个小男孩了。我说程庆啊，县长，刚才给你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都听明白了。你呀，不必担心，姑娘说了，只要你们在一起，以后事事如你所愿。你是一家之主，你往哪指他往哪打，他跟着你绝对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是吧姑娘？我可没有给你说大话吧。
1: 啊，没有，没有，程庆，这都是我的心里话，我说的全是真的，以后啊我就听你的。
0: 县长，这我还是担心呢，回头姑娘的父亲刺史大人，他要是不同意，他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姑娘也听你的，帮着你说服他爹，对不对姑娘？如果说你爹跟着程庆他们之间，咱就说个极端的吧，要打起来了，你向着谁？
1: 我向着程庆。程庆那未来是我丈夫，我当然要向着他了，
0: 听见没？听见没啊，这就向着你了，你老丈人那还能难为闺女啊？
1: 哦，那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哎，早就该放心啊。虽说啊我没吹牛吧，我说你们中间有个障碍是凤牙龙，现在啊我把这块石头给你搬开了，凤牙龙不复存在了，现在唯一堵在你们俩中间的一块石头，那就是虎牙龙。现在呀，得把这块石头搬开，你们俩的姻缘呐，才能够真正的连成啊！
1: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石头啊？什么叫虎牙龙啊？另外，我们俩怎么没感觉呀？程庆啊，你有没有感觉呀？
0: 我程咬金对着裴元庆一挤过眼儿，
1: 裴元庆说，我感觉到了，我呢前些天呐，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金甲天神来到我的面前，用手中的降魔杵就指着我的鼻子，他就说呀，说你不能跟那东方随珠在一起呀，你要知道啊，东方随珠他的父亲东方白现在好像说犯了什么天条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罪了，说他身为臣子拘押了一个君王啊，这是灭门之罪呀、啊、说我如果跟你在一起，那未来呀、啊、我就得受牵连，也得被灭了门呐、啊、就这怪梦啊， 我一连做了五天呢，天天如此。你想，我敢跟您在一起吗？这裴元庆其实这一番话呀，完全是程咬金刚才教给他的，他现学现卖
0: 啊。
1: 东方随珠一听，
0: 是啊，我爹爹到底拘押了什么人呢？
1: 我怎么不知道？哎，我小姐，这么着，你爹做了什么事儿，那哪能跟你说呀？你在这里想破脑袋，你也想不明白呀。我看这样啊，你呀，现在先回家，返回去，然后注意你爹的言行，偷偷的去打探一下，你爹到底关押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打探得了，哎，你赶紧的给我们发信，然后呢，也向你爹举荐你这位师弟，你就说呀，是你老师举荐他的，让他到那里呀，帮着你爹去镇守颍川也好，什么铜旗镇也罢，总之啊，你给你爹物色了这么一个人选，然后把我们调到颍川城，帮着你一起把那条龙给你救出来。只要救出那条龙，就破了龙压虎，龙压虎一破，你们俩的婚姻那就一帆风顺了。
0: 哦，
1: 县长所言极是。
0: 那我如果打探出来那条龙关押所在，程清啊，你能帮着我一起把他救出来吗？程清说，当然了，我对小姐那也是有意的呀。
1: 哎呦，就这一句话呀，说的东方随珠脸又一红，当时热血上涌。就冲你这一句话，我回去之后啊，一定要把颍川翻他个底儿朝天。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4: 发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东方随珠，见神算子，破了凤压龙。那么现在挡在自己跟着成庆面前的只有虎压龙了。这虎指的自己父亲，龙指的是谁不知道，人神算子也没有算出来，说这只有让你呀自己去找你的姻缘呢，你得解决。好，东方随珠啊，为了自己跟成庆的姻缘，决定啊，回去好好的打探打探，这条龙到底被自己父亲关在哪里了。于是就让成庆神算子就留在这金鼎玉皇观，你们等信儿， 一旦我那边有信儿，一定派人告知给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来颍川找我，咱们一起合计如何救出这条龙。好，姑娘啊，那我可就在这里等你了啊。这两天呢，我看看你师傅，我们哥俩呀，老没见着了。哎呦，你还认识我师傅没说吗？我们俩呀，那得论哥们儿啊。那好，我就不拜见我师傅了，我赶快返回颍川县。哎，你赶紧忙正事儿去吧。就这么着，小姐带着俩丫鬟，三个人，人家又回归颍川县了。程咬金呢，回过头来看了看程庆，扑哧乐了，嘿嘿，哎呀，这下子呀，也算是有门了。咱们呢，就在这等信儿吧。程庆说：“姐夫啊，我总觉得这么骗小姐，于心不忍。你看，又来了，这不叫骗呢，哎，这叫拯救他们妇女。我在你这住着，是不是还得告诉你的师傅？当然了，我不能够贸然收留你呀、啊，姐夫啊，我正想问你呢，你说咱。”还骗我师父吗？那骗什么呀？嗯，你都已经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了。既然你师父没有对东方随珠说破，就证明你师父啊，对我们是同情的。所以呢，你带着我去见见你的师父，我跟他聊聊，我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这个人呢可以教，哎，我就告诉他实情，弄不巧啊，他还能帮咱们。现在呢，咱是多个朋友，那就多条路啊。那好，那姐夫，现在我就带着你去见我的师父。就这样啊，程庆带着程咬金来到方丈室，见到了智荣禅师啊。程咬金这个人呢，对付这个方外人士，哎，他确实有独到之处啊。因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直来直去，天真烂漫，方外人士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你别跟我掖着藏着，那人家不乐意了。你跟人打开心扉，直来直去，哎，很多高人呢倒喜欢这种脾气。程咬金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就摸出了跟着方外人士打交道的这丰富的经验，故此别人都怕这些人呢，哎，他不怕，他敢跟人家胡咧咧。让裴元庆带着就见到智荣禅师。裴元庆啊没有隐瞒，就给师父介绍了，这是我姐夫，就是威震天下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哦，智荣禅师一听，哎呦，赶紧起身相迎啊，那还了得呀，闹了半天是混世魔王大驾光临呐、啊！哎，程咬金赶紧扶住了，老法师啊，哎呀，我呀得感谢你呀、啊，我这小舅子能够被你收留到这里，又传授武艺，这是我们的荣幸啊，我这也算机缘巧合，哎，我也找到这里了。我一看这小子在这个地方呢，我问他什么缘由，跟我一说，我呀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呀、啊。哎呀，程魔王过奖了，过奖了。老衲呀是喜欢元庆这孩子，故此呢才传授了一点点技艺。担不起程魔王您的夸赞呐、啊！两个人呢客套一番，程咬金话锋一转，转到正题了。程咬金说：“老法师啊，我当着你这名人，就不说虚话了。这一次我为什么来到此地？我刚才说误打误撞，相信禅师您心里头也不太相信吧？啊？”我告诉禅师实话吧，其实啊，是有人把我指到这个地方来的。什么人？您的老熟人，就是那苦居士 他把我指到这来的，我跟苦居士关系。

我们是这样这样的关系。苦于是把我知道这里，就是为了让我成全我这小舅子跟东方随珠的婚姻大事啊。这俩都是你的爱徒啊，你对他们的底细比谁都清楚。你既然没有反对他们俩在一起，就证明啊，你没有太担心他们的身世冲突，也可以证明，其实啊，你的心还是偏向我这小舅子，偏向我们瓦岗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让我小舅子冒险跟那姑娘走那么近，对不对？那么苦居士让我过来成全两个人好事，实话告诉您，我现在呀说的差不多了，我是这么说的。程咬金一点没隐瞒，我把姑娘啊已然支回颍川去了，让她打听那条龙到底在什么地方。打听明白了，我也告诉禅师，我和元庆得过去去救那一条龙。其实啊，等于救姑娘的父亲，也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庄主，颍川之主，那襄城刺史东方白呀。我想您这心里头也跟明镜一般呢，不能够再看到东方白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了。他现在做这事儿已然不易了，对不起朋友了。他的利欲熏心，如果再让他这么下去，迟早啊，一步登空，再没人能够救得了他，落一个身败名裂。要真隔着他手上那条龙在他那里出了一差二错，不要说我瓦岗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他的仇人可以说要遍布天下呀。到那个时候，大隋朝能保他吗？嘿，恐怕呀到那时他就成了替罪羊了。那平眼大法师就可能把这条龙的罪状全推到他头上了。那个时候，东方随珠跟我这小舅子的姻缘也就此结束，我小舅子也不可能再娶她了。那可想而知，这东方白会最后落一个什么下场。我想老法师啊，您是深受东方家大恩的，您不能坐视不管吧，应该伸一把方便之手，拉一把东方白，这才是您这做长辈的应该干的事儿啊。阿弥陀佛。老和尚一听，点点头啊，程魔王啊，难得您能够对老衲推心置腹，能够信任我，把这些要紧的东西都告诉老衲了，您就不怕我现在告诉东方白吗？哎，我不怕。为什么呢？你既然能够收留我小舅子，能够教他，就证明啊，你还是心向着我们瓦岗的，你同情我们，有这份同情，你绝对不会出卖于我们。好，程魔王，您可算是拿准了老衲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有几次我见到东方白，我呀就劝过他急流勇退吧。现在大隋已然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了，没办法再保了，这是天道，大隋的气数已尽。你身为大隋的一个刺史，您面临着三条出路。一条，你要是忠于保大隋，你呀势必要成大隋的殉葬品。没办法，人不能跟这个历史潮流对抗，谁也不行，这是天道。那逆天而动，必定

定万劫不复。还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未来谁灭大隋，你作为降臣投降于人，你又不愿干。那第三条道路就是急流勇退，你也不保大隋了，你也不投降他人，干脆呀、回来吧，仍然回到凤凰岭你的老家，往这一待，哎，等待天时，等大隋结束已满，天下重归平静，然后啊，你再出来做人。就这三条道路，别无他境啊。我劝他呀急流勇退，可是啊，我也能看出来东方白这个人呐，最近这些年变喽，变得贪欲心甚起，很难听进别人话语啊。老衲本是个方外之人，该劝一劝，多说无益呀。现在听成魔王把实情相告，我这才知道他在这泥潭里头是越陷越深的。他怎么就一时糊涂把这一条龙给囚在他的颍川城了呢？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哎，成魔王，你们既然有计，也告诉老衲了，老衲对你们的计策表示赞同啊。此计若是成功，就能救得那人，那么东方白或许还有一条生路啊。成魔王，你就说吧，让老衲如何帮忙？老衲没有别的可求，就求成魔王以后无论如何能够留下东方白一条性命啊。程咬金说，老禅师，我今天呢向您承诺，只要他抓在手中那个人不出性命危险，哎，东方白我一定给你留着，这条命我程咬金绝对不要。如果落在我们手里，我也会说服他人留着东方白一条命。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抓的那个人出了一差二错，真的没命了，到那时，老禅师啊，我可保不了东方白呀。我能不要他的命，我恐怕他人就那苦居士都未必能留他的性命啊。阿弥陀佛，老衲明了啊。如果是那样，那就是他自重其因，必自食其果，也怨不得他人。哎，还是禅师通情达理呀。那么禅师啊，我想着这么做，在你这里，哎，再加深一道信任，怎么样啊？啊，阿弥陀佛，只要留得东方白一条性命，老衲一切听从魔王吩咐，也就是了。那妥了，那咱们俩呢，就达成了君子协定了。到时候还麻烦老禅师给我们写一封举荐信。明白明白，一定一定。那我最近啊可叨扰老禅师了，我就住在您这里了，对外人呢，哎，您就说我是您的一个师弟，您认我这个师弟吧。阿弥陀佛，能有成魔王这样的一个师弟是老衲的荣幸。那妥了，咱呢就以师兄弟相称啊。我说小舅子，回头见了我 你得喊叔啊。啊，怎么你又长辈了？那咋地呀，我跟老禅师我们俩师兄弟，那你从老禅师这论，咱们俩那我不比你高一辈吗？那不行不行啊，不行，你就叫我先长。那好，我就叫你先长。哎，就这样吧，就这么着，
程咬金就留在

皇冠。智龙法师说了，成魔王，您这一身行头不行啊，您这头上梳日月双抓髻，您穿的是普通百姓衣服，他不像啊。那不像怎么办？没问题，我这什么地方啊？玉皇冠呢？我这里有原来的老道留下的衣服，还真是法衣，给您呢来一件，给程咬金呢来一件杏黄色的八卦仙衣呀、啊，往身上这么一披，头上发髻破下来，然后呢重新扎，扎个钮，还真有莲花冠，往头上一戴，然后这金簪一别，由打前面往后面那么一插，那不是横着插吗？哎，隋唐年间当老道的人都竖着插，这么一插，嘿，再看程咬金呢，俨然狐狸大仙呢。怎么狐狸大仙呢？啊，跟西游记那狐狸大仙差不多少。你想程咬金一脸虬髯呢，那胡子不能剃呀，依着老法师那意思，我拿剃刀给你剃了，留这么长不容易，别剃了。当老道的也有这样的，我跟那灵官差不多少啊。程咬金呢还真就成老道了。就这样啊，在这金顶玉皇冠一待，就待了那么长日子。这一天突然间接到了颍川东方随珠小姐发来的信，让人呢给送来的。打开信一看，随珠小姐她告诉程咬金、裴元庆，人我已经打探出来了，闹了半天被我爹关到了颍川县西南的大屿山，你们呢接信之后速速赶到大屿山，我在那里等着你们，咱们一起把那条龙由打大屿山给救出来，这样一来就破了虎牙龙了。程咬金一看，呵，这姑娘真麻利呀、啊。于是程咬金找到智荣禅师，把这封信给智荣一看，嗯，阿弥陀佛。智荣取过一封信，程魔王，举荐你们的信在这里，拿着这封信，万一碰到东方白有用处啊。多谢禅师，你们俩都去呀、啊、我们都去。那好，我说元庆啊，师傅，你呀、啊、要好好对待随珠，虽说这一次你是利用他了，但是我不允许你在感情上欺骗人家呀，啊，以后要好好对待于他，为师也就欣慰了。师傅没办法，只能啊，哎，欺骗一下随珠，但是呢我们这心是好的，也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他爹，那么在感情上面弟子绝不儿戏，如此甚好。这封信是我给随珠的，我呀会加持你们的感情，多谢师父。就这样两封信收了，俩人向智荣告辞，要够奔颍川县。智荣说了，你们呐走后山吧，后山有条小道，一直啊绕到神农谷，由打神农谷出去到那大屿山最近呐、啊，别走前山，前山得绕出半天地去。于是两个人告辞智荣法师，就在后山出去了。由打后山望下来，在山坡上往下一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好像有人在打仗。程咬金站在山坡上往下这么仔细一瞧，哎呦，大老程眼睛尖呐，一看那不是我三哥徐茂公吗？哎呦，那不是我一些兄弟们，那还有小猴啊，跟谁打呢？仔细一瞅，我的天哪，把程咬金吓得呀脑袋嗡嗡作响，那不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程咬金太熟悉了。哎呦，宇文成都怎么跑这来了呢？这一群人怎么跑这来了呢？但是程咬金没时间想了，他知道宇文成都的厉害呀，稍微

0: 说呀，你遵我的法旨，你跑出来给我揍这宇文成都，显得你姐夫厉害不是？这裴元庆知道自己这个姐夫啊，有的时候跟个小孩似的，爱出风头。行啊，既然如此，我呀就躲在一旁，就等你的法令了。哎，等我的不？就这么着，程咬金来到山下呀，在那里耍戏了一番宇文成都，把宇文成都带到半山腰。三公子裴元庆这才闪马出来呀，两柄龙头，八楞梅花，亮银锤，一撞，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宇文成都，咱俩又见面了。四平山我没有砸死你，看来你心不甘呐。今天又找到神农谷，来来来，宇文成都，三公子今天要二次锤阵天宝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声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

0: 过眼王山，夏登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发，成云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画卷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神农谷二杰再会三杰，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三公子裴元庆，这一对冤家对头是再次相遇啊。这也是宇文成都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宇文成都在四平山上被裴元庆一锤震得吐血，回去养伤养了半年呢，把这宇文成都给恨坏了呀。宇文成都心说，裴元庆啊，你不够个英雄啊，有你这样打仗的吗？啊，我跟那熊阔海、武云照、武天锡三个人打了半天了，结果你突然间出现，冷不丁给我一锤，我呀浑身都没力气了，你以上是下把我砸成重伤啊，你这不算真能耐呀。裴元庆，你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见到你非要你的性命不可。所以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派出人去给我打探裴元庆的下落，因为他也知道啊，裴元庆被李元霸给打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这探子探听一圈也没找到裴元庆的下落，反正是打听到了裴元庆肯定不在西魏营里头，没有这一号了，至于跑哪去了不得而知。这宇文成都心说，裴元庆难道说死了吗？马失前蹄落到山谷当中，坠入悬崖了，摔了个粉身碎骨，不然的话怎么从人间消失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反正是一直没有断，让人追查裴元庆，一直没下落。万没想到今天在这神农谷又碰到裴元庆了。哎呀，这裴元庆不还在西魏营吗？那为什么探子没有打探出来呢？但是见到裴元庆，宇文成都啊咬碎钢牙呀，把掌中凤翅鎏金掌一晃，一点裴元庆，我找你不着，拿你不到，原来你藏在此处。裴元庆乐了，嘿嘿，宇文成都啊，我何必藏啊，你家三公子这些天有事儿，一直待着没出来，怎么着，你想你家三公子了？上一次揍你你还没挨够，还想挨锤是不是？那好啊，今天三公子就成全你，这神农谷就是儿的葬身之地呀。宇文成都一听，好你个裴元庆啊，娃娃好不猖狂啊，上一次让你得了便宜了，你就以为你真的是你家天宝大将的对手吗？今天到底谁要死在神农谷还未为可定。裴元庆啊，摆开你的拔楞梅花亮银锤，咱们再次是大战一场。好啊，我等的就是这一天。裴元庆心说，我找不到李元霸，不能够拿他试一试我这刚学的64手飞龙锤，得了，我找你开开光吧。宇文成都啊，拿命来，推开胯下狮子葱，是奔宇文成都双锤挂定，风声哗啦啦啦啦，哗就砸下来了。宇文成都赶紧的把这大躺一横，举火烧天，哎，开！人家宇文成都啊，没有躲，没有藏，怎么呢？像这隋唐18条好汉，打仗啊不带躲的，先跟你壮壮力气，一横大躺开，啪！三件兵器撞在一起，顿时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啪！山谷当中，山谷下头，那李密等人赶紧的把耳朵捂上来。好家伙，没把耳膜震破呀，怎么那么大声音呢？程咬金倒霉了，程咬金离两个人最近的啊，当一声老程脑袋，程咬金心说打铁呢，哎呦，赶紧的呀，把大斧子一挂，用两个小门手指头把耳朵堵上了，藏在一旁去了。再看这两位乐得大了，那宇文成都那匹赛龙五班驹，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几步，好容易这才叫住。裴元庆也没占什么便宜，胯下狮子葱，啪啪啪啪，也往后倒退几步，这裴元庆啊双臂都发抖了，都那神经突突乱跳，带动胳膊上缠绕的那铁链子哗楞楞作响啊。哎，裴元庆低头一看，好家伙，双虎口崩裂了。哎呀，这个宇文成都啊果然力大无比呀、啊！宇文成都啊，双臂也发木了。先说话这个小裴三儿，力气也够足的呀，难怪在四平山震了我了，被他把我打吐血，我呀也不算委屈，人家确实有把子力气啊。再来耍，把凤翅鎏金掌往旁边一摆。推胯下赛龙五百。

0: 驹又冲上来了。裴元庆晃动双锤，抖擞精神，来战文成都啊！啊，当当咔，当当咔，就这二节三节，在这半山腰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这一交锋啊，哎呦，在场的人呐，扬着脖的，瞪着眼的，都在这里屏息观看呢。打得太好了，你想想，顶尖高手过招啊，隋唐十八条好汉，第二条、第三条，那玩意儿差得了吗？啊，叮当叮当叮当，在一起啊，打斗了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胜负啊。还那句话，二节三节本身就差不多少，也可能啊，俩人这功夫啊，差那么一韭菜叶，比长了能看出来。但问题是，一个宇文成都现在年岁大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都奔六十去的人了。人家裴元庆呢，今年不满三十，就算三十吧，那是男人最顶尖的时刻呀。男人走八字嘛，四八三十二，那最好的时光，血气方刚啊，所有的机体那都达到顶峰了，要力气有力气，要经验有经验，要能耐有能耐，要反应速度有反应速度。人家往上走，宇文成都往下降，这么一来俩人呢就有点扯平了。再加上宇文成都啊伤没好，四平山被这三公子裴元庆那一锤给震的，那口血不是白吐的呀。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呢，虽然你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大碍了，但其实啊，打长久了那还是能看出来，毕竟伤元气了。所以呢，两个人一打五十个回合没分胜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丝毫没占便宜，没占上风啊。程咬金呢在旁边瞪着眼看着呢，程咬金替自己小舅子捏一把汗呢。先说话呀，这天宝大将军果然厉害呀，往下瞅了瞅，还有那么多的骑兵呢，这要万一我小舅子抵不住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真的乱战起来，那我们可得吃亏呀。这程咬金着急了，就喊上了，哎，有那法宝怎么不扔啊？有那铁链子，那挂那玩意干嘛呢？你学的什么破武艺呀你？程咬金一喊这话，提醒裴元庆了，对呀，我跟着宇文成都打了半天，我还是用原来的锤招啊，我还是用原来的八棱梅花亮银锤呀、啊、我怎么就忘了我的亮银锤升级了？哎，不能说改装备了呗，那玩意升级了，我师傅给我加了两个龙头啊，龙头底下有铁链子，现在我这两把锤可以飞出去，我干嘛在这里还用旧招对付天宝大将啊？我得用我的六十四路飞龙锤呀、啊！想到这里呀、啊，裴元庆抖擞精神，啪嗒嗒，啪！本来呀、啊，他的锤那短兵刃，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镋那是长兵器，所以两个人对阵的时候，短兵器得用短兵器打法，你离远了不能打，长兵器得防着短兵器离近了打你。人家提防的是短兵器，可是突然间呢，这裴元庆就把自己的铁链子退下来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铁链子本来在手臂上缠着呢，往下这么一退，一嘟噜一弹，全都退到手腕这个地方了。手仍然抓着八棱梅花亮银锤，跟刚才一样跟天宝大将作战。 这打着打着猛然间出花正手锤呀、一怼天宝大将胸膛，天宝大将刷拿凤翅鎏金掌膛杆往外这么一磕，当往外这么一磕，两马一错蹬，这时候在宇文成都的脑袋当中就不再防范裴元庆了。为什么呢？因为裴元庆这锤够不着你了，两马错蹬走了，他用的是短兵器，反倒是自己在这个时候可以啊趁势还招，往后捅那么一下子。但他万没想到，人家裴元庆的锤跟原来不一样的啊，当一下子正手锤被宇文成都这么一磕，两马一错蹬，反手锤照锤，一下子把这柄锤呀、当流星锤扔出去了。铁链子仍然在手上缠着呢，这锤有半宇文成都后心打过来了。宇文成都用凤翅鎏金掌刚刚把八勒梅花亮银锤给崩开，这一崩也得耗费他的力气啊，那崩的是裴元庆的锤呀、当崩开再想还招他得有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后面恶风不散啊，不好，宇文成都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那还得说是宇文成都啊赶紧的把这凤翅鎏金掌往后嗨使劲身子一拧，他就不能够再用什么苏秦背剑了，背不过去了，他只能啊还是刚才那一招往外崩的，但是呢身子拧过来把后背转到前边去，把正前方对过来，硬生生又往外一揭开他。你别忘了现在宇文成都是拧着身子的，整个人的这个脊椎呀、他拧着个的，那跟正着接跟反着接他都不一样，他是拧着接的，那这个力道这么一震，他宇文成都虽然把这一锤给崩出去了，但就觉得眼前一黑，胸前一热，一股热血往上一涌，这血呀又顶到了咽喉了。宇文成都硬生生把这血往下按了，没让这口血喷出来，知道如果这口血喷出来自己还得至少躺床上半年呐！马往前撒，这口血就给按下去了。按下去，眼前稍微的亮堂一点，但是迷迷糊糊，脑袋嗡嗡作响，就跟有一个人在自己脑袋里头敲挠似的，就这感觉。宇文成都先说不好，裴元庆太厉害了，这一招飞锤呀、把他锤给扔出来了，他难道不要锤了吗？他心说我现在再把马圈回去，再用凤翅鎏金掌砸他，他把锤都扔了一个了，他用一柄锤那绝非我的对手了吧。他拧身子一看，哎呀，宇文成都心说坏了，怎么呢？发现人家裴元庆啊刷啦啦啦啦啦啦啦啪把扔出去锤呀、人家又收回来了，感情人家链子就缠在手臂上，那锤呀、可以扔出来可以拽回去呀。宇文成都一看就这个锤招啊，我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去破它，现在我身上受伤了，如果再打下去我命休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走也。想到这里呀、宇文成都一加马，幸亏呀、这一次马头正是冲着上山方向的，顺着山坡就下去了，大喊一声撤，一舞掌中凤翅鎏金掌往下这么一杀，谁敢挡他呀？李密等人吓得往旁边这么一闪，宇文成都带着马队，马队一看宇文成都撞了那么一锤之后， 面色苍白，喊了一声撤。那谁敢问什么原因呢？准知主将失利了呗，赶紧跑吧，呜噜噜噜噜噜噜，就如同一朵乌云似的，刹那间有打。说裴元庆为什么不追呀？其实裴元庆啊也累得不轻啊，五十个回合下来，三公子也觉得有些虚脱了，这跟一般人打斗那不一样啊。说打了五十回合，面不更色，气不长出，那胡说八道啊。这两个顶尖人物，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呀、啊，被人家当当挡那么两锤，挡得裴元庆前胸也是隐隐作痛啊。所以裴元庆啊想追，愣那么一下子人就没影了，想再提马，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旁边程咬金拦住了，这就够瞧的了，能够把天宝大将军给打败了，哎，还得说我小舅的厉害。这段书啊叫三节二打第二节，你看这宇文成都啊也倒霉，本来排行第二，按说怎么着也比这裴元庆啊高那么一截子，哎，就是时运不济，什么时候碰到裴元庆他什么时候倒霉，被人家打败两次，你这上哪说理去？他带兵走了，怎么去休养，跑哪去了，咱以后再说。程咬金高兴了，带着裴元庆由打山上下来，啊啊啊啊，各位怎么着啊，看我搬下来的救兵如何呀？哎呀，哇，众人全迎过来了。徐茂公给李密介绍了，魏王啊，这位就是当年瓦岗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啊。哎呀，李密呀、啊、由打马上爬下来，赶紧的跑到裴元庆近前，伸手拽住了裴元庆大手啊。你看他在马底下过来拽裴元庆啊，三公子，哎呀，久闻你的威名啊，本王一直想一睹你的英姿啊，可惜啊一直没机会，不知道你去哪了，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救了本王的性命，请受本王一拜。说着李密一了袍扑通就跪倒在地了。哎呦，这一下子裴元庆啊那受不了了。其实本来呀、啊、裴元庆对着李密没太大好感，尤其是他把自己姐夫的皇位他给要了，这裴元庆有打心里头腻歪他，就不愿保他，但一看现在人家跪倒在自己面前了，人家好歹是一位王子呀，那还了得呀，在那年代等级森严呐。哎呦，裴元庆赶紧的甩凳离鞍跳下马来，魏王千万不可如此，魏王快快请起，把李密搀扶起来了。李密抓住裴元庆啊，元庆啊你回来太好了呀，瓦岗到现在这先锋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当然了是你姐夫占领，你只要回来马上这位置给你。程咬金也说，对呀、啊、你这个位啊是我暂时的替你担着，你只要回来这先锋还给你。这裴元庆一皱眉呀、啊、程咬金说，得得得得得，这事啊以后再说，我们还得有急事要办的。哎，我说你们怎么跑这来了呢？李密呀、啊、给程咬金简单的介绍一下经过，我们过来呀、啊是请范继勋来的。哦，请这老头啊我不认得，你们愿请你们去请，我跟我这小舅子还有重要事情要办，对不住各位啊，我们得先走一步。徐茂公过来一拉，老四你又要干嘛去？程咬金呢把徐茂公拽到一旁，三哥跟别人不能说，我得跟您说，您呢得接应接应我，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们现在呀去颍川城去救人家，救我们俩，您呢如果有兵有将给我们派几个， 就在半路上等着我们，给我们打个接应啊。
1: 哦，
0: 徐茂公一听原来如此啊，这就全对上茬了。四弟啊，你扶耳过来。程咬金也把耳朵凑过去，徐茂公嘀咕两句，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没？
0: 那你可得打接应。我打接应，这事先不要跟别人说。我明白，我给你说的事儿我也记清楚了，咱们心照不宣。那好，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只要你这边一成功了，我们这边马上大破通缉阵。那好喽，那你呀赶紧去请那范继勋吧。那老头再不走啊，哎，这个地方他不能待了。现在呀，他怎么也得顾一头啊。我三哥，各位魏王，我呀不能在此久待了。小舅子，赶紧随我够奔颍川县。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

0: 有偿的生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彩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5: 欢迎光临。
4: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城最全程的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8: 有梦想、
7: 有青春、
8: 有活力、
7: 有眼界的你准备，
8: 赶紧加入吧！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毕业生走出校园，最上心的事儿就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0: 少同学会迷茫于岗位选择、求职渠道，还有人担心缺少求职指导，对口的机会太少。
1: 面对海量的招聘信息、繁多的求职流程，学生们希望能够有更省心、更精准的就业帮扶。
0: 是的，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务实新招传递就业温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贴心的就业服务保障，还有全方位的就业支持。
1: 今天直播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黑龙江。这个毕业季，黑龙江省举行专场招聘会，提供人才驿站，为高校毕业生解决后顾之忧。哈尔滨市开展了直播带岗活动，高校毕业生可以线上求职、线上招聘。
0: 总台记者马子清此刻正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了解那里的直播带岗活动的情况。子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直播带岗活动的详细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推出的直播带岗活动啊，是集中的展示了各类的优质岗位信息，同时呢还设有企业专场的推介环节，多家的重点企业负责人来详细的介绍公司的情况、岗位的职责、薪资福利等等，助力求职者充分的掌握求职信息，提高人岗的匹配效率。那此外呢，还设有向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区提供就业帮扶、社保三保、劳动维权等信息咨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窗口，帮助求职者先充电再上岗，提升就业竞争力。那这个毕业季呢，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哈尔滨市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就业服务举措。那我注意到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模式，叫18+N 全域直播招聘模式。那这个18呀，是指覆盖了哈尔滨市的9区9县，实现了全市就业服务的一次大联动。而 N 则是指广泛的吸纳各类的优质人力资源的服务机构进行参与，线上线下同频共振。那直播带岗这一模式也是打破了一个地域的限制，即使没有到达现场的求职者呢，也能通过直播云端选岗在线求职。那就在今年的7月4日，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举办，现场的242家企业提供岗位2600余个，同步开展的线上直播带岗活动更是吸引了2200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需求6万余人，为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和用人单位搭建起了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主持人，
0: 嗯，那除了哈尔滨，黑龙江其他地方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呢？
2: 好的，那除了在哈尔滨啊，黑龙江的其他城市也在积极的进行行动。在齐齐哈尔的讷河市，当地的人才驿站已经全面的投入使用了，对前来求职、备考、创业的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7天的免费住宿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缓解了外地求职青年的一个住宿压力。那讷河市也同步开设了直播带岗的直播间，企业负责人直接面向青年学子来介绍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等等，并常态化的举办各类专场的招聘活动，线下建立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把政策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佳木斯市，当地是分领域、分行业的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医药卫生等重点产业，开展紧缺专业的定向对接。那此外，黑龙江省教育厅和省商务厅上个月在哈尔滨商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商务领域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那这场招聘会啊，聚焦于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汇聚了省内96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130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了近6000名毕业生参会。那现场啊，还设置了像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简历优化、AI 面试等功能服务区，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主持人，
0: 好的，马子清。
1: 一到毕业季呢，不少毕业生白天忙着赶面试、跑宣讲会，想找到更多适合的岗位信息，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凑不上。为了延伸就业服务，各地举措也是频频出新。
0: 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到河南去看看。今天傍晚啊，河南省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0: 当局将举办招聘夜市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搭建便民高校的求职用工对接平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目前广场上正在为今天这个夜市招聘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来介绍一下。
1: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原惠区文化路的昌建广场。由于目前现在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其实当地人社部门从上午稍微凉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广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布展，比如说晚上夜市招聘的一些信息牌、招聘企业的这种展位的划线等等。而当地的一些本科院校呢，像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也很多呢，从上午开始都三三两两结伴在广场附近聚集等候，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招聘会上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当然了，目前这个时间点由于天气比较闷，正好是两点多钟，所以人员并不多。我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夜市招聘会的时间是从今天晚上六点多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八点多钟。主持人，
0: 那这次招聘会将会提供哪些领域的就业岗位呢？
1: 据我们了解呢，这次的招聘会也是汇聚了有30多家的优质企业，涵盖了食品生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等一些重点的产业，面向广大的求职者推出的就业岗位会达到1400多个。那么此外呢，招聘的专区会提供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的洽谈的渠道，人社服务专区也会提供一站式的咨询的一个政策的咨询，工作人员呢也会现场的解读人才的支持啊、档案的转递、创业就业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协助求职者理清今后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同时还会开设有技能的培养区、项目对接的一些专区，包括融合岗位对接啊、政策的宣讲、技能的展示等等一些多项的一些功能吧，为到场的求职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就业配套的一些服务。我们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呢，今年截止到六月底吧，河南省共开展了线上的招聘会达到22场，共计有1600多家用人的这个单位报名参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可以达到4.3万多个。那么同时呢，会开展直播带岗等等一些活动有35场，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这种高效便捷的对接的一些平台。此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专场，比如苏域跨省的劳务的直播，多所院校的这个校园的同步的一个招聘的直播，包括像郑州航空港区企业的专场招聘一些直播等等，也是提升了求职者和用人企业间的这种供需匹配的一个效率。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2: 暑期呢是毕业生冲刺求职的关键期，不少同学啊都希望通过技能培训为求职加码，却常常呢遇到了培训内容和岗位需求脱节、学完难落地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江苏南京看一看。今年暑期，南京启动了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通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4位一体模式，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汪书、王德简一起来看一看南京技师学院的就业培训直通车。
3: 在南京技师学院，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4位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培训班共有100余名应届毕业生报名，经过学校和招聘企业联合面试，对学员的专业方向、岗位适配度等方面综合评估，最终招收了26名学员。培训班学员蔡杰宁：
4: 因为我之前没有实习经历，然后我看他这个宣传上说，首先是跟那个企业会有合作，就是能丰富我简历上缺少这部分内容。
3: 培训班学员王佳庆：
5: 根据这些已有的岗位去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所以我此次参加这个培训，第一方面是想提升我的能力，然后第二，其实我想要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再去进入合作企业进行学习。
3: 本次培训班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培训费、考证费、食宿费全免。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培训课程由学校和用工企业共同设置，注重技能实训和项目实践，相当于将企业的招聘前置，给学员们提前开展岗前入职培训，打通培训与就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培训班合作企业江苏一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副总裁张娟：
6: 超过80%以上是实操的，公司里面我的小伙伴们在做这趴的事情，但是我们培训班的孩子们他们同

0: 就也在做类似的事情，然后中间我们可以用老师的这个视角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匹配，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改善在哪里。
1: 本次培训以就业为导向，学校在确定了相应的就业岗位之后才开班，学员完成学习后，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南京技师学院副院长赵月，
2: 我们也进行一个沟通，那么要求呢是解决50%以上的就业岗位，和一些校企合作企业来进行一些联动，来开辟一些更多的岗位，来帮助毕业未就业的大学生解决他的就业问题。
1: 依托南京多所技工院校的资源，今年暑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计划开班17个，培养方向紧密对接南京主导产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吕从杰，
3: 那么我们主要的培训的载体呢，就是南京市的10所技工院校，培训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围绕南京市的主导产业，跨境电商，还有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方向，包括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个生产服务类的方向。
4: 好，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山西朔州，很多家长和学生可能都有一样的顾虑，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和企业真实工作有些脱节，刚毕业上岗还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岗位。
5: 是的，那您听说过产线进课堂吗？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就做了这个尝试，学校呢将陶瓷企业完整的生产线标准化工艺直接引进了校内实训课，打造教室级厂房、上课级上岗的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在校就能开展实景实操训练，毕业后呢可以快速适应企业工作，推动陶瓷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山西台记者杜家良的报道。
6: 这个是全自动数控成型机。
7: 在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内，标准化陶瓷生产线有序运转，专业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与实操注意事项。学生贺大吉说，学校把完整企业生产线引进校园，让自己提前了解整条产线的运行特点和实操难点。
8: 在我了解的企业实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生产线，而在我们的学校，实训设备和企业实际产线基本一致，暑期我们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7: 把真实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是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本地陶瓷产业探索的校企融合育人模式。学院招生科科长周淑媛说，教学内容完全对标企业生产标准，既打破了理论和实操之间的壁垒，也精准对接了企业用工需求，从学习阶段就按照岗位要求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9: 我们引入企业真实生产线，全程按照企业生产的标准开展实训教学，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校园教学和市场用工之间的差距。
7: 2023年至2025年，学院毕业生平均就业率稳定保持在84%以上，不少人毕业后选择留在朔州本地陶瓷企业就业。应届毕业生寇喜成，
10: 在校的时候跟着校内实体生产线反复实操练习，技术已经完全贴合企业生产要求，我们现在在本地的陶瓷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马上就要正式进入工作岗位。
7: 此外，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持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联动人社部门、陶瓷产业园区及陶瓷企业，常态化开展校园专场招聘、企业宣讲等活动。周淑媛介绍，目前2026届毕业生就业推介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9: 我们学校呢，建立了毕业生动态就业台账，由就业专员、专任辅导员一对一提供职业规划指导，精准地对岗位进行推送，解决了学生们的求职难题。
7: 职业院校深耕产教融合，定向培育本土技能人才的同时，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统筹发力，针对在校不同阶段学生、离校毕业生推出差异化帮扶举措。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苑小雨，
11: 把公共就业服务延续到毕业生离校以后，对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持续推送岗位信息、招聘动态，对就业困难、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特殊群体毕业生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既帮助毕业生金融匹配合适岗位，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0: 同样是为了打通企业与高校毕业生人才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探索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超长实习模式。简单来说呀，就是让学生提前一年以准员工的身份深度融入企业中，在项目中练就过硬本领，让实习成为学生们的成长的阶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绍兴台记者王颖带来的报道。
1: 这段时间，在绍兴越城区一家集成电路企业车间内，来自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正跟着技术人员学习晶圆测试设备的操作要领。他们是超长期实习班的学员，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跟岗学习，实现从校园学习到企业就业的无缝衔接。越城区的这家企业自2024年与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以来，通过超长实习模式已吸引两批学生前来实习。作为去年参加实习的老生，傅佳琪收获满满。
2: 和老师傅们一起干活，学习到很多东西，对自己可能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
1: 近年来，越城区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相关企业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较高，但人才培训周期长，传统的短期实习不仅难以让学生系统掌握核心技能，也导致企业面临培训成本高、人员流动频繁的困境。因此，对长期稳定实习模式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此，越城区于2023年在集成电路产业开始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正是越城区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的合作学校。学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负责人郭景：
3: 我们和绍兴市呢近10家的企业都有这种超长期的合作关系。那我们这3年呢，向我们的绍兴市输送了近100名学生，留存率呢也达到了50%以上。这种超长期的实习模式也促进了我们的一个就业的留存率。
1: 目前，越城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合作高校队伍也在不断扩展，持续为企业输送人才。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如佳佳：
4: 就是实习加就业这个模式呢，一体化培养能够实现人才的精准的更高效的留存，让我们校企合作呢更加实现更多的累累硕果。接下来我们也将不断的拓展我们的朋友圈，特别是针对区内的重点企业的需求，像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地空经济等主导产业，对他们进行赋能，不断的拓宽我们的成果。
1: 2023年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以来，绍兴市越城区490余家企业已累计吸纳6513人次见习实习生，拨付人才专项资金4144.7万元，全方位保障见习实习落地见效。2027年至2029年，越城区计划为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地空经济等重点产业定向招募实习生600名，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助力更多高校毕业动力。
5: 暑期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繁杂的招聘信息、分散的求职渠道，常常让不少毕业生看的是眼花缭乱。山东淄博整合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资源，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淄博台记者张震的报道。
6: 家住淄博市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
7: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6: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博市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智慧就业平台，依托平台内帮扶一件事服务模块，他在线提交就业诉求后，就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与他对接，答疑解惑，并持续推送适配企业资源，开展沟通。如今，杜志浩已经成功入职一家机电企业，从事产品设计相关工作。淄川区智慧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张春燕：
8: 那像这位同学呢，系统显示从他第一次提出诉求到他最终顺利入职，我们为他是进行了8次一对一的服务，提供了全流程陪伴式的就业帮扶。
6: 为扎实推进就业帮扶一件事落地见效，淄川区针对求职迷茫、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建立专属帮扶台。

0: 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叶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为发布，今天我国高温的影响范围依然广泛，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像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还有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新疆东部、河南江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而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北上，降雨增多，南方的高温呢会缩减，南昌和长沙会陆续退出高温队伍，但是像重庆还有江浙沪一带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高温将会持续。那其中像重庆已经连续21天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那未来几天重庆的连续高温呢依然停不下来，又是预报了连续7天的高温，将会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另外呢，像杭州、上海也是预报了连续7天的高温，而且呢最低气温来看，最低气温都在30度上下，从早到晚都会很闷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0: 好的，无敌。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专业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

0: 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0: 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打击了约旦科威特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但是相关说法尚未获得美方的证实。
1: 另有消息显示，美方计划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表示，该设施是空的，美军的行动注定失败。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曾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藁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

0: 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2: 据悉，此前特朗普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特朗普2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才是更聪明的策略。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并称伊朗方面一天比一天更认真。不过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又表示，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强调自己愿意倾听。据悉，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协议，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方案。
3: 美国一方面暂停了对伊朗持续多日的打击，另一方面仍保持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4: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剧啊。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啊，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啊。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其实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啊。因为如果承认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权啊，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点呢显然是特朗普呢不愿意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 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3: 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呈现出多条战线联动的趋势？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4: 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啊，一个是红海这个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封堵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地区产油国的油气输出，以及呢由此导致的国际油价暴涨，以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上升，都会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布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
3: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
1: 报道还援引我就组建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的安全。
3: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7: 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则连续2天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8: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的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近期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不断制造麻烦。25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大约20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再度以所谓徒步为名，在未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提前协调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泰勒村。此前一天，巴以民众在这里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此外，报道指出，多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自25号凌晨起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强行建立了4个新的所谓前哨站，其中一个前哨站直接建在泰勒村附近，另外3个则建在临近巴勒斯坦城镇周边。报道援引巴方消息称，目前这4个前哨站由小型棚屋和帐篷组成。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此外，综合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25号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3: 在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周将访美，并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在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重点讨论哪些议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0: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总理应邀访美呢，在实际上是叠加了三重的驱动因素。那首先就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危机方面需要美方的背书，以色列呢已经决定要大规模增兵并扩大行动，还要把前哨位合法化绑上军事行动。那这一节奏美方是否认可，直接决定着以军行动的强度上限。那第二层就是有关伊朗的议题，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且明确表示美伊呢当前还在进行政治接触并寻求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第三层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和法律境遇。那么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那内塔尼亚胡此行要试探特朗普对于约旦河西岸行动的容忍度，也要在伊朗的问题上来继续向美国索要后续行动的协调空间。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那虽然台风目前已经登陆，但是浪区还没有完全消散。今天早上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我们预计在今天白天，南海北部将会出现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同时在广东东部近岸会有3到4.4米的大到巨浪。那台风带来的降水也会影响到福建的南部和广东大部海域，大家的滨海活动尤其恰逢周末，一定要注意安全。但预计台风带来的大浪在消散之后，南海北部将会生成一个新的浪区，并且它的趋势是向南扩展，和南海南部的浪区汇合，那一路携手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虽然不会特别大，但是持续的时间呢相当会长一些，也请大家提前关注。今天在旅行航线方面，深圳到珠海航线不太适合乘船出行，那如果有相关航线乘船计划的朋友，建议还是选择别的出行方式。另外在北部海域当中，天津青岛连云港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的视程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加强瞭望，以保障您的行程安全性。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上升技术
8: 准备。
9: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世
7: 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8: 燕之屋荣获金格奖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
7: 国际漆艺展尤物志在福田三棵树中国漆文化艺术馆开幕；
8: 口子窖新品麻雀也能喝二两，淮北首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日前，2026金格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燕之屋荣获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燕之屋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奖是对燕之屋推动传统滋补行业转型升级的充分肯定。燕之屋将持续深化科研创新，为中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据介绍，燕之屋累计牵头制定了5项国家级行业标准。他们组建的由双院士领衔的研发团队，搭建起纯燕窝、燕窝家、家燕窝的梯度产品矩阵，全国超700家门店持续优化用户体验，同时推出燕语新茶，链接年轻消费群体，开辟大众轻滋补新增长曲线。
7: 由三棵树主办的文森漆尤物志在华18年艺术展日前在莆田三棵树中国漆文化艺术馆开幕。展览汇聚漆艺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和艺术家，是落地莆田的高规格国际漆艺大展之一。展览作品以天然大漆为媒介，展现了中外漆艺技法的融合与创新，让千年大漆突破地域与文化壁垒，呈现当代艺术面貌。
8: 三棵树董事长洪杰表示，三棵树立足主业，深耕天然大漆全产业链，始终以产业赋能艺术，以文化点亮产业。本次大展搭建了东西对话、古今交融的高端平台，助力中国大漆艺术走向世界。
7: 日前，口子窖旗下全新低度小酒“麻雀也能喝二两”在淮北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首发。发布会现场将千年酿酒遗址变为潮流秀场，说唱表演、定制宴席、沉浸式打卡轮番登场，让百年老窖与年轻人的微醺交汇碰撞。
8: 据介绍，新品名字源自当地民间俗语，产品定位年轻化、轻社交场景，主打33度和36度两款低度鲜香型纯粮小酒。口子窖采用3年以上多粮基酒、高年份调味老酒反复勾调，做到低度不寡淡，入口绵甜顺滑。用一瓶小酒向年轻人发出“麻雀也能喝二两”的轻饮邀约。
7: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是这样的，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1: 7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2: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就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3: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下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信息分流啊，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4: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工，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找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2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 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0: 景德镇这个地方做的是什么？其他人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茶钵、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七十二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5: 古陶瓷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

0: 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1: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国风动画《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带动大批游客奔赴取景地或关联地，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热潮。
3: 是这样的，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如何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成为长久留存的文旅吸引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5: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4: 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6: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4: 片背后的三进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悬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7: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4: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芮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8: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存在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4: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9: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

0: 以做这样的建筑。
1: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2: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岩木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3: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 近日，湖南、山东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5: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甘涛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查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4: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

0: 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1: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正常经营的企业，对公账户是资金结算的基本保障，如此火爆的电商店铺却弃用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的跨省域道路雪洛漾路昨天正式通车了，这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155开通的首条跨省对接道路。这条有着美丽名字的公路给居民们带来哪些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3: 雪洛漾路西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大道，东至上海市青浦区沪金平公路，全长约4.53千米，全线包含一座跨湖大桥及5座跨河桥涵。在这当天通车，需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至2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顺畅高效的跨省出行体验，加上造型别致的雪洛漾大桥，成为当天不少市民通行路上亮眼的风景。
4: 跟我们的小姊妹一起去玩一下，真的很方便，这条路方便我们老百姓。
5: 听说刚建了一座大桥，挺壮观的，带小孩去看一下。
3: 全长480米的雪洛漾大桥坐落于沪苏交界处，采用江南特色九跨上城市拱桥设计，融合水乡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水乡客厅的新地标。为进一步方便青浦吴江两地居民出行，服务周边园区，示范区二路跨省公交线路也已同步正式改线，经由雪洛漾路运行。线路全程38公里，不仅避开了部分 G318 国道货车密集路段，还新增汾湖大道318国道北、汾湖科创园两处站点。调整后，双向共设9对停靠站点，提升沿线居民出行可达性、便利性。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4: 大家好，我是依晨。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
3: 是的，窃听窃照事件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记者的调查报道。
5: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江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近年来，一些偷拍偷录事件受到网友的广泛关注，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6: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凤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5: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

0: 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总台央视记者王丽。
1: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
2: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0: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谢树介绍，
2: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他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3: 法律明令禁止，在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 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
2: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0: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施振峰：
4: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5: 窃听窃照行为带给社会的是被窥视、被侵犯的深深焦虑，捍卫公民隐私、遏制黑灰产业链，必须对窃听窃照设备的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全链条严管。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管理绝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惩治，更要通过源头治理与技术防范，构建起不敢为、不能为的坚固防线，绝不能让公民的个人隐私沦为不法分子牟利与犯罪的工具。

0: 随着互联网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投保习惯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63%，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
1: 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很多潜在的风险。本周，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记者的报道。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来听一位保险互联网营销主播的宣传话术。
3: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2: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
4: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样本覆盖212家保险相关主体，其中包括寿险公司80余家、财险公司60余家、保险中介及互联网保险平台50余家，同时覆盖全网5000余个保险相关传播账号，梳理其中存在的保险互联网营销风险。通过人工复核后发现，保险在互联网营销中容易出现5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绝对化宣传、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边界不清。其中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违规宣传问题占比最高。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导致理赔或退保时预期落空。
0: 除了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包装，部分互联网保险营销还通过偷换概念、违规承诺收益来诱导消费者投保。这种将不确定利益确定化的误导行为，同样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3.2%，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5.8%。来听一位保险互联网营销主播的宣传话术。
5: 连续八年稳居世界五百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6: 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
4: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他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6: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季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即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1.1%。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1.29%。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建立保险销售宣传管理制度，不得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不得隐瞒限制条件，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夸大表述，不得使用偷换概念、不当类比、隐去假设等不当宣传手段。周琴友说，
4: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相信销售人员的这个片面之词，不论他怎么给你拍胸脯保证说一定会实现，你看我们过去实现率多高多高，未来一定能够实现，但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利益的保证，它都是不一定能够成立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留个心眼。
6: 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

0: 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规定以及监管机构批准核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保险销售人员不得超出所属机构的授权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顾问汤海波，
1: 我们认为保险网络营销已经从单一的广告宣传问题转变为一个涉及内容、技术、平台、主体和责任的一个综合治理场景。保险内容本身不仅要做到合规表达，更重要的是要向消费者传递客观、准确、清晰、可信的信息，帮助消费者在充分理解保障责任、风险提示和合同边界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策。
0: 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汤海波说，
1: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2: 诚信是保险业的立身之本，如果虚假宣传和违规承诺充斥市场，动摇的将是整个行业的根基。互联网保险虽具有投保便捷、便于比较的优势，但是缺乏面对面沟通的局限性，这就更要求从业者要恪守底线。
3: 广大保险企业必须扬长避短，在享受互联网流量红利的同时，严格守住合规与诚信的底线，推动互联网保险规范高质量发展，真正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0: 山西太原通过盘活停车资源，持续增加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服务公众的出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带来的报道。
1: 在太原市小甸区的一处住宅小区，前来探亲的刘女士提前通过小程序预约了小区地库的控制车位。
2: 停在人家这个小区里面，2块钱一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不用乱停乱放绕圈找车位，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1: 业主马先生：
3: 我们车位白天控制也是控制，现在通过咱们这个小程序进行短租，既能得到收益，又能帮助小区里面没有车位的业主嘛。
1: 三进共享停车平台有小区邻里车位共享和商圈错峰车位共享两种模式，人们在平台提前预约，能解决短时间探亲访友办事工作的临时停车难题。工作人员李艳娟：
4: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可共享的停车场，那么选择预约停车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整个小区的一个停车页面，选择绿色代表可以预约。如果您是有闲置车位的业主，那么可以点击共享车位，发布您的共享时间以及共享的价格，那么有停车需求的人就可以停到您的车位，您就可以赚取相应的收益。
1: 太原市不少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白天消费客流集中，泊位供不应求，而夜间大量车位空置。一些商圈加入错峰共享，用惠民价格服务公众停车需求。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太原27个居民小区、90多处各类错峰共享停车场。医院周边区域停车难问题同样高发，位于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诊患者多，车流量大，停车不便，当地在医院周边建成多个停车楼，对周边停车场进行车位共享，已投运和计划新增的车位数合计达1839个。太原市民赵素瑜：
5: 停车很难很难的，普普通通的20到30分钟，而且特别远，现在经过这里以后呢很方便，3-2分钟就能到了医院门诊。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

0: 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玉振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呢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下午3点钟前后，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龙门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红霞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在南海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总体来看，红霞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那么像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出现极端风雨的可能性，还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除了台风雨之外，今后3天在西北至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多阵雨或是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是太好，请大家要注意防雷，注意雨天里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0: 好的，无敌。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一种沉默，一种沉默，一种感动，一种期待。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明文。

0: 见王妃，夏登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发，成云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行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7月16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元首会晤赋予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哪些新内涵？中哈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将如何助力两国各自发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哈携手点亮 AI 合作新赛道，专访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焦莹、李静。
2: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经济以石油、采矿、煤炭和农牧业为主。中哈高层交往密切，2019年9月，双方宣布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9月，宣布朝着打造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的中哈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目标努力。2023年11月，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生效。
0: 韩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3: 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托卡耶夫总统专程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中哈两国元首在上海会见，这为保持高水平运行的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赋予了怎样全新的内涵呢？
3: 这是托卡耶夫就任总统以来第七次来华。那么中哈两国元首呢，举行了今年首度会晤，共同啊擘画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三个新来理解这次会晤的重要意义。第一个呢，是为中哈关系发展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正式实施。8月份呢，将举行新议会选举，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呢正全面的铺开。那么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点，两国元首啊共谋合作大业，共商发展大计，具有特殊意义。第二个新呢，是为中哈互利合作开辟了新空间。两国元首强调要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些重要的共识啊将极大的拓展两国关系发展的空间，推动两国合作啊实现新的提质升级。第三个新，就是为中哈战略协作开创了新前景。此次哈萨克斯坦作为创始成员国，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中方主张和倡议的有力支持。这是中哈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国际战略协作的又一个生动的缩影。
0: 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那么中哈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对哈萨克斯坦正在推进的全面改革意味着什么呢？中哈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有哪些共同立场呢？
3: 当前啊，哈方正在以全面改革积极推进公正哈萨克斯坦建设，而发展人工智能恰是完成这些重要任务的有力抓手和保障。中哈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契合哈发展利益和发展需求，是助力哈顺利推进改革的强劲智能引擎。从经济转型看，中国技术呢将赋能哈传统产业升级，双方签约共建埃及巴斯图兹数据中心谷，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红利、规模红利和市场红利呢将有助于哈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社会发展看，依托开源生态、联合试验室和鲁班工坊等，中国呢将为哈培养更多的本地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人才， 帮助哈打牢实现数字化的人才基础。从国家治理看，哈方可借鉴中方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等领域的经验，通过数字化提升治理透明度和效率，把改革所倡导的法律和秩序原则呢落到实处。中哈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上啊立场相近，理念相通。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中哈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是时代的选择，是发展的选择。中方啊愿同哈方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理念等全方位领域合作，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并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呢贡献力量。
4: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习近平主席会见托卡耶夫总统时提到，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下一步，中哈双方在贸易创新领域有哪些新举措呢？
3: 近年来啊，中哈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呢，已经是连续三年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经贸合作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中哈经贸合作重点领域和方向。下一步呢，双方将切实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啊不断走深走实。在贸易领域要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稳固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传统贸易基本盘，紧紧抓住哈萨克斯坦作为2026年出口中国年度主题国契机，用好进博会、消博会、链博会等平台，举办系列贸促活动，促进哈冶金、石化、机电、农石等扩大对华出口。在另一方面呢，加快培育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型业态，赋能传统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呢提质升级。在投资领域，我们将实施好呢新签署的双边经贸合作规划，持续推进能源矿产、现代农业、汽车制造、信息通信等领域的项目合作，以贸易带动投资，以投资促进贸易，引导相关产业链有序在哈布局，加快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积极参与中间走廊开发，维护产供链的稳定畅通，继续鼓励双

0: 让金融机构深化合作，扩大人民币在哈使用场景，助力合作项目实施。
1: 不久前，哈萨克斯坦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那么，未来中哈两国将如何在调解国际争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加强合作呢？
0: 国际调解院啊，是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组织。不久前呢，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访华，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府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这是中哈深化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为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呢注入了强劲的稳定力量。展望未来啊。中哈将一道发扬和合共生的文明智慧，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推动以和平协商灵活的方式化解跨境商事与国家间争议，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同时呢，两国将继续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沟通与协调，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形成和平发展、公道正义的合力，展现应有的责任担当。
1: 好的，韩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凌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
3: 目前台风红霞强度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但受其影响，我国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受到影响出现涨水？哪些中小河流需要重点关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翁江、东江支流黄村水、韩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涞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荣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5: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4: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

0: 转变。王荣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 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1: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点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在数学模型方面呢，研发了云雨降水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精细化的短龄降水预报，利用高精度 DM 生成覆盖全国范围的32.8万个产汇流单元，研发分布式水模型和 AI 智能预报模型，逐小时的滚动开展中小河流的洪水预报，研发了河中水的水动力学洪水眼镜预报模型，支撑洪水防御工作部署。
0: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荣建议，
1: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7月21号，河北武安一处公交站点上演了一场环环相扣的寻物接力，公交执勤人员、客运班组同心联动，仅用20分钟锁定遗失物品，帮助一对陷入焦急的俄罗斯母子解决难题，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真切感受到一座城市温暖的底色。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4: 武安人很热情，感谢大家的帮助。
5: 7月23日，即将结束武安行程的俄罗斯母子专程来到武安市公交公司，用刚学会的汉语向执勤人员孙燕霍路当面致谢。这份温暖的相遇缘起一场失而复得的寻物经历。事发当天上午10点20分左右，一名外国女士带着9岁孩子来到武安58路公交发车点，刚刚落座，女士神情骤然慌乱，不断用外语焦急和孩子交流。等待发车的公交司机虽然听不懂外文，但通过母子二人紧张的神态、急促的语气，判断他们遇到了麻烦，第一时间叫来站点执勤人员孙燕霍路上前帮忙。孙燕
6: 通过咱们翻译软件跟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就发现丢了一个手提袋，就特别着急。同时呢，他也表示说，如果说这个包找不到的话，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一定要找到包，这个包对他说特别重要。
5: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母子，母亲名叫维卡，母子二人在换乘808路邯郸至武安城乡客运班车时，不慎将手提袋遗落在车上，身处异乡，语言不通，重要物品遗失让维卡焦虑不已。摸清情况后，孙燕霍路迅速分工行动，孙燕留在站点照看孩子，同时拨通808路客运客服热线核查对应时段车辆信息。霍路骑上电动车，载着维卡顶着正午高温赶往808路发车点实地寻找。 另一边，运营808线路公司副经理李淑芳接到求助信息，立刻在工作群发布寻物通知。808路分南北两条线路运营，为尽快锁定目标车辆，他同步调度全线运营车辆逐一排查。李淑芳，
7: 根据这个乘客的下车信息，联系了邯郸调度室，看看这个该时间段发的车辆都有哪几部。乘务员就是看到了这个发车班次，联系了咱其中一个驾驶员，驾驶员到站之后发现有咱这个乘客丢失的物品。
5: 失物找到的消息迅速传回调度室，此时在发车点寻找无果的货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货路，
8: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5: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货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路公交驾驶员送达。当天15:50，遗失的手提袋顺利交到维卡手中。58路驾驶员王菊昌，
9: 临开车3分钟之前，我拿到了包，放到了我的驾驶室旁边，我一路上一直看护着他。到了宾馆，我给了这位俄罗斯女士，她特别高兴，一直说谢谢谢谢。
5: 一场旅途突发意外，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传递，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真诚的举手之劳，跨越语言隔阂，温暖异国旅途。临别之时，维卡拿出巧克力分发给现场的所有人。
4: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代办了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邯郸这座城市。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罗敏、王悦，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金山威名摇，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5: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

0: 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息，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
7: 小熊，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

0: 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泱泱九长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洪涝灾害易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检查家中电路排水设施是否完好，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有效防灾避险。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医生一到，来到紫霄宫，这回热闹了。江湖上四大魔头大聚会，尤其这大和尚，霹雷神魔。性如烈火，纯粹是一头大野驴，沾火就着，蛮横无理。当着武圣张三丰和岳霆众人的面，把风雨二侠揍得鼻子口冒血。这顿臭骂，而且这个人没有修养，也没有程度。你看这个出家人嘛，什么难听他说什么。他说的那话咱没法说，您就知道他粗野就得了。娘啊奶奶，就社会上那些脏话他什么都扔。骂多时他说了，你们要拜到有名的人手下还行，你们拜到一个小崽子手底下，他他妈算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一个小兔崽子，实在叫我们丢人现眼，给我推他一旁。

张道爷一看这事闹僵了，不得不过来彼此打过招呼。法镜把大眼珠子一瞪，我张老大，你少来这套，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徒弟？为什么？我告诉你张老道，你要跟他们伸手，你把他们打败了，乃至把他们打残废了，我二话不说。为什么呢？你是个老前辈，你应该打他们，打得他们心服口服。你不该小瞧人呢，你啊，让你的徒弟伸手，你在旁边看哈哈笑，哈哈，你瞅着你鸭子腿一拧，品着茶水看着热闹，你拿我徒弟当耍猴去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为什么？无量天尊大师，您消消气儿行不行？哎，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然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我没上山西太原，我没到风雨门去，是你们的人找到我庙上来的，是不是？为点什么你不得了解清楚？那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你们说为什么来的？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直翻个，汗就下来了。师父息怒，二位老师息怒，他说我们也不累来，这个事情都在小玄房徐旺身上引起来的，是这么回事。哦，徐旺在哪儿呢？他受了伤了，给他撵到门口去了，在外头呢，叫他进来。徐旺啊，徐旺进来。徐旺一看师爷来了，腿肚子都转筋，强硬着头皮来到近前跪下，参见二位师爷。法镜大和尚看看，徐旺，你说实话啊，不准掺糠失水。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怎么回事？说。事到现在，徐旺不敢说瞎话，但经过如实讲述一遍，说到怎么调戏姑娘，怎么叫月平给揍了，怎么自己说的瞎话，怎么把老师给骗来的，怎么交的手，没等说完呢，大和尚法镜一听，哈哈哈哈哈，好嘞，徐旺，有你的，嘿，有你的。你也算风雨门的弟子，哎，你说你们俩怎么收他当徒弟，败坏咱们的门规，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你过来吧，你一把抓住小旋风的前心，一轮像轮包一样，这我操我鸡巴！在院里撇到院外头去。摔出去十几丈远，啪，脑袋正碰到石头上，脑浆崩裂，死于非命，一下就摔死了。我你们俩收着这徒弟，我跟你们俩玩不了，回去再算账。我道爷，事情就查清楚了，对不起呀，无量天尊，二位，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是何苦的？我们已经把小玄风给饶了，您何必置他于死地？我就这么个人，我们门户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我张老大还接咱那茬来，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那小崽子，关你们，你关来，关来。月平也有点不服气儿，张三丰说：“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月平没办法，冲着师傅的面子，勉强的一作揖，拜见二位老前辈，高僧高道。啊，砰！
让大和尚一伸手把小月亭的腕子抓住，肯定抓住。这家这么胖这么高，月亭在他跟前一比，又瘦又小。小兔崽子，你叫什么名字？在下高波。高波，我不管你高波是低波，你这能耐有两下子。哎，行啊，你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这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头，小兔崽子，我收拾收拾你，你给我出去吧。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太野蛮了。他心里那意思，把小月亭也扔到院外头去，给张三丰一个下不来台。哪知道他这一使劲儿，月亭能听他的吗？小月亭屁股往后一坠，腰里一使劲，使了个千斤坠，哎，往下一沉。大和尚法镜连拽三次没拽动，你这别长住了，脚底生根了，就法镜那么大的力气没拽动小月亭。月亭谈笑自然，大师傅，我倒是小问题，别把您气坏了，亲热也用不着这样。放手，啪！使了个老龙斗甲，腕子这一甩不要紧，法镜这乐子大了，揉这一下身子往后一仰，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弥陀了那个佛！哎呀，这小子有两下子，哎，行行行，哈哈哈哈。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又倒是后生可畏呀、啊！有出息，有出息！哎，别说，我跟这小兔崽子还挺投缘，别看把我们人给揍了，我挺喜欢他，就冲他刚才这一手，很了不起，道爷。贫僧给你道喜了。张道爷一看这位冷热病，神经不太正常，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一阵喜一阵忧，这又高了兴了、哎、高僧您过誉了，他是个小毛孩子，他这两下子毛嫩得很，将来闯荡江湖，万一到了五台山，还望求老人家关照。哎，你客气了，我关照嘛呀我呀、哎、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小子劲儿是不小，哎，长得细皮嫩肉的，跟个大闺女差不多少，长得这么漂亮，没想到真有劲儿啊，我高兴了，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今天你真把我赢了，这一瓶就牵过去，没那么回事儿，怪我们风雨门的不对，老僧赔礼认错，化干戈为玉帛，咱们两家和好。小兔崽子，你要赢不了我，今天我烧了你们的王八窝，我就放火呀！来来来来来，刚才听了就比划比划，月亭不敢呢，不是怕他，老师没话，不敢伸手。张三丰一瞅，行，那就叫月亭跟他比划比划，打败了不吃亏，实在不行我给帮忙，让这孩子长长见识也未尝不可，一旦把这一僧一道给赢了，那就说明我徒弟很了不起，他下了山我就放了心了。亭儿在，既然大师傅赏脸，你就跟大师傅学几招吧。遵命。月亭谁都不在乎，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那怕什么的，乐呵呵往前一站，大师

0: 我跟您学几招，望大师多加指教。哎，行了，小兔崽子，少来这套，这小白脸子都没有好心眼子，你嘴说的巴巴的，你心不定多恨我呢。来来来，给我交手过招。俩人要伸手还没伸手，您说今儿这天呢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又进来仨人，又来仨，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法镜就一皱眉：谁呀？这是扫兴，我这刚高兴要伸手，谁跑这给冲了？谁啊？我一看这三位啊，大和尚的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小月平往后倒退几步一瞅，这三位长得更难看。今天群丑大聚会，大概这世界上长得难看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三个大个，都是细高挑，仨人穿着一样的衣裳，白帽子、白衣服、白大衫、白带子、白靴子，浑身上下全是白，三身都跟众校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看，一个个小眼睛、鹰钩鼻子，背后背着长剑，都跟那吊死鬼差不多少。这是白天看着无所谓，黑道上要看见了非吓趴下。哪有这么难看？三个人晃晃荡荡走进院中，来到法镜近前：大和尚，哈哈哈，真没想到啊，三星四怪大聚会，哈哈哈，我们见过大和尚的。法镜一看认得谁呀？骷髅岛的三星，又叫三煞，江湖上最出名的。说人们要见着三星，顿时就得发懵。这仨小子能耐才大呢，骷髅岛的，而且杀人不眨眼，那是混世的魔王啊！江湖上有这种传说，说咱们呢干什么都好，别遇上三星四怪。要遇上这三寸倒了霉了，一辈子不带翻身的。往往把骷髅岛的三煞跟刚才这一僧一道、风雨二侠联系到一块儿。大和尚法镜特别不爱听这词儿。其实我们什么身份能跟他们相提并论？谁那么缺德给联系到一块儿的？这对我是最大的侮辱。没想到这仨小子也来了。法镜脸往前一沉：哎，别套近乎，别套近乎，什么三星四怪的，我你们仨来有什么事？大和尚，嘿，这巧了，实不相瞒，凭着真人别说假话，我们奉了秦丞相所差，靖远侯世袭一等功司空廖的派遣，在紫霄宫周围监视张三丰，监视这小崽子月平。我大师傅，您可别拿他当什么高波啊，那假的，他的原名叫月平啊，您知道是谁吗？岳飞的幼子，叛臣的余孽，皇上早就有密旨要抓住他，这些年来就是抓不住啊，闹了半天叫张三丰把他庇护起来了，这回没说的了，真凭实据在这摆着呢。我们现在已经加入秦相府，蒙皇恩浩荡，加封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们是官人了。正好遇上这件事，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我们要抓他，您还用得着比武吗？今天咱们高人大聚会，望求大和尚多发慈悲，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倘若把这小崽抓住， 送交秦丞相，您可立了大功了，皇上必有重赏，不知老师傅意下如何？
1: 去你妈的！
0: 哎，我说三星，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世？贫僧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出家人，我这人多慈悲，我能干那缺德事吗？你们抓不抓人，捕不捕人，跟老僧无关呢，我岂能伸手啊？不管这事儿。另外我们还有事儿啊，请你们三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等我们的事儿了结之后，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别跟我说话，漱口了，牙酸口臭，对对对。这三星一听，这和尚真的那不是人脾气，他怎么老变呢？你倒是哪头的，惹不起的还得耐着性子。大师，我知道您爱开玩笑，行行行，今天这个事儿还是公家的事儿最主要，是不是？如果延误了日期，他再跑了，我们没法向上峰交代。大师，即使您不管也行，您在旁边看看热闹，我们伸手先抓他，您看怎么样？我说你们仨怎么给脸不要脸呢？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你们半截道插一杠子，怎么回事？哎，我说道爷，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张三丰一看可不好，官人插了手了，这事儿复杂了，赶紧把小月亭叫到近前，福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弟子明白，过去。张道爷没表态，稳如泰山往这一坐，小月亭过来了，三位，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啊？骷髅岛的三星啊，福姓黄甫，黄甫月，黄甫烈，黄甫良。我三位，刚才你们说了些什么话？什么岳飞的幼子，什么余孽的，我怎么听不懂啊？在下姓高，我就叫高波，我不知道谁叫岳亭。三位，你们是误听传言了。哎呀，小子，你敢不认账，哥哥兄弟，干脆咱们动手，是抓差办案。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8: 上文书正说到骷髅岛的三星官府的鹰犬要捉拿月平，月平能干吗？奉师之命要跟他们伸手。张道爷曾经叮嘱他，孩子要区别对待。什么意思你懂吗？他们跟这一僧一道，跟法镜侯殿臣，跟风雨二侠不一样。风雨门咱们之间是不太合，毕竟是一家人，好像一家人呢闹点摩擦。但是官府的人截然不同啊，生死的冤家对头，不允许他们随便到紫霄宫捣乱，要严厉惩处。遵命。小月亭心里有底了，师父授权给自己过来，言语不合当场动手。这黄甫弟兄的老三叫黄甫良，江湖人称勾魂星，一晃掌中三门剑飞身形就跳了。月平而往哪里走？三爷要抓差办案，跟月平站到一处。他那两下他妈差的太多了，月平心里头有数。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唰啦一个鬼影浮行，转在黄甫良身后，探当掌这一掌打他的后裆，太厉害，又叫海底潮云啊！这老三呢乐得大了，双脚离地，揉一下飞起一丈多高来，咦就出去了，凭着出去五六丈远。 看热闹的人吓得往左右一分，把他就射在墙上的，正好是紫霄宫的大墙啊，啪！您说多大的劲儿，碰到墙上又反弹出来，又把他弹出两丈多远，啪叽，这才落到地上。您说这个人好得了吗？被打被撞被摔，就这三下，就见这位高魂星俩眼一翻，小命要交代，其实要及时抢救，凭着他的功底还死不了，也该着他倒霉，正好摔到大和尚法镜近前。这法镜劈雷神腰，星如烈火，法镜舔着大肚子一看，切，你说你这个熊货跑这干什么来？哦，合着就是丢人现眼来的。你瞅瞅，四肢抽搐，你活什么劲儿？去你妈的！探出这么长大脚不压的啊，咣又给补了一脚，这样好。这黄甫良是七窍流血，当场毙命，给踢死了。您说这和尚是哪头的？黄甫岳、黄甫烈一看老三死的太惨了，兄弟，兄弟，哎，兄弟，哎，岳平，岳平，法律，你们可是杀人的凶手，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咱这梁子可接下了。大爷二爷迟早有一天要给我们老三报仇。三弟，背起来，俩人一下腰走了。这梁子算结上了，梁子就是仇。他们一走也没人撵他，张道爷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心才放下。小月平是洋洋得意，拿他练练手，叫着自己随心所欲，哎，怎么使用怎么得劲儿。大和尚过来，喂，小伙子，行行啊，刚才我旁边一看，手底下真干净，不愧是张老道的高徒，你真有两下子。不过他那个事儿完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跟我们风雨门这梁子咱们怎么了结？大师傅，咱的事儿还没完呢，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咱俩别伸手。小兔崽子，你别看你赢了他了，想赢老僧不那么容易，要不是我的对手，我掐死你。他乌鸦过来就扑月平，月平闪展腾挪，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他也没抓住月亭，一赌气他不抓了。行了行行行行，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行行行行，你别看咱俩没正式伸手，我就知道你这小伙子不含糊，鬼影符形练得一绝。咱这事儿啊也不算完，也不算没完，就这么地吧。大和尚本山还有事儿，要离开紫霄宫。无上道爷，对不起啊，今天我们讨扰了，咱们后会有期。哎，漂亮小伙，将来咱们在江湖上还有见面的机会，到那阵儿就看我的兴趣，我要不高兴咱们接茬还得比武，要高兴咱交个朋友。各位撤。包括风雨二侠、风雨门的人全撤了，紫霄宫恢复平静，打扫战场。哎呀，张道爷，

0: 心这才平静下来。平儿，在。我想听一听你对发生这些事情的看法。
1: 师父，
0: 我总认为这是江湖上这事情太复杂。你说怎么还没离开紫霄宫？你看一出接着一出的，这个门户与门户之间有很多难言之隐。
1: 嗯，是啊，你算看对了。
0: 平儿，你要下了武当山闯荡江湖，谈何容易？你还年轻啊，你才20岁的孩子。你看你在武当山有为师跟着你，有那么些师兄弟陪着你，你没觉察出什么来。一旦你一个人到了山下，你就感觉到孤单了。为师告诫你，遇上事情头脑要格外冷静。
1: 是，
0: 懂得冷静，不管跟什么人接触，你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这个人究竟是歹人呢，还是个好人？他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求他？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啊？太复杂了，往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个关系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啊！明白吗？弟子记住了。
1: 好吧，既然是这样，你明天再走吧。
0: 谨遵师命。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小月平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先到义父贺昌星那块告辞。磕了头，贺道爷一看，孩子，要按理说呢，我应当陪着你下武当山，无奈老当家的没有吩咐，我也不敢。你呢，一个人多加留神，我过些日子我也告假，备不住随后前去找你，记住了吗？
1: 是，义父，我走了，你老人家千万要保重。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月亭收拾完了，师兄弟一大帮送到大庙的庙外，是挥手告别。呵，小月亭啊，下了武当山呢，真跟小鸟出笼一样，高兴蹦啊跳啊说呀唱啊，回过头来看看武当山，掐手指头一算，我5岁上山，今年20了。可是有时候也出来身旁是跟着人，采买些东西，没有远离过。这一次是我一个人了，往前溜达溜达，等也唱够了，也跳够了，再回头看不着武当山了，他心里又发空了。哎呀，我师父讲话，你看那会儿我身边都是人，我感觉不到孤单，现在剩我一个人，孤雁单飞呀，什么事儿都得动脑筋呢。我上哪儿去呢？我吃喝都得自理了，是钱可带着不少，我师父挺大方，这钱我还得省着点花呢，花没了怎么办？上哪儿？哎，对，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溜达溜达，到那儿找一养身之地。等恢复了体力，我查明了，夜入监相秦桧府。王八蛋，我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我爹爹报仇。那些奸臣我杀的一个不剩，凭我的能耐大概不至于太费劲。对，这么办。还有这皇帝老儿也是个无道的昏君，我要一高兴夜入皇宫大内，连着无道的昏君我也把他切开晾着，为老百姓除害。就这么办。你说这月亭多大胆子，
1: 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顺着大道直奔京城。
0: 那么容易吗？这天走到湖北襄阳管辖地界，离这襄阳不太远了。快到正午，他进了一座大镇殿。书中代言这个镇殿叫芙蓉镇，挺大挺大的，好几趟大街，哎呀，人来人往，店面林立，非常非常热闹。月亭这身打扮呢很不显眼，老师为他设计的，头上戴着这么大个的斗笠，这斗笠这玩意儿好，在脑袋上一顶，一系这带，下雨浇不着，日头晒不着。另外他这个帽檐特大，怕遇上什么生人不方便，把这帽檐一拽，整个脸还能挡上。身上穿着大半截的蓑衣，你看那个蓑衣呀、好像那刺的也差不多少，这玩意儿研究的不错，冬暖夏凉，下雨浇不着，通风陪着它还凉爽，日头还晒不着，另外还能起个护身的作用，比方说走到哪儿还能拿它当被窝，也能当褥子使用，围着身子就可以休息。下头多尔麻鞋，里头一套短靠，全是青色的。他没穿老道的服装，他现在可不是老道，他是个俗家。暗藏利刃，背背铁伞，斜挎百宝囊，拿这个蓑衣一围，你还看不出来。所以他迈步进了芙蓉镇，正好到晌午了，就觉着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这两天都没吃好东西。下山跑的这么一快，饿了，找个饭馆吃点饭。到十字街一抬头，嚯，有个大饭庄的酒楼叫松竹梅，大大饭馆，楼上楼下的。皮鼻子一闻，这怎么那么香？正好是饭口，吃饭的人也多，灶上也忙。这哇的一炝锅，这味儿飘出来，直刺鼻孔。哎呀，月平一琢磨，我在武当是吃素，不行动荤腥，其实我真想吃肉，肉那玩意儿多香，在老师面前不敢，这回没人管我了。老师说了，我是俗家，我又不是三清弟子，我可以开荤过过瘾，解解馋。迈步他进了松竹梅了，伙计赶紧让，伙计一看，哎，小铁，楼下实在是座无虚席，没地方，可能楼上啊还能有两张闲座，你请到楼上吧。楼上让座，他把蓑衣脱了，往这一带，大斗笠摘了，拎着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到楼上，楼上有伙计，赶紧给找个座吧。哎，靠窗户这儿还有一张闲桌，晚来一步连座都没了。客爷，你请到这儿吃。窗户外头是大街，哎，挺好，风景还不错，这地方还挺凉快。坐下了，伙计擦抹砖，客爷，你想吃点什么？哎呀，我也不知道吃点什么，我就知道解馋的。肉有吗？开饭馆能没肉吗？就照肉上来啊，比方说那个扒肘子有吗？有，来一个。溜肉段有吗？有，来一个。糖醋里脊有吗？有，来一个。红焖肉有吗？有啊，来一个。伙计听好，这位好，全照肉上订，点了八个菜没离开肉。就这些，就这些啊，多给家佐料啊，我吃香了多给赏钱。您喝酒吗？多了不喝，四两吧。哎，好嘞，伙计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
1: 盘子、吃碟、羹匙、筷子全都摆上，这菜陆续上来了。小月平是自斟自饮，也不知道什么酒。是不是真不错呀？哎呀，尝这溜肉段儿。哎，不是，哎，不是，还真香。十月大阵，年轻人嘛，把薄伞摘下来，往这一放，把兜子往两边一分，正中央的纽帕解开。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年轻人虎咽狼吞，你在旁边看着吃的那个香，你不想吃东西也引起你的食欲，就这么香。月亭光顾闷头在这吃了，不知不觉之中，他一抬头，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仨人，把他吓了一跳。他拿着筷子正爬来，行，这什么时候来的？盯着我干什么？这边站着一个白脸的老头，长得挺富的，看那样60岁左右。挨着老头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有27、8岁，长得挺结实，虎头虎脑的。挨着这小伙子这边，离着月平最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哎，这大姑娘长得甭提多俊了，站在月平身旁，抿着嘴正笑呢。月平一看，大吃一惊，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何许人也。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或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

0: 仅。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6: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

0: 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3: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5: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2: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淘金靠区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3: 我们很

0: 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8: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8: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

0: 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三十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靖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 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屋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6: 主持人好。
4: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啊、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6: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姥姥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 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使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4: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5: 嗯，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4: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5: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4: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郎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6: 这趋势它诞生的

0: 成了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相逢，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个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越级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使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烛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宁宁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

0: 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都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但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快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作文全球小商品爆款的一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啊，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了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协同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了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

0: 时间来形成了心病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功，前殿后场这种工序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心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主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杜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嗯，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珠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嗯，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得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 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成语二加一，
1: 快乐
2: 快乐
1: 快乐
2: 快乐
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温暖。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野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是一周要闻。
5: 为精准掌握强降雨过后全市农田受灾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应急管理局组建联合核查工作组，工作人员相继前往各乡镇街道开展农田灾情实地摸排工作。在二道甸子、化交、金沙、夹皮沟等九个乡镇及永吉街道，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查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积水倒伏受损情况，现场记录各类农田受灾信息，规范建立全域灾情台账。同时，农技人员结合地块实际受灾程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田间沟渠疏通排涝、倒伏作物、浮苗培土、雨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管护技术，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田间减损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期降雨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影响。本次农田灾情核查工作实现辖区全覆盖。

0: 工作人员坚持实地核验、据实登记，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块农田，全面客观摸清各地农田受灾底数，为后续农业帮扶、灾后生产恢复指导提供可靠依据。本台消息，连日来，夹皮沟镇全面开展灾后预防性消杀防疫工作，严格落实水退一寸、消杀一寸原则，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防疫。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防疫消杀规范，对水淹居民住宅、垃圾堆放点及公厕等易滋生病菌的区域进行反复彻底消毒，确保消杀作业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市矿委、老牛沟委、尾沙河村、锦山村及辖区地里桶、公厕等重点点位的消杀作业，累计消毒面积约116640平方米，全力筑牢灾后卫生安全防线。
1: 现在暴雨刚过，环境潮湿，细菌蚊虫很容易滋生，有传染病风险。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持分片消杀制度，加大重点区域消杀频次，多上门给群众普及防疫知识，持续排查各类卫生风险，守住大家的健康防线。
2: 本台消息，受汛期持续降雨冲刷，红石喇子镇红石村一处村民必经路段边坡泥沙滑落，路面受损，镇村迅速组织大型机械开展清淤作业，保障群众出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续强降雨造成该路段上方斜坡泥沙大量冲落，道路淤泥堆积，路面泥泞难行，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目前大型机械已进驻现场开展清淤作业，全速推进施工进度，加紧清运路面淤泥碎石，预计两日内将完成全部清淤任务，恢复道路通行顺畅。
3: 近日，化交乡持续开展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工作，重点对受损河道、水毁道路进行集中整治，全力消除雨后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4: 在永兴村河道整治现场，针对村内原有河道狭窄、河堤偏低、行洪能力不足的问题，该村启用自有沟机彻底清理河道内积淤泥沙与杂物，将河面整体拓宽一米有余，同时对两岸河堤进行加高培厚，部分河段河堤加固至三米高度，大幅提升河道排涝行洪能力，有效防护沿岸农田与居民居住安全。同时，该乡还全力推进水毁道路抢修工作，组织各村采取人工、机械分组独立作业的模式推进施工。人工班组专门针对护栏脱落、桥墩缝隙、小型路基掏空等细小损毁点位，装填沙石沙袋、填充加固。企业无偿支援的三台机械设备单独处置大面积路面断裂、路基塌陷等重度损毁区域，高效施工。同时，全乡水毁道路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乡村道路通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5: 之前吧，一下大雨吧，我们这块就是那个河道里面小沟渠啊，全都堆积一些杂物，完了容易积水，完了天天庄稼呢，门口呢，家门口也都容易积水。这次乡里统一组织清理河道，清理沟渠，大机器清理淤泥，大伙儿一起动手，把小沟渠也清理干净了，把沟里的淤泥、杂物、垃圾都清理走了，排水也顺畅了，我们住的也安心了。
6: 本次降雨之后，然后灾后，然后我们村里就是组织这个清淤，然后护堤的工作，然后我们村里就一台沟机，然后那个就是宏博木矿和那个强盛建筑公司，然后是了解着咱们村的情况，那个时间紧任务重，然后主动出台了三台沟机，然后帮助支援咱们村里那个整治工作。然后那个就是沟机都上来之后呢，然后清淤速度然后明显提升上来了，然后我们村干部呢那个分片，然后守在各个作业点位，一边统筹机械，然后推进那个大块清障，一边组织村民呢，然后清清边角啊边沟啊，然后再一个就涉及到咱们路边掏空啊，然后都在恢复，有一那个在恢复交通，然后争取就是一次性把河道呢疏通到位，然后避免着下次强降雨再来的时候出现积水然后内涝问题。
0: 7月22号，我市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170余名怀揣从军报国理想的适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迈出参军入伍的关键一步。 体检现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分组参检，医务人员逐项细致核查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压心率、心电图等十余项指标，记录每一项数据，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要求，做到判定有据，数据可诉。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确保体检工作公平公正、阳光透明。为扎实做好此次征兵体检工作，市征兵办还组织全体参检医务人员于体检前开展廉洁征兵专题培训，并签订廉洁征兵责任书，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征兵环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本周末的天气，小雨转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我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的侵蚀。

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
2: 八
3: 成
2: 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6: 幸福中国梦。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8: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9: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0: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收听。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接下来，请听三条夏日吃冰安全准则。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哦。第一，冰淇淋完全融化流水后不能再次冷冻食用，融化过程会滋生大量看不见的细菌。第二，不要大口快速啃食冰棒，低温会刺激肠胃，容易引发肚子疼痛。第三，融化的冰水不要随意滴落在地面，水渍容易让人滑倒，滴落之后请及时擦拭干净。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冰块的变形记，看看水宝宝是怎么变身的。冰箱的冷冻室里住着一群圆滚滚的冰块宝宝，他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身体硬硬的，站得笔直，小主人一动也不能动，这样就是冰块的固态模样。有一天中午，小主人打开冰箱，随手把一杯冰块放在阳台的桌子上， 阳台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源源不断的热量跑到冰块身上。一开始冰块只是边角微微发白，慢慢的冒出了细细的白雾，这呢是冰块表面冷空气遇热形成的水雾。又过了五分钟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坚硬的冰块棱角慢慢变圆，底部开始渗出透明的水珠，坚硬的身体开始塌陷。又过了十分钟，整块冰块彻底消失了，桌子上只剩下一滩可以随意流动的清水。路过的小麻雀疑惑地问，冰块去哪里啦？猫头鹰博士给他解释说，冰块没有消失，它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从坚硬的固态变成了流动的液态水。只要把这滩清水放回冰箱的冷冻室里，排出热量，它又能变回冰块。小麻雀这才明白，冰块和水是同一种物质，只是冷热不同，形态发生了改变。

0: 两个交替就能让水宝宝随意变形。那接下来请芝麻哥哥带我们一起来进行小实验，实验的名字叫水宝宝变形大挑战。
1: 今天的所有操作你都可以在家独立完成，我们一共分为四组对照闯关，可以依靠滴水声、冰块碰撞声来感受温度、风速对水宝宝变形速度的影响。请准备实验材料：同等大小的四块方形冰块，两个透明的浅浅的盘子，小风扇，一保温杯的冰水。发现了吗？这些材料都是既无毒又没有尖锐边角的，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实验正式开始，闯关第一关，常温静置对照。把第一块冰块放入白色的浅盘里，放置在室内常温的桌面上。前两分钟只能听见冰块轻微贴合盘子的摩擦脆响，没有其他动静。三分钟后，耳边会传来细碎的滴答滴水声，水珠顺着盘壁缓慢流动，发出轻柔的水流摩挲声。滴水声就是固态冰块吸收热量，水宝宝松开小手转化为液态水最直观的声音信号。
0: 仅凭滴答的水声就能判断冰块正在慢慢的融化。
1: 闯关第二关，吹风加速对照。我们把第二块同等大小的冰块放到另一个浅盘里，然后打开小风扇，滴答持续吹风。我们发现风扇在风声之下，两分钟内滴水声就会变得密集急促，细碎的滴答声转为连续的潺潺流水声，同时能听到伴随冰块表面碎冰脱落碰撞盘子的沙沙声。气流带走冰块表层的冷气，会加速吸热融化，急促的流水声就是融化加快的听觉信号。
0: 风声搭配密集的滴水声，能清晰地区分吹风对融化速度的影响。
1: 闯关第三关，低温阻隔对照。第三块冰块我们要放入装满冰水的保温杯，然后盖紧盖子静置十分钟。这个全程听不到任何的滴水声，只有冰块轻微碰撞杯壁的闷响。保温杯隔绝了外界的热量，冰块吸收不到热气，水宝宝就会一直紧紧手拉手，形态保持稳定，和超市冰柜家里冰箱存放冰淇淋的原理完全一致。
0: 安静没有滴水声就代表水宝宝没有发生变形。
1: 闯关第四关，反向凝固听觉验证。我们把融化后的冰水装入冰格模具，放入冰箱冷冻。前期晃动模具，我们只会听到哗啦哗啦的水流声，等几十分钟之后再次晃动，流动的水声会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块坚硬碰撞的清脆脆响。冰水向外释放热量，水宝宝重新拉手凝固，两种声音的切换就是液态变回固态的信号。
0: 我们依靠声音的变化就能轻松分辨水宝宝的两种不同形态了。四组对照实验都已经完成了，那在实验当中我们有哪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呢？
1: 安全注意事项一共有四条。第一个注意事项，取用冰块时请轻拿轻放，不要用力长时间捏握冰块，低温会冻伤手指，造成发白发麻。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冰块融化会产生大量的积水，要及时用纸巾擦干桌面地面，避免脚底打滑摔倒。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小风扇使用时手部要远离扇叶，不要触碰转动的叶片，防止划伤手指。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实验的废水呀，要直接倒入下水道里，不要随意的泼洒墙面、电器， 避免电器受潮短路。
1: 最后复盘核心知识点，一，冰淇淋融化属于固态吸热融化为液态，只是形态改变，是物理变化。二，环境温度越高，空气流动越快，冰块融化速度越快。三，隔绝外部热量可以延缓融化。四，融化后的冰水放入冰箱冷冻，能够重新凝固成冰块。
0: 小朋友们，便利店存放冰淇淋会盖上厚棉被，棉被是不会制造冷空气的，只是隔绝了外界的热气，阻挡冰淇淋吸热融化，和保温杯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1: 听完节目，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样来自制不容易融化的简易冰棒？下期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夏日物态变化科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趣味科学，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小石姐姐。最近常跟爸爸妈妈出去玩耍了吗？要记住哦，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追跑，坐车系好安全带，做个遵守规则的安全小卫士。
5: 剧院开始了。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30集《永远的丝路》。

0: 上次咱们听到张骞病倒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正巧遇到了扎西。扎西让塔纳去店里取药，塔纳又遇上了以前的小伙伴。小伙伴告诉他说，这里有匪徒。那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接着往下听吧。
1: 小女孩说的老对头，就是当年在蛟河城绑架过他们、要挟塔纳的马匪静露寒。此刻，忽图和忽奇正沿街寻找着小女孩的下落。
2: 都怪你让他跑了，大哥揍你我可不管。
3: 哼！原来是他们，想不到他们还在做坏事。
2: 小丫头，快把东西还给我们！
3: 什么东西啊？
2: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糊涂！哼，就是你刚才拿走的那块布。
4: 正是。
3: 你们要的是这个吗？
2: 啊！对，快给我！
3: 着急要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是你们做坏事的证据，对吧？
2: 这个丫头跳来跳去的真难缠，我们一起抓住她。好。
5: 哎呀，有强盗啊！
4: 喊什么？想抓谁？
6: 大哥，
7: 多亏你来
6: 救了我们。
4: 塔纳，
3: 静露寒，你继续抢别人的东西，就还是匪徒恶人。
6: 谁抢别人的东西了？是这个小姑娘抢了我们的东西，好不好？
2: 是她抢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是想要回来。要说强盗，他才是强盗。
3: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是你抢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东西当宝贝，我猜，这一定是他们做坏事的把柄。康居细羊毛毯15卷。35银，大约粗羊毛毯22卷。这是什么？
4: 是我们进货的账目。
3: 进货？你们这是在做生意吗？
8: 是啊，我们已经弃匪从商了。我们更了解西域的需求，我们熟悉哪里便宜哪里贵，所以大哥带我们贩运了一批西域毛毯来卖。
4: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蛟河城里的三个小孩之一，当年你还被我抓住过呢。
8: 大哥的记性真好，你一说我们也想起来了。
2: 是啊，这个小丫头确实比以前长大了不少。
8: 原来是误会啊。
3: 张大爷要是能看见你，一定也很高兴。可惜张大人忽然病倒了，我还得赶紧回去给他送药。
4: 啊，张大人病了，他在哪里？
2: 那张大人在哪儿？
1: 焦急的静露寒、忽图、忽奇跟随着塔纳来到了张骞的身边。张骞服了扎西的药，慢慢的苏醒了过来。
3: 大人醒了，太好了。
8: 扎西，原来是你救了我。
3: 大人，您突然病倒把我们都吓坏了，幸亏扎西哥也在这里，他给您服了药。
9: 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大人您，如今总算是学有所成，没有辜负了大人您当年对我的指导。
8: 好啊，谢谢你扎西，你能把大汉的中医
10: 和瓦卡老人传的安息医学融会贯通，也不枉你多年来四处游学的辛苦。
11: 张大人，
10: 是你们能在这里见到大家真是太好了。
11: 张大人，
12: 您猜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10: 我猜你们来瓜州是做生意的吧？
4: 张大人果然是我的知己。
3: 不过你们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匪气十足，真是吓坏我了。
4: 那都是误会。
10: 是你，我记起来了，你是当年交河城里塔塔收养的那个小女孩。
3: 张大人，原来您还记得我呀。
10: 当年我把你和两个男孩托付给葡萄大叔，那位葡萄大叔他现在还好吗？
3: 大家都很好，我们用葡萄酿了美酒带来瓜州城卖，然后就遇到他们来捣乱了。
6: 啊，你这小丫头真小心眼儿，大哥不说了是误会吗？
10: 不急，你们要想成为真正的商人就要和气经商。
4: 张大人放心，我敬若涵今天在此发下誓言，一定做个好商人。
10: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这么多人在这里见面，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庆祝一下。
13: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到。
10: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你们来了。
14: 听说张大人病了，恕我来迟了一步。
10: 只是小病，并无大碍，让太守大人挂怀了。
14: 张大人已经到了瓜州，是我的视察，倒是郎中令大人听到您病了便着急前来。
10: 不敢，张骞多谢郎中令大人关怀。
15: 张大人远涉万里回到大汉，可谓劳苦功高，陛下一直在派人探听着您的消息，听说您取到瓜州，陛下特意派我来此迎接您回长安。
10: 陛下如此挂念着我，
15: 张大人您可要保重身体。陛下说了他还要派出更多的汉使，让您带领更庞大的使团再一次出使西域，与更多更远的国家建立联系。
3: 我也想当汉使。我也是。你要是当了汉使想去哪里？
16: 唐娜姐，你还记得吗？更远的西边有个地方叫大秦，我要去比大秦还远的地方。
15: 皇帝陛下希望大汉的道路顺畅通往西域各国，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瓜州为大郡，特赐瓜州改名为敦煌，意为盛大辉煌。
1: 张骞终于不辱使命，顺利地返回了大汉。瓜州城来自西域各国的商贾云集这里往来通商，为西域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穿越回现代的小齐兄弟在这条古代丝绸之路上旅行，更是感慨万千。
9: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以丝绸为主，与西域、中亚间，再到古罗马的贸易道路。
3: 这是张骞首开这条连接古今的伟大道路，他的后继者从陆地到海上延续到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地方。
16: 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罗马了吗？
9: 张骞一生出使西域耗尽心力，第二次出使时间不多，年仅50岁他便就去世了，最后他没有到达罗马。
10: 小杰，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出国门的外交家、旅行家，由于他，中华民族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等国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张骞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张骞的历史事迹在史学上的记载，首先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司马迁用凿空评价张骞出使

0: 的工具。此外，在《资治通鉴》《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1: 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延伸。今天我们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就是这种沟通交流、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
2: 哥，你听啊，这驼铃声在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来一直响彻不断，到今天呢。
1: 嗯。
3: 亲爱的小朋友们，由总台出品的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就全都听完了。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3: 金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5: 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

0: 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时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

0: 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3: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8: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7: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8: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7: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8: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

0: 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打考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7: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 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8: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火爆天空，延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画店，
13: 五彩
12: 京城。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福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今晚6点，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已经在今天凌晨发布了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以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6: 好的。那红霞呢是在今天凌晨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

0: 的强台风及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上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
1: 嗯。
0: 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到今天晚上的8点呢，它的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明天的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2: 嗯。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0: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的非常好。那高空的处理，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2: 嗯，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晚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今天到明晚的8点，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
2: 嗯。
0: 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

0: 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再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接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
1: 嗯，
0: 那此外呢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啊，就是除了这个本体的降水之外，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云系和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1: 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0: 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积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那么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地这个七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田自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高压呢，往往是作为一个台风这个行进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向北，然后一路会影响到像河南甚至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1: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0: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 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

0: 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1: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0: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填塞了。那填塞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
1: 另外看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就是27号就会生成，那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影响吗？
0: 那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胚胎啊，目前还是一个胚胎状态啊，它目前还是在特别遥远的中太平洋的区域，那目前对它的这个预报时效还非常早，其实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可能要到至少1周之后它才会这个靠近到西北太平洋的区域哈，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那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会继续的西行，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目前来说，对从这个远期的预报来看，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1: 好，那对于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公众，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吗？
0: 那主要是这一次在登陆之后呢，红霞在广东、湖南这个境内的停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北上之后，还会影响到黄淮等一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1: 好的，
0: 谢谢
1: 谢谢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

0: 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今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今天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3: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4: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3: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4: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5: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4: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桂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6: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是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4: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

0: 产品价值实现。
1: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2: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8: Number one FM.

0: 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生活891，
4: 行车891，
3: 时尚89，
4: 娱乐891，
3: 我共同的
4: 89.1
3: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7: 我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姑壤、红花树为代表，它们不拒绝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腺主动的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姑壤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它们在排盐了。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它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8: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7: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姑壤就非常典型。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板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锚。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寒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8: 是。
7: 那中共地貌

0: 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计。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1: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地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地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1: 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0: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的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幼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1: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0: 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

0: 固碳素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十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0: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刺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这些影响会层层传递，最终都会落到人类身上，从餐桌上的海鲜到海岸家园的安全，再到全球气候的稳定，都与红树林息息相关。那尽管全球保护力度在加大，事实上在2010年至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1: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鱼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1: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0: 那这是红树林面临的最严峻的长远挑战。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地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形成所谓的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增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 帮助它们适应变化。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议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哎，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蔽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0: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映红树林的冠层高度、淤蔽度和地上分布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 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几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生，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间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
1: 加。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0: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林养鱼养林的良性循环。
1: 嗯，
0: 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1: 嗯，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0: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
1: 嗯，
0: 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
1: 嗯，
0: 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踩踏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踩踏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各位，今天的

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帮爸去世，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树是白桦树，化电树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三
2: 比
3: 零，完美球队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8: ，China，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常州落下帷幕，国羽在混双、女双、女单三个项目里闯入决赛，最终收获了混双和女双两枚金牌，女单获得亚军。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今天进行了4场较量，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成都荣城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双方2-2打成平手。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今天这个决赛日的比赛里面，郭兴娃、陈芳慧2-1击败了队友冯艳哲、黄东萍，打破对阵凤凰组合的7连败魔咒，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0击败日本组合福岛游戏松本麻佑，延续火热状态拿下赛季第4冠。但是女单决赛，陈雨菲0-2不敌老对手山口茜。当然还有更可惜的，就是中国选手在男单和男双项目里面都没能闯入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聊一聊中国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的发挥。李婷，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我们先从混双来聊起啊。郭兴娃和陈芳慧呢之前对凤凰组合是连败，那么这次能够取胜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想说，咱们这次在洛杉矶周期目前已经有3队非常出色的选手是有机会去冲击最高领奖台的，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竞争？
10: 我觉得今天郭兴娃、陈芳慧啊，之所以首次能够击败凤凰组合，那一个是在于他们自身打得非常顽强，特别是第一局加分的时候，25比

0: 23是能咬下来非常关键，两个人就是在关键分上敢于出手，并且坚定出手，也没有失误。那么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连续两周凤凰组合是背靠背进了决赛，从日本公开赛到中国公开赛是完全没有休息啊，体力精力有了一些的下降。那比赛中呢，冯彦哲这边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两队作为队友彼此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有一方状态没有那么的上乘，那么另外一方在准备很好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就会拿下比赛了。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混双啊，世界前十我们有四对组合，那前六我们有三对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是一直稳居前二的，那郭新娃、陈芳慧现在位列第六，毋庸置疑我们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集团优势。那凤凰组合这方面呢，黄东萍的能力以及经验是非常强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冯彦哲这边在把握好稳定性，而蒋振邦、魏雅欣近期也是重新携手，那如果两个人在解决好之前配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会渐入佳境。那郭新娃、陈芳慧这一次时隔16个月啊再拿冠军也是给两个人极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洛杉矶奥运周期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我们混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1: 嗯，除了混双以外，我相信女双我们也是很有信心，圣坛组合在今年的战绩我觉得两个词形容，一个是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强势。不过呢，他们在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的决赛当中曾经输给过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一次的复仇好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汲取了比如说6月份这场比赛的教训，或者说做了哪些调整呢？
0: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提到刘胜书、谭宁，我们都会用强势这个词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甚至很多球迷说他们俩打球啊就很像男双那种凶猛。但同时这个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之前他们两个人打球的时候，如果打得很顺，我进攻很强，我得分能力也很强，但是我打不顺的时候，也就是逆风球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失误啊。那这一段时间其实确实他们两个人在打法上进行了一些的调整，不是说像以前那样我执着于进攻，而是更加张弛有度了一些啊，在往前呀、底线呀会多一些调动。那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决赛场上对日本组合我们也能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说为什么今天这场球我们觉得是比较轻松拿下的，二人显得游刃有余。我就觉得是他们在原本自己能力很强的进攻端增加了更多的武器，所以让自己的武器库更丰富了。所以我们看今年4个超级的1000赛，他们两人拿到了3个冠军，所以我觉得圣坛现在在女双来说他们的实力也是独一档的。
1: 嗯，再来说说陈雨菲和山口茜，这确实是老对手了。我看了一下，两个人交手了30多次，可能在职业的这种对阵当中也算碰面的机会非常非常频繁的。不过过往呢，陈雨菲其实面对山口茜的时候也是胜少负多。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山口茜她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会克制到陈雨菲呢？
0: 确实是他们两个人也是从青年赛一路啊好几个奥运周期打到现在都是各自队里的老将了。那山口茜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跑不死的称号，就是虽然看他的个子不高，但是他的移动非常快，他并没有受限于说我可能臂展这个短一点或者我们步子迈的不大，但是他跑动能力非常强，而且在跑动能力强的基础上是积极进攻。而陈雨菲他其实他的特点更多的是打这种拉吊突击，你的拉吊突击如果是面对到像这个山口茜这么积极的一个打法，其实你要是求稳的话不一定有那么稳。所以也是今天这场比赛场上我们看陈雨菲为什么没有拿下来，这个也是跟她的打法体系有一定的关系。那再加上陈雨菲上周她也是有一些这个伤病的情况，也是带伤参赛，所以在场上她更不敢就是去出手了。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山口茜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2: 嗯，也想问一问啊，因为随着安喜的这个全面崛起，大家都在讲说可能更多的比如指望像王芷怡这样的年轻一代去拼安喜，所以像陈雨菲也好，山口茜也罢，所谓的前辈或者有些羽毛球迷说的更直白一点，被后浪正在卷走的前浪， 他们的坚持，尤其像陈雨菲来说，对于国羽女单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在哪？
0: 其实我们说老将的坚持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战是陈雨菲打进了决赛啊。那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也没有打到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坚持的意义。这几站比赛陈雨菲一直在坚持。那上一周跟新度打的比赛中，他也是大腿拉伤，实在没办法就退赛了。但是你来到常州，还是一直打着这个肌贴上场。那他的这个坚持，一方面他仍然处在这个第一集团军，是我们女单这个集团优势的一个很有效的体现。那第二点，他肯定是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是一个榜样的作用的，就是我作为一名老将，我仍然是带伤上场，我依然坚守在自己的这个赛场上，那对于年轻选手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不只是我们国羽这种老将坚持，我们看到其实你除了安喜盈现在是一枝独秀之外，其实其他很多协会的老将也在坚持，比如说印度的这个新度，他上一站还拿了冠军，哇，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已经从第一梯队有点落后了，那最近又给打上来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年轻选手的怎么说，也是一个警醒。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些老将是不是打着打着他体能啊或者是体力就不好了，其实他们是有很强的能力储备的，他的比赛经验，他对比赛的这个阅读理解能力可能也是年轻人所欠缺的。
1: 男单方面呢，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和陆光祖四个人都没有能够进入到申龙次，其中呢，石宇奇和翁虹洋至少是倒在了半决赛门外，像李诗峰和陆光祖更早就被淘汰了。那么中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是背靠背的比赛，刚才你也多次提到，而且呢，在日本公开赛上，我们发现中国的男单选手其实发挥的就比较一般，只有石宇奇一个人闯入到了八强，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不敌最终夺冠的法国名将小波波夫。那么你怎么看最近我们男单选手的低迷呢？
0: 确实男单我们这一站无缘四强，包括上一站日本，甚至啊，我们来看今年整个高级别赛场，那超级一千赛的四站比赛，我们都没有拿到冠军。那超级750的赛，最好成绩也就是石宇奇拿了一个亚军。所以我们看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长期征战高级别赛场的四名男单选手啊，那石宇奇今年30岁，他是作为中国男单的顶梁柱，他在去年其实解锁了世锦赛的冠军，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就是经常除了一些这种伤病之外，他的肠胃不是很好，那这种客观因素让他很难长期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中。那我们的男单二号李诗峰，他在杭州当时亚运会几多回后被寄予厚望，但一直有点后继乏力啊，那始终没有太好兑现这种期待中的水准。我觉得跟他的心态的问题以及比赛中通常都比较保守有关。那再加上像翁虹洋，其实你按理说作为后起之秀是应该往上冲一冲的，但他确实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高光表现，但发挥就是不稳定，一直也未能真正冲上这种世界一流顶尖的行列。那还有就是陆光祖可能长期以来给我们印象就是也非常努力非常勤恳，但也就止于此，他一般都是在比赛的前一两轮就淘汰出局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国羽的男单，如果石宇奇你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你比如说拼不进这种决赛的时候，也没人能真正冲起来。那可能男单我们看排名还行，但实力上我觉得就是实力的厚度不够吧。而现在世界男单我们看是一个群雄逐鹿的状态啊，你泰国、法国、中国台北各个选手都在乘胜追击，那你如果中国选手你自己不提升，其实就是落于人后了。
1: 我们具体来聊一聊石宇奇本站比赛的发挥啊，他实际上是这个比赛的头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老将周天成，当然周天成在今天最终拿到了冠军。所以说石宇奇说来说去呢，日本站和中国公开赛输给的都是最终的冠军，但是说实话，我们看到这场失利的时候，觉得还是稍稍有一些意外。那么单就这场比赛而言，是对手发挥的太好了，还是石宇奇没有特别充分的调动出自己的状态呢？
0: 哦，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啊。因为按照正常实力，那石宇奇他的这种技术能力是在周天成之上的。但是单看这种比赛啊，周天成他打得更积极主动，他36岁了，但是他在场上是非常主动勇于进攻的，还像很多这种年轻选手一样，我去搏杀，我去抢攻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决赛，他也是靠这样子拿到了冠军。那当然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相较之下，石宇奇也是打得比较保守，而这段时间以来他整体打球都是一个保守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一直有伤也有关，因为你有伤之后再回到赛场，你心里是有顾虑的，你不太敢发力，你怕哎呦这一场豁出去了，我是不是下一场又伤了又病了，我又打不了后边重要的比赛了。所以你如果有顾虑的话，你在场上对手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的，觉得哎石宇奇有顾虑了，好，我就可以往他的哪个点位杀了。所以我觉得在伤病调整好、身体调整好的状态下，我怎么真正的去出手，然后调动出我自己的状态，把我这种技术能力上很强的优势发挥出来，是石宇奇后续要需要去调整的。
2: 嗯，目光再转向男双，昨天的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场是1-2输给了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当然了，男双大家都明白，就是看上去可能排名有高低的差别，但实际打到比赛里边发挥上看不太出来所谓排名上的差距，就是谁赢谁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梁伟铿王场他们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
0: 嗯，确实正如您说的，因为男双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可能前十甚至前二十啊，都是几分之差，可能就是看每一场谁的临场状态更好。我觉得其实这一战两网打的还不错啊，因为一开始那几轮都是零封对手，那半决赛输的这对印尼组合实力本身就非常强，那今天决赛他们跟韩国的金元浩、徐承宰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险胜啊，那说明梁王在跟他们比的时候并没有落于下风。那我们看梁王输给这个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就是在关键分两个19-21，那包括阿尔菲安菲克里今天去赢韩国组合也是两个21-19赢下来的，那说明人家这对印尼组合把握战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你不是说你一场比赛你很幸运，能两场这种重要的比赛我都是在关键分上取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力的体现。那我们说梁王的实力是有的，可能两个人在比赛中这种状态的起伏是有时候稍大一些。那像回到这一场他们对阿尔菲安菲克里失利，我觉得还是在关键分上的这种软了一点啊，没有那么敢于出手，也可能是跟在家门口作战，可能观众给予的呼声太高，然后他们心里也有压力，那反而对手放手一搏做得更好了。
2: 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8月份在印度要打的这个世锦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是世锦赛之前啊最后一站高级别的列兵赛，因为也是世锦赛前的最后一站超级1000级别的赛事，所以结合这次我们整体的表现，怎么去展望世锦赛，给世锦赛的国羽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值，在你看来是比较恰当的？
0: 对，今年之后下半年我们的任务还挺重的，因为像您说的这个8月份又有世锦赛，那后面9月份我们还有亚运会，等于是两个大赛连着打，对国羽的他的备战包括精力体力你这个分配都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考验。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打完了这场中国公开赛以后，我们现在回到基地，然后要进行封闭集训备战了，那肯定是通过日本赛和中国赛这两站高级别比赛发现的问题，对这些主力选手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我觉得世锦赛的成绩我们可以不用过多关注，因为世锦赛它现在也是一年一届嘛，它的含金量其实没有那么高。我觉得世锦赛更多的还是一个亚运会的前哨战。那对于国羽来说亚运会的重量级肯定是要比世锦赛更大的，所以世锦赛可能也是一个摸底啊，看到我们这些亚洲选手现在这些状态怎么样，能力怎么样，我们自己通过这两站比赛备战的怎么样了，然后从世锦赛开始再最终来备战我们的亚运会。
2: 好，我们谢谢体坛周报记者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交通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国羽的最新赛事点评，也期待着国羽未来赛事当中能够继续良好的发挥。谢谢。
3: 是精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0: 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China， 有。
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五天，中国选手再夺两金，男子50米步枪三姿张长红以363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步帅杭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收官，在3-4名决赛里面，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队。2026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赛，本次比赛共设了30个男女单项，覆盖4种泳姿与个人混合泳。小将于子迪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以58秒10夺冠，并且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今天继续进行。今晚的比赛里面，云南玉坤4-3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成都蓉城2-2打平北京国安，浙江3-2拿下大连英博。我们先来聊聊最受关注的成都蓉城和北京国安的焦点大战。我们分别来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同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台记者王毅，欢迎王毅。直播间陪伴大家，
7: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跌宕起伏，足够的戏剧性。先请北京这边王毅老师聊一聊。
6: 那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讲，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非常遗憾的比赛吧。觉得就是3分变1分，相当于呢在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北京国安队丢了2分。其实呢，去之前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球队现在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而且呢，成都蓉城从整体上来讲，这个赛季状态不错。尽管说最近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在最后时刻，往往在落后的时候能扳平比分，也体现出来就是攻击线上确实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可以说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我个人认为创造出来的真正机会比成都蓉城要更多。上半场比赛杨立瑜那两个机会，其实应该至少把握住一个。下半场比赛呢，在2-0领先之后被扳成2-1，法比奥的那个进球稍稍的有一些越位，如果那个球处理得更好一点，可能如果3-1的话，几乎就可以杀死比赛。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国安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准备的更充分，发挥的更好的一方。只不过呢，就是的确在客场作战，在这个30多度的炎热的天气的情况之下，体能是国安队遇到的最大的困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很明显体能下降之后，成都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国安队这边呢在体能下降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够集中，导致了最后的那个丢球吧。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就像在主场最后时刻，因为一个这个有争议的进球被扳平，然后呢最后时刻被绝杀一样吧。那这场比赛在最后时刻又被截停，可能确实国安队还需要总结很多的东西。这是让我们觉得能非常非常值得去反思的一场球吧。
7: 冠宏，听了北京这边的说法啊，那从成都你们的看法来讲，平了这场比赛，你觉得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呢，还是会觉得哎呀我们也非常的遗憾，这场比赛我们本来应该赢啊？
6: 对，这场比赛确实对于成都蓉城的球迷来说，虽然是最后的绝平，这个过程看着跌宕起伏，但是从结果上来讲，成都蓉城的球迷显然是感觉到遗憾的，
7: 也不满意，
6: 是不满意的，对，是不满意的。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成都蓉城7月份的收官之战，在整个7月份，成都蓉城现在是

0: 四连平。此前呢，三场平局，包括足协杯的失利，其实带给了这支球队现在很大的压力。可能大家觉得成都荣城现在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会觉得会理解，更多的要去理解成都荣城这支球队。但是可能成都荣城一直以来给大家塑造的这种精神和展现出来的球队气质，这段时间不是说成绩上有所低迷，带给球迷的这种失落。所以今天在赛前，球迷也打出了这个 TIFO， 想让球队去全力以赴，去放下包袱，去拼出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想要去拿下比赛。因为打北京国安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种焦点之战，所以成都荣城的球迷们拿出了这样的一种气势。当然，球队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大家觉得看得平平无奇，其实我个人觉得，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这两支球队都像是两个高手一样，在球场上这种过招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在寻找着对方一丝一点的破绽，而去找到办法去攻击对方。不得不说，今天其实成都荣城0-2一度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在主场成都荣城此前主场0-2落后的局面，要追溯到2022年的打长春亚泰的比赛了。那场比赛成都荣城0-2落后，在主场也扳回来了2-2。所以今天成都荣城这么几个赛季过去了，在主场的球迷见证之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局面。但是我们看到赛后的数据显示，成都荣城其实全场比赛有17脚射门，有8脚射正。其实这更多的射门都来自于0-2完全落后的情况之下。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吧，上半场我觉得进入状态还是会很慢一些。其实刚刚北京的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上半场杨立瑜那两个射门，其实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险情。所以我觉得球队现在在防守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包括今天这场比赛，成都荣城在中场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主力的中场，杨明阳的停赛，包括卢萨其实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带着伤顶了半场，包括本赛季从来没有首发过的甘超也出现在这个。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磊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较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

0: 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这可跟以前大家伙对张玉宁的评价不太一样。原来大家说的是，哎呀，没有速度，哎呀，这个射门准确率不行，这那。今天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6: 其实我觉得玉宁不仅是今天，就是这个赛季他整体的状态都要更好一些。到现在打进了两粒进球，已经超过了韦世豪，是吧？他应该是目前在中超赛场当中本。本土射手王，他应该是本土射手王了。在他前面，我印象只有可能外援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是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北京国安队打双中锋之后，不像之前，在上个赛季呢，有一段时间塞里恩把他放在了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他最熟悉的中锋位置。他呢，更多的通过他的跑动、他的回接，去给法比奥拉开空间，去给法比奥创造更好的机会。所以呢，上个赛季呢，张玉宁个人的数据不是很抢眼，但是呢，法比奥的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这个赛季呢，蒙哥马利使用这个双中锋的战术之后，两个人相互之间进行做球，相互给队友创造空间。但是不得不说，就法比奥今年的射门靴可能是不是调整的不太好，但是呢，因为他作为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受到照顾、受到盯防的程度也是提升的，所以法比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张玉宁拉开了更多的空间，就等于今年两个人有一点互换角色。上个赛季是张玉宁疯狂的跑动回接去给法比奥创造，但是现在呢，法比奥是这个更树大招风那个，是吧？他可以去吸引更多的防守，包括法比奥现在呢，他背身的做球能力其实依然是很强。像第一个进球就是通过他，背身扛住了荣城的后卫之后，给张玉宁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横传。所以我觉得玉宁现在呢，他在法比奥的身边，两个人相互之间的配合，他获得的空间、获得的射门机会更多。而且呢，他自己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包括训练呀，包括自己心态的调整啊。还是做得很好的。前面连续几轮比赛不进球，并没有说影响他在训练当中，他在平时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些这种射门的感觉和信心。所以今天你看这两个球，包括其实在比赛最后时刻打那个远角擦门而出的那一脚，打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他正常的表现出了他的技术能力，同时呢，因为有身边队友给他去扯开空间，他获得了更好的射门的机会，这是一个双中锋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吧。
5: 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再请回冠宏啊，就是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路领先，但是最近是连平。光看这个成绩，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这个板上钉钉了，这夺冠的悬念不大了，球队的这个所谓的决心啊、意志力啊、注意力啊开始产生动摇了。但你看今天这比赛，其实荣城踢得很努力，为什么在如此努力大家状态也不差的情况下遭遇到连平的问题？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7: 我觉得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首先，成都红山今年呢，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像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比赛，成都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联赛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能遇到，球队可能在休赛期回来之后，确实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各支中超球队好像对于成都红城的这个研究，包括打法，它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所以到了联赛第二阶段循环开始之后，各支球队好像比赛季之初拿出来针对红城的方法要更多。

0: 所以好像成龙人现在陷入到这个密集防守当中，自己没有一个更好的破局能力。你包括像赛季之初，你看席尔瓦今年从海牛加盟到龙神之后，开局打的是多么亮眼，现在也进入到了进球荒。他上一个进球是5月1号，成龙人客场打上海申花。基本上是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席尔瓦都没有进球。这其实跟各支球队在第二轮面对成都龙城的时候，做出的部署和专门的针对性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成都龙城现在呢，可能就是要顶住这一口气吧。就是虽然说都平了，球队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是要争冠的球队。我们都说成都龙城好像这个赛季要夺冠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怎么样的姿态去冲击冠军？我觉得这还是成都龙城所需要表现出来，给所有球迷，包括给全中超的球迷，有一个交代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成都龙城接下来需要把这个7月份度过之后呢，8月份其实各支球队就到了冲冠和保级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冲刺阶段嘛。所以成都龙城，忘掉7月份的比赛吧，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可能球队再继续主场作战。随着气温可能慢慢程度的高温解除之后，缓和之后，球队各方面可能会步入一个正轨当中，找回赢球的状态。
1: 但是也想提醒一下，就是联赛争冠其实也没有必要背太大的包袱，不等于一定要全胜夺冠，对吧？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这个成都龙城和北京国安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二位今晚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连线到的是山东台记者丁丁，关注到的是山东泰山和河南队这场较量。丁丁，晚上好。
2: 张文晚上好，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是1-2输球了。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我在网上看到，山东泰山队的球迷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心情确实都比较郁闷。你怎么看这场失利？
2: 我觉得这场公正的来说吧，可能平局对于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比分确实是1-2的一个比分。我觉得首先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在防守端，泰山队这个赛季防守端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因为球队上一次不丢球也是打河南队，那已经是16轮之前了，而且今天球队在防守端的一些处理上，我个人看来不够果断，包括第一个丢球，
3: 第一个很典型。其实防守的人不少，但是似乎都没有人卡到真正的要害的部位。
2: 没错，第一个球就是包括黄正宇也好，包括泰山队的后防球员也好，看似是使劲的努力的想要去间隔开纳塞里奥和球，但是总是感觉好像因为在禁区里面大家害怕犯规吧，总感觉差那么一点点力量也好，差那么一点点劲儿也好，导致纳萨里奥这个球很写意，打得也很漂亮。其实第二个球也是一个定位球角球的防守嘛，没有对对方的高个中卫做好防守。其实从泰山队这几轮的表现来看吧，球队在防守端总会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包括定位球的一些防守，包括阵地战的一些防守端的布置，甚至包括对手打反击的一些防守端的套路，让我们觉得球队好像在防守端的准备做得不够足。另外一点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进攻端其实泰山队创造出来了不少的机会，而且在禁区内的打门应该是有12脚打门，但是一方面是河南队的门将王国明的神勇发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锋线，我们引以为傲的前场三叉戟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太尽如人意，尽管克雷桑取得了进球，但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并没有像赛季之初我们对于这支球队一样的觉得好像他们三个配合非常默契，包括除此之外他们三个与国内球员之间的配合也感觉比较生疏，这也是导致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泰山队进攻数据包括控球率包括传球整体来看都占优，但是比分却落后，最终没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吧。
1: 讲到进攻方面的问题，正好有一条朋友们的留言，可能看着有点情绪，跟你一块来分享一下。他说这个反击打的什么呀？就是溜达啊！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克雷桑带完瓦科带完泽卡带，泽卡带完只能回传。就这个你能感受到强烈的这种不满。我们除去这层情绪上面的这种滤镜，就是从他的表述来看，一句话概括就是进攻乏力。这个进攻乏力到底是准备的不行，还是说因为这些队员毫无疑问是都非常有实力，还是他们的配合今天就是没有火花？
2: 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反击，包括我们刚刚讲在这个行进间的由守转攻，也包括定位球的反击，其实在我看来，泰山队应该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我们反击应该去啊，比如哪个外援走哪条线这样的一个细致的战术的布置，更多情况下就像柳岩所说的吧，可能克雷桑带完，瓦克带，瓦克带完德卡带，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的，今天三个人的配合，因为今天河南队的第一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大概30分钟左右，那个进球进了之后，泰山队包括克雷桑、包括瓦克、包括泽卡三个人，感觉心情非常的急躁，这个急躁体现在了刚刚像球迷说的反击的程度上，还有就是体现在了前场的逼抢的程度上，三个人好像今天就是不是很同步，有的时候这个克雷桑和泽卡两个人上前去逼。啊，有的时候这个德卡自己去逼，有的时候瓦科自己去逼，就导致我们的前场的逼抢没有成体系，会让对手很轻易的破掉这个前场的紧逼，这也就导致三名外援之间情绪越来越急躁。所以到了后面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三个外援很努力，包括这场比赛泰山队的球员都很努力，但是我们总感觉这个劲儿没有形成一个拳头，这个齿轮没有卡到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表现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不是很丝滑的在前行。
3: 再问一个具体球员的问题吧。今天英布兰获得了首发的机会，但是似乎球迷对他的表现也不是非常满意，觉得他的回传球比较多啊，你怎么评价他的发挥？
2: 其实英布兰今天是中场被换下吧，我个人倒是觉得英布兰的表现还可以，中规中矩。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从英格兰的表现来看，他更多的就是一个传球手的角色，今天把他固定到了一个边中卫的一个角色当中，位置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就导致他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另外呢，在上半场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传球向前的传递，英格兰的思路也是比较清晰，但可惜的就是还是我说今天整个球队的配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导致可能我们看起来很多的时候前场我们没有很多的空位，伊姆兰只能是将球回传给后防线的队友，然后来重新进行组织，或者是换边也好，或者是再向前再打也好。我觉得整体来看吧，伊姆兰今天的表现应该能够达到一个合格的分数，当然可能对于球迷来说今天不满的不只有伊姆兰吧，啊，对于泰山队的整体球员的表现、教练组的表现，甚至整个休赛期的表现，我觉得球迷都不是很满意，包括在赛后球迷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这个可能也是球队需要去考虑、需要去反思的一点。
1: 讲到这个球队目前面临的问题，刚好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排名啊，踢完之后目前山东泰山其实在所有这个赛季罚分的球队当中，他现在排名是最高的，目前整体排名是排在第六。说起来呢，距离暂时排在第三的云南玉坤，山东泰山是24分，云南玉坤是28分，也就差两场球，对吧？4分嘛，两场球就能追上。当然反过头来想，我刚才看到也有的球迷朋友留言，那个意思恨其不争啊，说你看这个再踢三场，可能那意思距离降级区越来越近了，意思如果继续输下去，因为降级区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距离它14分，也就10分，三场球多一点的这个差距。所以怎么看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排名，包括球队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现在有一个明晰的目标吗？
2: 其实这个目标应该是上一场比赛还是上上场比赛吧，我们的主教练苏茂贞指导在发布会上提到了，说联赛我们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足协杯的目标是打进决赛。保三争一这个目标在
3: 保三争一，他还能争一吗？
1: 争嘛，
2: 争
1: 不一定要争到，
2: 哎，对，就是这个只是表达了球队的一个愿景，因为在赛季之初的时候就已经喊出了这个保三争一的口号嘛。现在来看呢，我反倒是我觉得球队这个赛季正经过间歇期的调整嘛，可能已经从保三争一的这个目标当中已经把它踢掉了，因为球队现在包括这场比赛我们看替补席当中有中超上场比赛经验的球员并不是特别多，
1: 是
2: 啊，可能像陈普、李小恒这些有过中超上场经验，更多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对，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用这样一套年轻的阵容去完成主教练定下的这个目标，显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目标。那另外呢，就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伤病的问题。 这场比赛包括谢文能也好，包括买乌狼也好，包括我们的后防线的外援阿尔瓦罗也好，这三名球员的伤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泰山队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阿尔瓦罗是这个赛季泰山队重点引进的中后卫，也是在之前的表现相当不错，而且在赛季之初他和高准翼两个人搭档中后卫的时候，球队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取得了一波连胜。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个人不停的伤病的原因，包括可能停赛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后防线的组合变得支离破碎。另外一个呢，就是谢文能，谢文能在边路的个人能力，这个可能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这场比赛最近两场比赛吧，没能登场之后，我们能感觉到泰山队在边路的爆点上，现在只剩下左边路的刘洋了，所以两边没有办法呼应，也是球队现在这个表现忽高忽低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我们都希望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但是一方面确实要结合球队目前的客观情况、伤病的原因、人员的原因，所以保级我个人觉得泰山队问题不太大，还是这个保三争一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1: 在这两个不太大当中，不知道球迷朋友呢更是一种欣然还是一种失落哈、无论如何，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成绩对于他们的这个支持者来讲显然还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努力。也谢谢丁丁的连线。最后把目光转向杭州，今晚最后开战的浙江与大连英博的比赛，连线的是杭州日报文体中心记者西元。西元晚上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那个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3: 这场比赛的比分3-2，刚才我们提到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是跌宕起伏，其实这场比赛恐怕从比赛的进程来讲让大家觉得看得好像更揪心。那么其实呢，在过往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浙江队应该是0-3输给了大连英博，所以是不是这场比赛球队多少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复仇，包括王运东今天一个进球，包括两个被吹。
4: 是的，应该说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第一场比赛呢，可能球队确实也受了这个米特里特停赛的影响啊，进攻端是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那包括呢，就是球队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伤病，所以说就是那场比赛之后，大家也知道，整个四月份其实浙江队的表现其实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么好在就是接替之后呢，球队也是更换了打法。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这场比赛浙江队打的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反击的这个阵型。其实在这个间歇期结束回来之后，包括跟上海申花，包括跟上一轮重庆铜梁龙，球队都是采用这个战术打法。那么应该说是收到了就是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是球队在积极求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球队在那场0-3之后吧，从自身这方面去展现出给外界他们想做出改变的一种信号吧。
3: 这场比赛呢，其实到了74分钟，浙江队当时是2-1领先大连英博之后，毛伟杰应该是在大禁区左侧有一脚非常漂亮的世界波，这个时候扳平了。其实那个时候浙江队是会不会也有点紧张？这场比赛本来是领先，然后最后差点被扳平，最终又反超，怎么看这段时间球队？
4: 应该说就是当时我是在解说这场比赛嘛，不瞒主持人说，刚刚毛伟杰打进这个进球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就是在感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连队周周是踢了足协杯的，毛伟杰那场比赛是踢满了的，
3: 也是大全场
4: 对，踢满了120分钟比赛的，他这场比赛还能有这样的表现，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这位年轻球员。当然了，当时浙江队其实2-2之后并没有乱，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浙江队的在2-1到2-2这个阶段之后，连续换了三个人，就一次性上了三个人，卡托索，包括这个陶向龙这些进攻端的球员都换上来了，那说明就是浙江队是希望在主场把这场比赛咬下来的。那虽然那个时候比分是被扳平了，但是还有差不多小20分钟的时间，浙江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球迷注意到，那个段时间浙江队的进攻没有往后退，而是继续往前压，这也就造就了卡多索最后的那个3-2的这个进球。
3: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啊，英国在周中打了足协杯，而且还踢了点球大战，他可能对毛伟杰的影响不大，但是可能对是不是对其他球员还是有一些影响。对，
4: 对我个人的感觉，尤其是阿奇姆彭吧，阿奇姆彭后来就被杨明月换下了嘛，那么他的这个冲击力确实是

0: 肯定是不如第一回合浙江跟大连交手的时候，包括这个斯坦丘的作用，我觉得也不如他之前几场比赛来得好。那这个说有一说一，大连队这个周中打足协杯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浙江队这场比赛还是占了一点体能上的优势吧。
1: 其实这场比赛看起来呢，王玉栋也有非常好的发挥。刚才我们说了，王玉栋是有一粒进球是头球攻门进球，
0: 对，
1: 除此之外
0: 还被吹了两个
1: ，对。
0: 对，
1: 王玉栋其实是不是近期的状态好像也在慢慢的调回来？
0: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赛前就是昨天赛前官方训练的时候，王玉栋是接受了5月份的这个中超最佳青年球员的这么一个奖项。那这个赛季说实话，我觉得比他上个赛季其实提高的更多，那不光是在他个人能力的展现上，而是他在对整个球队能够这个产生的作用上，其实也更多了。包括这场比赛他换下之前的10来分钟，他是退到了一个左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于毛伟杰在大连队打左边后卫这么一个角色，不光是在进攻端，也在防守端给球队前方位的这个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个人提升最大的一点。
2: 无论如何，这场比赛虽然一波三折，但浙江队还是拿下了，也希望浙江也好，大连英博也好，后面的比赛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也谢谢西元今晚的连线。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说到这三场比赛呢。山东是输给了河南，杭州这边浙江队是拿下了大连英博，而大家非常关注的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最终是打成了2-2。
3: 砧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结果！
9: 怒放前锋，接续再上，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1: 好，谢谢。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FM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装置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建资。

0: 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之声。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非龙旗，非虎旗，
2: 有非龙旗，非虎旗；
1: 非豹旗，非雕旗；
2: 非豹旗，非雕旗；
1: 引军旗，大豹旗；
2: 引军旗，大豹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2: 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上的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父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郑老师
1: 啊，对
0: 啊，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七家二市广播说唱团
0: 啊。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点半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父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
1: 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父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这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呢，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着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0: 啊。
1: 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他说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父有些地方
0: 啊，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荒言荒语，书归了本正，问作牙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这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
0: 嗯，
1: 你等着那什么杨百姐游村，
0: 嗯，
1: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雨，五两炊烟，那个六两气，七两火苗子，八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9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1斤，长出汗毛我要2捧，老虎的口水我要1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巴，这一样要1斤。他这有这种山东味儿了。
0: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1: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1: 对，
0: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1: 对，
0: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他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1: 对，
0: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1: 对，
0: 但是

0: 你要是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1: 对。
0: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1: 对。
0: 啊，还有
1: 倒口
0: 就是学方言。
1: 对。
0: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1: 口技。对，
0: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1: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
0: 嗯。
1: 啊，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
0: 啊，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1: 对，
0: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1: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0: 偏山西一些啊，
1: 对，山西味儿。
0: 那这个贯口呢？
1: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掌天罡旗、72掌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丧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啦啦啦啦，阴风招展，袖带飘扬子。
0: 好。
1: 啊，这就是他的贯口
0: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1: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0: 唱的贯口。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当时驴头太子下梁是左耳的风，右耳的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里蹦，哎，他都拧成绳。
2: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1: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古》《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0: 啊。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1: 对。
0: 啊，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西汉？
1: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0: 56年。
1: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知道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0: 跑码头。
1: 对，后个阶段通过王山雪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市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0: 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1: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啷当岁。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 我是63年拜师。
0: 为什么想学这个？
1: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0: 你多大呀您？
1: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啊。
0: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1: 对呀。我就想学。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上家，你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0: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1: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0: 怎么一个契机？
1: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就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黑龙江人呢。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拉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后来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孩子，你看你觉得这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要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怼抠。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抠对着，叫怼抠。我说啊，王山雪说，哎，郑老师，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
0: 那是在哪儿啊？
1: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0: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1: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广播挂钩。
0: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1: 对，
0: 那时候
1: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二，你唱的有点味儿啊，咋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大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学，你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孩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0: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1: 就是吃饭。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再加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2: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1: 不是跪了，对、啊、
2: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1: 没有？还有那时候大幕还在开呢、
2: 哦、还没开呢、
1: 嗯、对，
2: 演出之前，
1: 对，
2: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1: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嘎子你起来，完了王少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就这么的。
2: 哦，
1: 完了叫我摆针儿。
2: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1: 对，
2: 也是真热爱。
1: 对，
2: 真喜欢，
1: 真喜欢。
2: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1: 对，
2: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1: 对，
2: 那
1: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的？他退休以后
2: 啊，
1: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街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徐刚反弹》一个段儿，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2: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1: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2: 啊，那咋办？
1: 我办完事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啊。
2: 他退休得60岁
1: 吧，59、60岁是退休的。
2: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1: 对。
2: 哦。
1: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2: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1: 像杨八井右村。
2: 嗯。
1: 还有几个小段儿、嗯，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2: 嗯。
1: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3: 诸葛亮押宝。
1: 诸葛亮押宝一段。
2: 嗯。
1: 啊，是这样。
2: 其实您。

0: 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1: 对
0: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1: 对啊，
0: 啊，
1: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0: 嗯，
1: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0: 嗯，
1: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0: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1: 对
0: 啊，加入了故事。
1: 对。
0: 哦。
1: 嗯。
0: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1: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
0: 啊，
1: 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0: 嗯，
1: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0: 哦，您今年高寿？
1: 我今年83。
0: 83了？
1: 那
0: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1: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0: 嗯，
1: 那段子挺长，
0: 嗯，
1: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0: 哦，
1: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0: 哦，
1: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0: 哦，
1: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
0: 嗯，
1: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了。
0: 哦，
1: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0: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1: 对
0: 啊，很不错。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1: 对，
0: 也表演快板，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1: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
0: 啊，
1: 不说全会，差不多。
0: 哦，
1: 你像京东大鼓啊，
0: 嗯，
1: 西河大鼓啊，
0: 都会点，
1: 我都会。
0: 啊，京东您唱两句。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哇，好听吗？
2: 好听，
0: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1: 对，
0: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1: 啊，
0: 这个板他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0: 对对对，啊，
1: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0: 哦，啊，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0: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1: 对，
0: 每天
1: 每天
0: 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0: 对，送一个短您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
1: 嗯，
0: 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1: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0: 哦，
1: 吐了蹦，
0: 哦哦，
1: 这是号，
0: 哦，
1: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0: 嗯，
1: 像那个电子吹啊，
0: 嗯，
1: 电吹管就是，
0: 嗯嗯，
1: 就是。
0: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唱一段啊，
0: 嗯，
1: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都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0: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嗯。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1: 对呀，啊，
0: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1: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东快书我也会
0: 啊，
1: 哦，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0: 就是您山东快书也会啊？
1: 会啊
0: 啊，那个鸳鸯板也
1: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0: 啊，
1: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0: 啊，可以啊，
1: 给你拿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那个媳妇儿长了个矬， 那位问了，有多粗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那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清洁工，你把我这错姑娘弄哪儿去了？你要是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血薄塞住了塞，塞住粗络塞血络，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0: 嗯，玩儿去。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1: 啊
0: 啊，幽默有样啊，
1: 幽默有样，
0: 幽默有样，刚塞了。啊啊啊！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面。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
15: 八九一，为所有
14: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去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
12: 听。

0: 广义，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3: 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4: 对，
3: 是吧？
4: 他那时候
3: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4: 对，
3: 哦，那就是70年代。《
4: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3: 对，很难，
4: 很难说。
3: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对，
3: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4: 哦
3: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4: 啊，
3: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4: 对对对对对。
3: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4: 单田芳，
3: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3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区。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给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还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4: 啊，
3: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4: 哎呦，
3: 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不就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4: 融合里的
3: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4: 好了，
3: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4: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3: 可以吗？
5: 可以。
4: 行
3: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4: 叫学说普通话吧。
3: 学说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
4: 对
3: 啊，
5: 对。
3: 好，

0: 上市，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了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同志，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啊切，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要

0: 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鞋来。
1: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喽。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喽。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今天幸亏呀、啊，是掉的是鞋子，要是掉的是袜子，
1: 我就。

0: 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刀口，对吧？
1: 对
0: 啊，孩子鞋子啊。
1: 对，
0: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1: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0: 嗯，
1: 超过百岁不算啥，
0: 嗯，
1: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1: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了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0: 嗯，
1: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2: 对。
1: 哎，这么样，
0: 嗯，
1: 多一些。
0: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2: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1: 对，
2: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0: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2: 对。
0: 那您是哪人啊？
2: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0: 那您是学啥的呢？
2: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0: 啊，播音主持，在
2: 哈师大。
0: 啊，哈尔滨师范大学。
2: 嗯。
0: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2: 对。
0: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2: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0: 嗯。
2: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0: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1: 对，比较早一些了。
0: 啊，
1: 但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0: 啊
1: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2: 总顾问。
0: 啊，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就当顾问。
0: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1: 对。
0: 啊啊啊！
1: 我是顾问。
0: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1: 对，
2: 嗯，
0: 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2: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0: 那安老师说啥了？
1: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0: 嗯，
1: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0: 嗯嗯，
1: 啊，特别少。他说我一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0: 嗯，
1: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
0: 那是哪一年？
2: 2003年2004年。
0: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了。
1: 有。
2: 嗯。
0: 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2: 对
1: 对。
0: 哦，那一直在坚持。
2: 对。
0: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2: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0: 嗯。
2: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0: 嗯。
2: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2: 嗯，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
0: 嗯，
2: 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0: 哪一年？
2: 嗯，是2018年。
0: 哦哦。
2: 嗯，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
0: 哦。
2: 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
0: 哦。
2: 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两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1: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两年了。
0: 对，
1: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0: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1: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哎，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0: 对
1: 啊，哎，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十来年了？
0: 20多年了。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1: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0: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1: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0: 对，
1: 玉红小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0: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1: 是啊，
0: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1: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了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0: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1: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0: 谢谢。
1: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

0: 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2: 行
1: 吧？
2: 嗯，太好了。
1: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3: 对，
1: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对，你看我教啊。
1: 啊。
3: 懒不了，什么叫懒不了呢？
1: 对呀、啊，什么叫懒不了？
3: 我的师傅本身是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啊，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1: 哦，免
3: 不
1: 了，不
3: 了谎言谎语
1: 啊、哦、
3: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这我说真事儿了。
1: 啊啊啊
3: 啊
1: 啊啊！
3: 懒不了，
1: 懒不了。
3: 动动对，真言真语，
1: 真言真语。
3: 书归了本正，
1: 书归了本正。
3: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1: 压言，
3: 压言就是这声了
1: 啊。
3: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
3: 你慢了慢的听。
1: 慢个慢的听，
3: 慢了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3: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慢的听。
3: 今天说唱一段，
1: 今天说唱一段。
3: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过写的。
1: 郑焕，
3: 郑焕江
1: 啊，
3: 郑焕江的木板书，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3: 不知道大家爱听啊，不爱听啊？啊不知道大家。
1: 不知道大家爱听啊不爱听
3: 啊, 啊这是鼓掌了，对
1: 不
3: 对？
1: 不爱听，
3: 对，鼻音，
1: 嗯嗯嗯，
3: 对，
1: 不知。

0: 爱做农村，全靠养家保乾坤，全靠养家保乾坤。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2: 挺好玩
1: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2: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2: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2: 对对对。
1: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2: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1: 啊。
2: 啊，翻来覆去就这调。
1: 哦。
2: 啊。
1: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2: 对。
1: 啊。
2: 嗯。
1: 啊。
2: 像鹤城的老人的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
1: 啊，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
2: 这个北京琴书，这是
1: 啊。

0: 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又是一个大杂家。
1: 对，
0: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1: 对，
0: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木板西下还真校园，玉红少年去阴天，北一文南那个有本事，黄色喜烟代代传，枪挑烽火那个名不虚，做成英雄照心间，一枚一人那个陪

0: 案的执行人。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刘寿都不杨家将还有薛刚潘唐，这几部书唱完，这家喻户晓，人人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反唐这个片段，唱的。

就是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半数年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帐下哎呦喂将官，这个人长得是瘦。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盏压阵旗，那真是七挨旗、七挤旗、七碰旗、七靠旗、七蹭旗。

说起山西洪洞，可能很多人会想起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话。实际上如今的洪洞县是历史上洪洞赵城两县合并而成。翻开民国地图，洪洞县和赵城县曾是两个独立的县治，沿霍泉南北分渠而治。1954年，赵城县撤销并入洪洞，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洪洞县。提起洪洞，很多人会想到寻根祭祖的大槐树，或许会想到广胜寺和寺中出土的赵城金藏，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广胜下寺旁，有一眼名叫霍泉的泉水，由它孕育出的灌溉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里自发形成了一套极为精密的管理模式，被称为中国古代民间水利灌溉的典范。围绕霍泉产生的霍利水法至今被学者反复研究。2023年，山西霍泉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那么一眼泉水如何支撑起千年的农耕文明？当年洪洞赵城两县又是如何分配这珍贵的水资源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洪洞霍泉一汪清泉孕育的水利文明。山西历来给人干旱缺水的印象，直到今天，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只有381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可就在这片缺水的土地上，洪洞却显得格外幸运。洪洞位于临汾盆地北端，吕梁山与霍山之间，汾河纵贯而过。更重要的是，这里除了有汾河，还有丰富的泉水资源。仅仅霍泉一处就有泉眼108处。据现代测算，霍泉平均流量一度接近4立方米每秒，可谓水源充沛。凭借着霍泉水的滋养，洪洞县东部甚至出现颇似江南的湿润景观，水稻、莲藕等水田作物在这里都能生长。霍泉系统的灌溉干渠霍渠，一般认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首先落成的是赵城北霍渠，公元800年南霍渠竣工，并由赵城向西南延伸至洪洞县境，标志着霍泉水利灌溉系统的完成。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朝廷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也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河东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霍渠的兴建也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进入宋代，霍泉系统不断完善并臻于极盛。北宋庆历5年，北霍渠灌溉土地范围达到顶峰，覆盖24村592顷地，

此后受气候变化、金末战争破坏，货权灌溉范围有所减少，但沿岸村庄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关系，源源不断的水源为霍渠沿岸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因灌溉而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造成南部灌区还盛产软稻，成为地方名产。据乾隆《赵成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软稻质地细腻，口感软糯，是赵成向周边输出的重要农产品。此外，霍泉地处山路，地形由霍山向汾河倾斜，高差明显，水流湍急，为水墨业提供了充足动力。据南霍渠渠册记载，今天眷二年，仅南霍渠就有水轮20磨。所谓水墨，就是借助水力驱动石磨，将小麦、杂粮等原料加工成面粉，是古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粮食加工方式之一。获取水能稳定，流量大，水墨一年四季都能运转，回报极高，许多普通家庭因此受益。仅靠为水墨提供原料或劳务，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明清时期，更有家族依靠水墨积累起家业，进而供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跻身乡绅之列。一些地方志和碑刻中还能找到这些家族以墨为业、由富而贵的记载。一些村庄因磨坊聚集，物资和人流汇聚，渐渐发展为繁荣的集镇，成为区域性的粮食加工和交易中心。水墨业的发展是霍泉系统推动地方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典型侧面。在山西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水是命脉。霍泉虽然水量充沛，但终究有限，上游若把水用尽，下游便只能望渠兴叹。霍泉泉眼位于赵城境内，而南霍渠却流经赵城、洪洞两县，这就让分水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赵城人自然希望多留一些水，洪洞人则担心上游截流，双方围绕分水斗了900多年。霍渠最初是赵城水赵城用，南霍渠并未深入洪洞县境，但洪洞县近在咫尺，岂有不眼红之理。据南霍渠渠册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洪洞县遭遇旱灾，县令出面请赵城分水，并获得成功。到了贞元16年，洪洞再次遇旱，再次在官府的斡旋下起水，并借机将分水确立为定制，把南霍渠延伸到了洪洞境内。但洪洞毕竟是下游，能分到多少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赵城。于是从唐朝开始，洪赵二县围绕分水比例的官司和械斗就几乎没有停过。分水之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近代后期，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到赵洪争水岁久，至二县不相婚嫁的程度。也就是说，因为争水结怨太深，洪洞人和赵城人之间都不通婚了。这种地方性冲突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它深深嵌入到两个县的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当地人际关系中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最初确立的分水比例是3:7分水，即70%水流入北霍渠，30%水流入南霍渠。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呢？山西民间曾经流传着油锅捞钱的故事，传说争水双方在滚烫的油锅里放入10枚铜钱，双方各自派人赤手伸入锅中捞取，谁捞得多，谁分到的水就多。而被热油烫伤甚至因此丧命的好汉则被奉为英雄，受到后人香火祭祀。霍泉广胜寺外的好汉宫，据说就是赵城人为了纪念这样的英雄而建。这个故事倒未必是真的，却折射出分水之争的残酷与决绝。在缺水的地区，水权就是生存权，争不到水就意味着

庄稼绝收，家族败落。至于为什么是3:7，大概因为这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时常见的惯用比例，像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公道。但赵成人掌握主动权，洪同人始终被动。北宋庆历年间，北霍渠灌溉范围达到顶峰，新增水田73顷，这意味着更多的水流入了北霍渠，三七分水的格局被打破了。洪同人开始向官府诉讼，要求重新分水，可整个北宋时期，这场争端似乎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了金朝，诉讼更是白热化。元大德7年，晋南发生大地震，霍泉地质构造遭到严重破坏，出水量远小于唐宋时期，水少了，争斗反而更激烈。明清时期，北霍渠因地震破坏，有效灌溉范围急剧缩小，洪同人更难接受继续只分3分水，但赵成人也不肯放弃传统的利益，争端一直持续到了清雍正2年，两县因分水时被破坏再起冲突，几乎爆发械斗。平阳知府刘登庸亲自处理，干脆在渠口安装11根铁柱，把泉水分成了10个洞，3个洞流入南霍渠，7个洞流入北霍渠，并将泉源设为禁地，不许闲人进入。铁柱分水一锤定音，这场延续了900多年的分水之争才算在工程上被彻底固定下来。霍泉系统虽然时有官府介入，但本质上是一项民间工程，由民间自治管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灌区协商出的章程给予权威性承认，保证其顺利运行。因此，霍泉的管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一个鲜明实践。水利管理在霍泉灌区是头等大事，也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水利管理者不仅掌管水利事务，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因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依赖水资源，各类精英都会向水利管理的权力中心汇集。北霍渠仅在赵城境内，冲突相对简单，管理制度不如南霍渠严密。南霍渠因为跨洪赵2县，权力纠纷极为复杂，所以制度更加严密。早在北宋末年，南霍渠就已经有成文的管理制度，记载在被称为渠册的文件中，渠册详细记录渠道的情况、用水的村庄、用水的规则、管水组织、禁令，以及官府历次分水之争的裁断，是霍泉水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渠册地位至高无上，由当年渠长收藏，外人不得观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渠册是进出天眷2年的南霍渠册，其中管理规定已经十分细致，此后元明清各代不断修订，甚至在金蒙战争白热化、山西南部反复拉锯的金宣宗兴定2年，当地村落仍在修订南霍渠管理条例，可见霍渠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南霍渠管理的核心是渠长制度，由赵成洪同2县各推举1人担任渠长，管理沿岸与霍渠水利有关的一切事务，渠长下设渠司、水巡、沟头等职。渠司负责保证渠道通畅，水巡在泉眼与渠道之间巡视异样，沟头最为重要，负责督理各村斗门的开闭，决定水流入各村渠道的额度。斗门是控制水流的小型闸门，开闭时间、先后顺序都关系到各村能否按时按量用水。北霍渠虽不如南霍渠复杂，但人员构架基本相同，也设渠长、水巡、渠司等职。渠长权力极大，在沿岸乡村中说一不二，权威恐怕不亚于知县。因此渠长任期被严格限定为1年1换，不能连任。现代学者对广圣下寺水神庙历年渠长碑的分析显示，

这一规则得到了长期的遵守，局长人选也很讲究。清代南货局册就规定要在上户及富裕人家择取，因为局长是苦差事，没有国家经费，日常管理开支往往要自掏腰包，修渠、清淤、祭祀、差役，样样都要花钱。局长表面上大权在握，实际上也是灌区财政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但光有钱还不够，局长通常由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担任，他们需要经常与县衙打交道，实际上成为知县与灌区之间的中介人。通过地方志和碑刻记载可以发现，历代局长几乎都是有功名或族大势盛的地方精英。权力必然带来诱惑，历史上也不乏局长假公济私、卖水受贿的记载。某些局长会利用手中分配各村用水额度的权利，收受村庄贿赂，让某些村庄多分一些水，其他村庄自然就被克扣。可见并非人人都能扛住这份责任，但面对腐败，局册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轻者罚款赔偿，重者革去局长职务，甚至交由官府治罪。正因为有这些约束机制，这套系统才能够顺畅运行800余年，始终得到灌区百姓的信服。值得一提的是，货权系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洪洞和赵城。20世纪以来，围绕货权等山西古代水利灌溉系统的研究，吸引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长期关注。他们在田野调查、碑刻整理和渠册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水利共同体、权域社会等理论概念，试图解释像货权这样的水利系统如何塑造地方社会结构。货权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地方灌溉工程，而是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民间自治和资源分配的重要窗口。2023年，山西货权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是对这1000年水利文明的国际认可。货权对地方社会影响如此深远，自然也在当地百姓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既包括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也包括受水利支配的各种习俗。广胜下寺旁的水神庙建于元朝延佑6年，因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而闻。有学者研究，霍泉水神明应王是霍山神山阳侯的长子。山西民间信仰向来发达，地方神祇五花八门，明应王也是独此一家。水神庙建设由来已久，但在金蒙战争和元大德大地震中2次被毁，元中叶重建后一直保存至今，让我们得以一睹元代壁画的绚烂。祭祀水神是霍泉灌区一年生活的重中之重。以北霍渠为例，每月初一、十五有长祭，水神生日、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到了明朝后期，祭祀已经非常规范化。北霍渠把24个村庄分为12组，每组2个村庄的沟头负责当月祭祀，祭品用多少猪羊、九竹香火，给屠户、厨子、差役多少工钱都有明确记载。祭祀开支相当可观，仅一次春节祭就需要银48两，一年累计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经费由渠长、沟头等管水人员承担一部分，也参派给灌区的百姓。知县曾几次下令简化祭典、减少频率，但都不了了之，可见水神祭祀在百姓心中的分量。祭祀不仅是一种信仰活动，也是灌区社会秩序的公开展演。在祭典上，谁能站在前面，谁能率先上香，谁能诵读祭文，都体现着各村在灌区中的地位和

排序。优先顺序通常与分水比例、用水先后、村庄对渠道的贡献等因素挂钩。因此，水神祭祀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水权关系转化为一套可视可感可执行的仪式秩序。即便是不识字的村民，也能从祭典中的站位和礼遇中直观感受到自己村庄在灌区中的地位。这种仪式化的权力表达是水法之外维系灌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围绕水神祭祀获权灌区还形成了许多与水相关的文化习俗，它们并非凭空产生，讲述的是人与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警告着那些试图破坏分水规矩、冒犯水神权威的人。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些习俗既是道德教化，也是行为边界。在人均水资源匮乏的洪洞赵城地区，偏次的霍泉水泽陂两县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的中心。围绕这眼泉水，沿岸村庄在争夺中形成了严密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模式，也在这套模式中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霍泉系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水利兴建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一个典范。千百年来，这股清泉依然在流淌，而流淌其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一段关于人与自然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希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湖，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角度。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2016年6月29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举行。鲜艳的党旗下，一位93岁的老人举拳宣誓：“
2: 我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这位老人叫何以范，他也因此成了我们整个镇江市最年长的新党员。市委组织部长参加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市委书记还专门做了批示。当时这件事不仅有很多传统媒体采访，网上也挺轰动的，我们镇江广播电视台也做过相关报道。在这次选题会上，领导多次提出不忘初心的话题，我又想到了已获得全国五好家庭的何以范老人。他一心向党70多年，他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1: 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上集。
0: 2018年7月底，我去采访何老，陪同我的是桃园第一社区的袁书记。他说呀，要找到何老可不容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2: 小李，
0: 袁书记，
2: 那边那个小区活动室啊，就是他们搞沙龙的地方。
0: 啊，灯芯撞木沙龙吧？
2: 啊，我们这个小区啊，离退休干部不少。
0: 啊，
2: 很多都喜欢国粹书画什么的。
0: 嗯，
2: 何老威望高，就动员大家一起啊，成立了这个。
0: 啊，好像成立了很久了是吧？
2: 啊，2003年就成立了。
0: 啊，
2: 如今在我们镇江，名气可不小嘞。
0: 哎，袁书记
2: 啊，
0: 这么热的天，他们还搞活动啊？
2: 哈哈，这不，建军节要到了吗？
0: 嗯，
2: 每年他们啊都要去部队慰问。
0: 哦，
2: 说是慰问，其实就是跟战士们做联谊活动，大家都挺开心的。
0: 嗯，
2: 今年也不例外，何老他们热情可高了。
0: 哎，里面就是他们吧？
2: 嗯，你瞧瞧瞧瞧，说话就到了。小李，我们进去吧。
0: 好嘞。
3: 看到了，看到了。

0: 是对文化的传承，一代接一代的啊、哦。我们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啊、哦。
1: 哎
0: 哎
1: 哎，没了没了啊，
0: 没了。
1: 哎，那。那后来
2: 就是后来
1: 呢？
0: 后来当然是同意了呀。
1: 太好了，
0: 我跟他讲，已经有不少家长还给我们送了锦旗了。
1: 哎，这是
0: 谁、哎、说他们孩子的那个字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0: 我还跟他讲啊，不用担心我们的年纪，身体我们是一定要保养好的，也可以为传承中华文化多做些事情嘛。
1: 哎呀，讲得好啊。哎呀，看见了吧，哎，我就说嘛，我们这个沙龙啊，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
0: 这是废话吗？
3: 哎呦，
0: 任书记来了。
3: 何老，
0: 哎，
3: 这位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小李。
0: 哦哦，
3: 他今天专程来采访你。
0: 哎呦，欢迎
4: 何老，你好。
0: 哎呦，你好。哎呦，小李啊，
4: 哎，
0: 昨天书记就跟我讲了、
4: 啊、
0: 你看正好赶上我们今天要商量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的事情，我就先过来了。
4: 这样好，这样好。
0: 嗯，
4: 这也是我要采访的内容。
1: 哎，小李记者，袁书记啊，哎呀，我们上午颠三倒四的商量今年采取个什么新颖的形式，可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个结果出来呀、啊，
3: 这结果半截被你扯开话题了。
1: 我哪有啊？
0: 不，这都是我们要商量的。对了，袁书记
1: 啊，
0: 正好你也来了，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3: 哎，何老，
4: 对，
3: 您呐就不要难为我们了。要我说啊，这个主意必须您来拿。
0: 这是为什么呀？
3: 刚才我都听见了。不是有人夸您吗？我们这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呀，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5: 第一次见面，何老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人热情而且乐观豁达。我对他的随后采访是在他家进行的。何老的家很简朴，但是干净整洁，看得出他不是那种很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一方斗室可以写字作画足矣。
0: 来，小李啊，
4: 哎，
0: 喝杯水吧。
4: 哎，谢谢谢谢。哎，何老，
0: 哎，
4: 您爱人徐奶奶呢？
0: 我这个老伴儿啊，
4: 嗯，
0: 跟我一样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个时候肯定要到外面去转去了。
4: 哎呀，一点也看不出您二老都是九十五六的人了。
0: 我们两个呀是越活越年轻了。
4: 哎，何老，我听袁书记讲，您在2014年向组织提出入党，也是源于你们丹青壮木沙龙的一次拥军活动啊。
0: 是的。也是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搞的活动
4: 啊。那具体呢？
0: 是这样的。
4: 嗯，
0: 当时部队啊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国防建设成就的讲座。
4: 嗯，
0: 听完之后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啊，也很自豪。我呢当场就为子弟兵画了一幅雄鹰图呀，画着画着呀、
4: 啊、
0: 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4: 是入党？
0: 是的。
4: 哎呀，这次来之前啊，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说实话我看的越多，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大。
0: 哦，什么困惑？
4: 都说您一心向党70年，可是为什么您这么久才决定入党呢？
0: 啊，这个事情啊说来就话长了。
4: 何老向我讲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何老的叙述中有一个人被反复提到，那就是他的二哥何培本。二哥对何老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

0: 哥，二哥，二哥，
1: 嗯，佩德啊，放学了你怎么不回家啊？
0: 我找你点事。
1: 什么事？
0: 那个，哥，
1: 有事你说嘛。
0: 我们中学也发起了抗日救国捐款运动。
1: 好啊，现在全中国不分南北，不分老幼，都在做这事儿呢。
0: 可是，哥，我们家那么困难，爸妈他们……
1: 这事二哥支持你。你们要捐多少？
0: 学校号召我们每人每天捐一两个铜板。
1: 嗯，那我身上也就只有这十个铜板了，你都拿去吧。
0: 那你的哥？
1: 不需要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很快就要离开镇江了。
0: 离开镇江？爸妈知道吗？他们让你走吗？哥，
1: 他们知道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走的。
0: 你要去前线打仗吗？
1: 哦，不是，在后方为伤兵服务，抬抬担架，换换药什么的。
0: 你要去哪里啊？
1: 听说是桂林。
0: 哥，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1: 你才多大呀？14岁。好好在家待着，把书读好了。
0: 嗯。
1: 哎，我钱也给你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哥，我想在这儿陪陪你。
1: 陪我干什么？
0: 哥，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条河里练游泳啊？
1: 当然了，一个男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报效国家？
0: 我也要练，跟哥一起练。
1: 你呀。
0: 嗯，
1: 想跟我练也没几天了。行，今天哥就答应你一回。不过说好了啊，你只能来回一趟，游完了就赶紧回家。
0: 好啊，我听哥的。
1: 嗯。把衣服脱下来放这儿。
0: 啊。
2: 裴德。
0: 啊，哥，
2: 中学毕业了，想做什么呀？
0: 跟哥一样考师范。
2: 啊，将来教书吗？
0: 是啊，全跟哥一样。
3: 我的二哥叫何培本，我呢，人名叫何培德，后来到南京当了教师才改的名字。用现在的话讲，二哥就是我的偶像。喂。他身体强壮，17岁的时候就和海军学校的朋友从甘露寺游到了瓜州，大伙儿都叫他小铁牛。二哥离开镇江，只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他在桂林半工半读，那里的条件很艰苦，其他的就再没说什么了。一年后啊，又收到了桂林的来信，说是二哥病逝的消息。信是二哥的一个姓丁的同事写的，他告诉我们，二哥在桂林穷困潦倒，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二哥最后竟然落得个无钱医病的结局。

0: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丁大姐，不用为我伤心，比起前线已经好多了，至少我还可以躺在病床上。
0: 医生说了，你的病是可以治的，
1: 可是要花费一大笔钱，我们哪里有啊？
0: 小何，把这个给你吧，你可以换钱治病。
1: 这个绝对不行，丁大姐，这是你的订婚戒指，我不能收下。
0: 你听大姐说，你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的病我知道，恐怕是不行了。以前我还是小铁牛，可是现在身体啊已经被拖垮了，不能再拖累别人。
0: 小何，
1: 林大姐，这个你留下吧，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念想，将来日本人一定会被赶走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生活。
0: 小何，
1: 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到这里，选择一条最艰难的生活之路。林大姐，我不后悔，如果有机会你要告诉我弟弟，二哥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

0: 裴德，你哥哥在临终的时候特意让我转达他的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难之际，即使不能弃笔从戎，也要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绝不能自甘堕落。裴德，我知道你哥哥是个孝顺的人，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他这么年轻，也这么优秀，最终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直到最后也不愿意拖累他人。他曾经救助了无数的伤兵，却不愿伸手向别人要一个同伴。
1: 佩德，不用为我伤心，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2: 二哥到桂林，一边在中国文化学院读书，一边在中山学堂教书，半工半读。他有个姓庄的老师，也是镇江师范一起过去的。在镇江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庄老师是共产党，二哥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共产党，直到1944年。我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竟然真的跟共产党有了关联。
3: 一帆，我们一起走吧。
4: 是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3: 去哪里啊？
4: 去杭州。
3: 正道，为什么要去杭州啊？哎，小姐，你跟一帆讲。
4: 一帆，杭州那边有联系人，可以帮我们找到新四军。
3: 新四军？对呀，你和张涛要去敌后方。
4: 对，我们要去参加抗战，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3: 一帆，如今底下流传一句话，此路走不得就去找朱德，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4: 我俩早就想离开这个伪政府去找新四军了。
3: 好啊，我也早想去啊。哎呀，可惜我现在还走不了啊。
5: 是因为学校职工和学生罢课的事吧？
3: 是啊，
5: 老师们推举我做代表去跟校方谈判，要求提高待遇。

0: 结果校方呢，却只想收买我一个人，让我不要管这事儿，许诺给我涨工资。
1: 你拒绝了？
2: 我当然拒绝了。
0: 校方又威胁我说，这种罢课行为啊，对我是没有好处的。我也知道，这件事之后，我的处境会很艰难。我也想离开这里，可是现在还不行，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3: 那只好我们两个先走吧。
4: 一凡，那我们先到杭州等你。
3: 好，我一定去。
5: 何老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外表很平静，可是我看得出来掩藏在他内心的激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对当时的情景如数家珍。
6: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5: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6: 哎，
5: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6: 没有。
5: 啊，
6: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5: 为什么呀？
6: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5: 哎呦，是这样啊。
6: 哎，小丽啊，
5: 嗯，
6: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5: 哦，是啊。
6: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5: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6: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5: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6: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5: 您是怎么加入的？
6: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7: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8: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7: 为什么？
8: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7: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9: 停，停下。
7: 哎，
9: 小段。
7: 哎，
9: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7: 哦，
9: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7: 哎，好的，导演。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雷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浩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方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Why?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新闻晚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有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马上要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里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2: 河南一马新修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8-9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但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煤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3: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

0: 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1: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宫顶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2: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1: 嗯，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0: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1: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0: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1: 你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0: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1: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0: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1: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3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0: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1: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
2: 嗯，
1: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0: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3: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1: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1: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嗯，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3: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文。

0: 子围着转，他点起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1: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你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1: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0: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1: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肚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2: 那你就重新回到了井下，
1: 嗯，
2: 什么感觉？
1: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1: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1: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2: 嗯，
1: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1: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1: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画画2、3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首先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1: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
4: 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揭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5: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6: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就是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5: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
7: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像那个地方来访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啊，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5: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8: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
5: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9: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茶钵、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5: 考古让深。

0: 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 古陶瓷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5: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6: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5: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6: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伴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7: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6: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

0: 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桂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1: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的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是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0: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3: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3: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6: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7: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6: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 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8: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8: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6: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9: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风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还会聚焦台风红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0: 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离粤入乡，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了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0: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的这个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
1: 嗯，
0: 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告诉记者，
4: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的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3: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4: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3: 随后 A

0: 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交易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1: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0: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三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0: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少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0: 边说。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影响还在持续。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
2: 你好周报。
1: 目前惠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了？
2: 好的，惠州的情况呢，从中午过后呢，整个天气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实从这个强台风登陆，这个正面登陆这个半岛之后呢，其实一直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的这规模比较大的风雨，给当地呢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当地呢也组织了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奔赴在各个救援的点位上。从中午过后呢，我们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呢开始稍微有些亮起来，然后这个整个风雨呢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在路上呢还是有小许的这个小雨在，还是在不停的下的。因为惠东县啊是整个惠州山区占比60%，它属于山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就是应对一些次生的灾害。但是因为这次整个政府啊包括群众一起这个应对这次台风的比较得力，目前我们也有一个数字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整个受台风的影响呢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的信息，然后沿海沿江部分有很多区域停电，但是呢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供电了，最多的时候停电呢受影响有10万户，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基本上已经全面恢复了。然后道路受阻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这个风力比较强劲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有5000多棵树呢都倒伏了，道路呢也因此被阻断了33处，而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嘛，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个充沛的预案，有380多个这个庇护所啊提供给有需要的居民和村民，所以呢整个台风之夜居民呢还是非常平稳的平安的过渡啊，因为在这个庇护中心呢有这个食物有充足的这个水，还有医疗用品，还有工作人员的24小时的档案对接，确保呢这个台风前进来的所有的庇护者在台风要安全结束就排除掉危险之后才能够返回他的家。然后目前呢还没有发生滑坡呀等地质灾害的险情，其中这个因为这个台风降水比较大，所以有些桥梁啊出现了过水的情况，大概呢有28处的桥梁有过水的情况。目前全县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灾后的一些恢复，受影响的一些工作也逐步的开展，但是到我们现在跟北京这个连线呢，现在当地的物停呢还在进行，就是停学、停工、停航，反正等就是物停呢，包括一些游客在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因为物停啊，从这个酒店呢也搬到了这个安置点，所以在舞厅结束之前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还有一些民宿啊酒店还不能恢复，我们也积极的关注当中。主持人。
1: 这是张成为我们介绍的惠州的天气情况。
3: 台风环流带来的丰沛水汽持续东移，给福建南部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福建省气象台解除台风预警3级，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3级。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仍需重点防范。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龙岩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马宁，请介绍一下台风对福建有怎样的影响？
2: 好，那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新罗区。那么从这个25号的8点上到今天，那么龙岩市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大雨，那局部呢有暴雨。那龙岩全市一共是有32个乡镇，46个站点的雨量呢大于25毫米。其中的这个连城县的连峰镇呢是64.1毫米，这是最大的。其他的最大的雨量，比如说像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张平市的这个林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到今天的，那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这个福建省这个防止呢召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调度协商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哈。那我们从这个会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那么在晚上呢，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这两个市的大部分地区啊，还有这个龙岩、厦门、莆田呢，还是有暴雨和大暴雨。那么其余的地方呢，有一些局部的暴雨，那么会有一些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还有这个8到10级的这个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还是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局部呢会有2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超过80毫米，所以说虽然这个台风登陆啊，但是已经在广东那边登陆了，但是福建这边呢，对于这个降水的这个防范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关注和需要去重点重视的一个方面。
3: 嗯，
2: 主持人。
3: 嗯，那么福建西部山区还有沿海，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2: 那么虽然现在就是台风已经登陆并且减弱，但是呢，就是这个登陆并不代表风险的解除。那么这个26到27号啊，就是龙岩市呢，还是会因为会有大雨和大暴雨。暴雨并且的这个风雨的影响呢是在累积的这个持续。那么目前龙岩市呢是要求各地哈，后续要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预警升级和风雨的情况，然后对于说目前呢有这个有10123名的建档立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扩面，包括呢就是说对于在建的工程，还有独居户，还有林区的企业，还有养殖场这些遗漏的场所呢，对于这些场所呢要求要再摸排一遍。那么对于没有彻底解除风险之前呢，是禁止这1万多户的这个建档立卡的这些对象呢擅自的返回。那么对于就是说接下来本轮降雨啊造成的这个龙岩叫超汛限的有6座的这个水库，要进一步的加强巡查和调度。那么对于龙岩的4个县，武平，然后上杭，还有永定，还有新罗这几个县，还有51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啊，要加强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和加密这个巡查的一个频次。同时呢，对于像危桥，还有一个高陡边坡，还有临山临水的这些工棚啊，要持续的管控，严防呢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也是会继续守在龙岩这边来关注这个台风造成的这些持续后续的一个雨情。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嗯，好的，马宁。
1: 另外说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国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会出现涨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老百姓居家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0: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韩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雷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老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1号洪水、第2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 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蓉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4: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的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0: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蓉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4: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
0: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蓉建议，
4: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两天暑期档的国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了，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
1: 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6: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0: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 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元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7: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

0: 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1: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2: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3: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4: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
1: 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人就站在这里，一那一片。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发布了台风红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了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那红霞呢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了强台风及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上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0: 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1: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得非常好。那高空的出流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 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0: 嗯，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1: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
0: 嗯，
1: 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是出现，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再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啊、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揭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
0: 嗯。
1: 那此外呢，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啊，就是除了这个本体的降水之外，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云系和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0: 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1: 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积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那么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年当地这个七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田自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0: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1: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 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高压呢，往往是作为一个台风这个行进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0: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1: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比如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0: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1: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填塞了。那填塞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
0: 另外看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就27号就会生成，那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影响吗？
1: 那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胚胎啊，目前还是一个胚胎状态啊，它目前还是在特别遥远的中太平洋的区域。那目前对它的这个预报时效还非常早，其实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可能要到至少1周之后，它才会这个靠近到西北太平洋的区域哈，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那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会继续的西行，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目前来说，对从这个远期的预报来看，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0: 好，那对于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公众，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吗？
1: 那主要是这一次在登陆之后呢，红霞在广东、湖南这个境内的停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北上之后，还会影响到黄淮等一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

0: 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
1: 嗯，
0: 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1: 嗯，好的，
0: 谢谢，
1: 谢谢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0: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11: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0: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11: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10: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
12: 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13: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的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是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4: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1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5: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15: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1: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16: 主持人好。
1: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哎，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16: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潮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1: 是，
16: 其实奥秘藏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真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那我们知道潮间带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茄、白鼓掌、桐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1: 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16: 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那么这里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40%。
1: 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就海水是高盐的，是缺氧的。那这个红树植物，哎，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16: 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 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拒盐策略，以秋茄木兰为代表。

0: 他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骨掌、红花树为代表，它们不拒绝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线主动的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骨掌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结晶，那么就是它们在排盐了。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它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0: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骨掌就非常典型。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碗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貌。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寒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是。
0: 那生物地貌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境。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1: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得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地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的扎根。那么这种策略

0: 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
1: 嗯，
0: 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的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1: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哎，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0: 嗯，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1: 嗯，
0: 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
1: 嗯，
0: 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0: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
1: 嗯，
0: 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刺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这些影响会层层传递，最终都会落到人类身上，从餐桌上的海鲜到海岸家园的安全，再到全球气候的稳定，都与红树林息息相关。
1: 嗯，
0: 那尽管全球保护力度在加大，事实上在2010年至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
1: 嗯，
0: 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1: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寒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

0: 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域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1: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0: 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的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形成所谓的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生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帮助它们适应变化。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

0: 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哎，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1: 嗯，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地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0: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1: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持续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映红树林的冠层高度、淤地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底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声，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0: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1: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领养鱼养民的良性循环。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0: 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

0: 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哎，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1: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啊，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
0: 嗯，
1: 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啊。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踩踏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踩踏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

0: 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屋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猪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猪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猪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猪，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猪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姥姥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猪，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猪身上见到从 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悦己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货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就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0: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1: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0: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得有一个契机吧？
1: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0: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郎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
2: 这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宁宁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年龄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危老相逢，危老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越级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0: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2: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报香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念念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来。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0: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1: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0: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

0: 彻底的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1: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
0: 嗯，
1: 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0: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1: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0: 嗯，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哈、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啊，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协同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了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贸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

0: 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创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杜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珠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别人的偏好。
1: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0: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爆香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

0: 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而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宁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啦，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集，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

0: 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文字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趣闻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1: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30%以上哈，那对于单价10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30%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而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

0: 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1: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啊、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的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老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
2: 我想其实刚刚宁宁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后续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不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相信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价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些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香珠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三个月四个月为了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四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30%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向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有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1: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0: 我们的

0: 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1: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风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老老实实，我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3: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比如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的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防蚊，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国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爆香珠，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说今天因为爆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

0: 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更对于更多像您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关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好，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7月27号就见。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7月27号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7月27号，长兴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7月27号，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7月27号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

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食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难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举旗帜，凛冽如丹。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我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雕旗，
2: 飞豹旗，飞雕旗，
1: 引军旗，大豹旗，
2: 引军旗，大豹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
4: 对，
0: 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啊、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啊，您师父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哦，郑老师、啊、
1: 对
0: 啊、哦，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七家二是广播说唱团
0: 哦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点半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耗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父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的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
1: 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父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这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呢，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哦，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0: 啊
1: 啊。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他说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父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蓝不灵。

0: 看着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那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你等着那什么杨宝野游村，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1: 啊，
0: 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雨，五两炊烟，那个六两气，七两火苗子，八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九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一斤，长出汗毛我要两捧，老虎的口水我要一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我这一样要一斤。他这有这种山东味了。
1: 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0: 对
1: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0: 对，
1: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0: 对，
1: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0: 对，
1: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还带点山东味儿。
0: 对
1: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0: 对，
1: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0: 对，
1: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0: 对，
1: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0: 对
1: 啊，还有
2: 倒口
1: 就是学方言，
0: 对
1: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0: 口技，对，
1: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0: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啊，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
1: 啊、哦、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0: 对，
1: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0: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1: 偏山西一些啊。
0: 对，山西味。
1: 那这个贯口呢？
0: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丧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拉啷啷啷，阴风招展，袖带飘扬子。
1: 好。
0: 这是他的贯口
1: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0: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1: 唱的贯口。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啊，当时驴头太子吓的是左耳的崩，右耳的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崩里崩，哎，他都拧成绳。
3: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2: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果》《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1: 啊。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2: 对。
1: 啊，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西汉？
2: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1: 56年。
2: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知道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2: 对，后个阶段通过王山雪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2: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啷当岁。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2: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2: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你多大呀您？
2: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啊。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2: 对呀。
1: 哦，
2: 我就想学。
1: 哦哦。
2: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是上家，你录的是吧？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
1: 哦哦哦。
2: 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2: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2: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那儿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就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黑龙江人呢。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哪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后来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王子，你看你知道这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啊。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
1: 呢。那是在哪儿啊？
2: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2: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2: 对，
1: 那时候
2: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嘞。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大娘啊，我就收去了。我说完了，往上学定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孩子，你明白摆枝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枝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枝就是正式拜师，
2: 就是吃饭。吃饭摆枝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家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 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2: 都直接跪了。啊、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2: 没有，还有那时候大幕还得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2: 对，
1: 演出之前。
2: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吧？
2: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2: 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2: 对，
1: 也是真热爱，
2: 对，
1: 真喜欢，
2: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它还是山东味儿，
2: 对，
1: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2: 对，
1: 那
2: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1: 啊，
2: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去刚反弹一个段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2: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啊、
2: 哦，
1: 那咋办？
2: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啊。
1: 他退休得60岁
2: 吧，59、60岁是退休了。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2: 对，
1: 哦，
2: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2: 像幺八九幼村，
1: 嗯，
2: 还有几个小段儿，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1: 嗯，
2: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3: 诸葛亮押宝。
2: 诸葛亮押宝一段，
1: 嗯，
2: 啊，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2: 对，
1: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2: 对呀、
1: 啊，
2: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1: 嗯，
2: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1: 嗯，
2: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2: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2: 对。
1: 哦。
2: 嗯。
1: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2: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2: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2: 我今年83。
1: 83了？
2: 那
1: 我、哦、完全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2: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2: 那段子挺长，
1: 嗯，
2: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2: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2: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2: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1: 嗯，
2: 而且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来。
1: 哦，
2: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夜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曲艺，
2: 对
1: 啊，很不错。
2: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2: 对，
1: 也表演快板，
2: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2: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
1: 啊、
2: 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2: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2: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2: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下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跟他的女儿叫张啊桂兰，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听吧？
2: 好听。
1: 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0: 啊、
1: 这个板，他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啊。
0: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啊，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候吹过八对冬，
1: 哦，
0: 吐了蹦，
1: 哦哦哦，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
1: 嗯。
0: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老舍不得，噔噔噔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嗯，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呀、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
1: 啊、哦，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是您山东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0: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啊、那什么叫矮呀、啊、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那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尾巴，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那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清洁部，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要是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些薄，塞到了塞，塞到了粗落，塞些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1: 嗯，
0: 玩儿。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啊，是幽默有样啊，
0: 幽默有样，
1: 幽默有样，刚赛了啊啊啊，儿里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曲艺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七家二人，
1: 嗯，您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的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上那个今儿来的。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
1: 唐山的，
0: 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0: 小小的这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 要问早知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啊，要问我大致是有何用，包的就是那十三香啊啊啊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又杀了厨房啊啊，前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啊啊，
1: 十三香小调，
3: 对，
1: 河北的，
3: 河北老经典。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姜，
3: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魂儿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藏，
1: 嗯，
0: 嗯，对，
1: 啊，这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样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

0: 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有一年呢，袁阔成老先生上这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东北大鼓的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回音。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还有一个果客。
1: 嗯。
0: 王立海。
1: 嗯。
0: 我们几个说的，几个人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
1: 嗯。
0: 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小华说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这场的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行啊，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匆匆到古城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我学的非常好，非常像。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捡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站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就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时说话就像
1: 说
0: 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爷，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曲艺团团长。
1: 嗯，
0: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
1: 嗯，
0: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嗯，
0: 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是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
1: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氏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哦、
1: 啊，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
0: 嗯
1: 啊，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啊、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3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就轮着搭说评书，
0: 嗯，
1: 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给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还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

0: 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1: 啊，
0: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1: 哦呦，
0: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一五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1: 融合里的
0: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1: 哎、对
0: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1: 好嘞，
0: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1: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0: 啊、可以吗？
2: 可以
0: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1: 叫学说普通话吧。
0: 学说普通话啊、嗯、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对
0: 啊、
2: 嗯、对
0: 啊，好。

0: 上市，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了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同志，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啊切，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喽。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今天幸亏啊是掉的是鞋子，要是掉的是袜子，我就。

0: 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刀口，对吧？
1: 对
0: 啊，孩子鞋子啊。
1: 对，
0: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1: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0: 嗯，
1: 超过百岁不算啥，
0: 嗯，
1: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1: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了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0: 嗯，
1: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2: 对。
1: 哎，这么样，
0: 嗯，
1: 多一些。
0: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2: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1: 对，
2: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0: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2: 对。
0: 那您是哪儿人？
2: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0: 那您是学啥的呢？
2: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0: 啊，播音主持，在
2: 哈师大。
0: 啊，哈尔滨师范大学。
2: 嗯。
0: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2: 对。
0: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2: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我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0: 嗯。
2: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0: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1: 对，比较早一些了
0: 啊。
1: 但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0: 啊。
1: 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2: 总顾问
0: 啊。
1: 是不是？

0: 03年、04年。
1: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0: 对，20多年了。
1: 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0: 对。
2: 对。
1: 哦，那一直在坚持。
0: 对。
1: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0: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1: 嗯。
0: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1: 嗯。
0: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0: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2幼、4幼以及2马路小学。
1: 哪一年？
0: 是2018年。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1: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0: 对。
1: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0: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的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6一晚会、7一晚会，
1: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0: 对
1: 啊。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0: 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1: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0: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1: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0: 对。
1: 玉红小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0: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1: 是啊。
0: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1: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

0: 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1: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0: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1: 谢谢。
0: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2: 是吧？
3: 嗯，太好了。
1: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2: 哎，对，
1: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对，你看我教啊。
1: 啊。
2: 懒不了，什么叫懒不了？
1: 对呀、啊，什么时候懒不了？
2: 我的师傅本身是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1: 哦，免不了，
2: 谎言谎语
1: 啊、哦、
2: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就我说真事儿了。
1: 啊啊啊
2: 啊
1: 啊！
2: 懒不了，
1: 懒不了，
2: 动动对，真言真语，
1: 真言真语，
2: 书归了本正，
1: 书归了本正，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1: 压言，
2: 压言就是对着声了
1: 啊，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
2: 你慢了慢的听，
1: 慢个慢的听，
2: 慢了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慢的听。
2: 今天说唱一段，
1: 今天说唱一段。
2: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过写的。
1: 郑焕，
2: 郑焕江
1: 啊，
2: 郑焕江的木板书，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2: 不知道大家爱听啊，不爱听啊？啊不知道大家。
1: 不知道大家爱听啊不爱听
2: 啊，这是鼓掌了，对吧？
1: 不爱听，
2: 对，嗯嗯嗯，鼻音，
1: 嗯嗯嗯，
2: 对，
1: 不知。

0: 爱做农村，全靠养家保乾坤，全靠养家保乾坤。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2: 挺好玩
1: 的啊，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2: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2: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2: 对的，对，
1: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2: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1: 啊
2: 啊，翻来覆去就这个调
1: 啊
2: 啊，
1: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2: 对
1: 啊，
2: 嗯
1: 啊，
2: 像鹤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

0: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2: 那个北京琴书，这是
0: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又是一个大杂家。
2: 对，
0: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2: 对，
0: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2: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3: 木板西下财神校园，玉红少年去阴泉，非一文难，那个有正事，黄色喜烟代代传，枪挑烽火那个名不虚，贺成英雄照心间，一枚一人那个配更难，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寿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樊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樊唐这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吗？请大家指点来批评。沧海横流，哪个英雄先？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哪个先？

脸藏着书一篇，今天我要把搬书念，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帐下哎呦喂将官，这个人长得是瘦小。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三十六盏天罡旗，七十二盏地煞旗，一百零八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杆大旗，斗大的靴子，嘣嘣嘣嘣嘣嘣嘣，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将官，哟！”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面来将要大战三百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戒还用宰牛刀吗？儿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啊！哎呀，你瞧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奎爷我可不杀无名之辈。

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一集。
3: 腊月15，离除夕也就10来天，大约9点35分，魏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工部局允许车主在这里拥挤不堪，除了汽车，还有黄包车、商贩的小推车、运送菜蔬的板车，行人进出菜场只能在车缝里钻。魏达夫忽然感觉今天有点异样，菜场入口两侧秩序井然，虽然路边照旧停着一排汽车，但那些独轮推车、把纤绳勒在肩膀上拉的板车，这会儿都不见了踪影，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拦住了他们。他观察了一会儿，注意到黄包车停到路边后，主妇们刚一下车，车夫就急匆匆拉车离开，就好像周围的空气中有某种警示。即使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在禁区里多待片刻。魏达夫觉得自己可能是神经过敏。话说回来，

0: 巡捕们心血来潮，突然跑到街上，起劲儿的驱赶闲杂人等，在租界里也是常有的事情。他想，这段时间自己可能太紧张了。戏院门口贴着电影海报，今天开映《海外捐魂》，主演是金燕和紫罗兰。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三个主要角色，到最后三个都死了。再说时间也不对，第一场就要到下午三点。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
1: 上午9:40，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游乐场看起来有些萧条，冬日阳光照在转台上，几匹木马垂头丧气，油彩剥落处看起来特别显眼。跑冰场、担子房都空荡荡，书场也没有开门，只有露天茶室坐着一两个客人。易君年走到花园一角，站在护墙边朝外看，马路对面的大楼底下两层是菜场，主妇和佣人挤在入口处，此刻正是人最多的时候。大楼上面两层的窗子都关着，窗户是上悬式样，从底下才能推开。你早上见了什么人呐？林问在他身后问。按他们事先的约定，易君年今天早上要先到林问家，然后一起来菜场，可是他没有来，却让自己书画铺的伙计送来一封信，约他到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碰头。林问曾经跟易君年来过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进门上了电梯。
0: 男士，警察署的一个司机，运用人员。
1: 那么急着见，出什么问题了？易君年背朝他摇摇头，仍旧俯视着下面的马路，想了想忽然说，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1: 易君年是林问的上级，按理说他不该把这些情况告诉林问，但他在这个小组里工作的时间最久，人也很能干，一直做内交通，易君年几乎什么都不瞒他。要不要通知老方呀？林问顿时焦急了起来。
0: 不一定跟我们有关，而且也来不及通知了。秦传安没有走菜场入口，大楼朝北那面有个侧门，他从那里进去，乘电梯直接上了三楼。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交响曲。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地面铺着拼花瓷砖，淡绿色底子，上面有锯齿形方块，却看不出究竟是什么颜色。走廊两侧的房间有一扇门开着，里面堆着的折叠椅上满是灰尘。秦传安径直走到通道尽头，推开双扇门，门内是个宽敞的大厅，放着几排折叠椅，大厅前面赫然是一整个管弦乐队。他找了把紧靠立柱的椅子坐下，他以前常来看乐队排练，他喜欢音乐，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如果乐队在市政厅或者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他通常会提前来看排练。他喜欢听乐队重复排练某些段落，甚至某个乐句。听了一会儿，他就看看手表，看到第七趟已是9:50了。秦川安离开排练厅，没有按照原路回去乘电梯，而是从走廊另一边的楼梯上去。开会的地方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夹层。同春芳弄堂到底有一道很高的围墙，墙背后是工部局立格制工学，校门却是开在街区的另一面。每次去上班，田飞都会走这条路。他在格致工学从小学到高中前后上了9年学。这家英式工学只招收男生，今天要放寒假，学校门口不时出了一群年轻人。

0: 虽然天冷，穿着棉袍，但个个都规规矩矩，在棉衣外面罩上天蓝色阴丹士林布长衫，戴着圆顶软泥鸭舌帽，帽子上绣着黄色校徽。田飞沿着围墙，在学校大门和边门间来回踱步，路上的行人大都背着手在路口簇拥而过，从后面望去，只看见一大片圆顶毡帽和毛绒棉帽，他们很快被淹没在过马路的人群中。他在图书馆工作，是他发现了书库后面那个房间，一个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密室，外人很少知道两个楼面中间还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这是保存书库。那最里面的几间，也就是走廊到底那一排的几个隔间存放的图书，要么损坏严重，要么就是因为新版副本太多而被淘汰。那几个隔间连图书馆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只有田飞偶尔跑到那里，从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拯救出几本。一个多月前，他把一堆因为书架上放不下不得不落在角落里的书搬开，才发现那里有一扇门，门锁锈得不成样子，撬锁打开后，他发现这是个满是灰尘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好地方。实际上田飞本该早到几分钟，因为要先去开门，他摸摸口袋，钥匙在那里，当时他没有花心思去找房门钥匙，直接拆掉旧锁换了一把新的。他又摸一下右边的口袋，骨牌也在里面。
1: 易君年看着林问走进下楼的电梯，他的直觉总是很好，他应该更加谨慎一些。老方告诉过他，会议十分机密，来开会的人都经过仔细挑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进入行动小组后必须完全脱离之前的工作。易君年原地站了一会儿，菜场入口周围看不出有什么动静，他又把视线转向另一边。老魏站在上节沿，手里拿着个烟盒，似乎正准备拆开，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注视前方，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易君年顺着魏达夫的视线找过去，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林问，显然魏达夫认出了林问，看来他的记性的确好，他们两个人确实见过面。有一回事情紧急，易君年不得不让林问跑去那家茶馆，通知魏达夫更换接头地点。魏达夫从浙江大戏院旁边的烟纸店买了香烟，过马路时他正想拆开点上一支，抬头看见一个女人，好看，他心里暗赞。不对，他又盯着仔细看，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一定在哪里见到过她，可他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她是为了什么事情。

0: 平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
4: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爬格子的感恩曾用语言善待过你的人。一清早到楼下超市买牛奶，老板说慢走，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早班车上遇到同事，他说看到你我就看到了青春和阳光。到单位与同事问好，早上好，同事姐姐说看到你心情都变好了。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团体。文字工作需要毅力的支撑，当我动力不足时，忘不了前辈曾对我说，我知道你需要被鼓励，加油，我负责鼓励，你负责加油。我便又像打了鸡血般继续奋战。有太多太多感动的瞬间值得铭记，感恩那些曾用语言善待过自己的人。赞美的语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中我们都赞美过别人，也曾被别人赞美过。赞美的语言恐怕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了。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同学的恰如其分的称赞，这说明是对自己肯定的一种表达。真诚的赞美是一种品德，它可以激起人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它更是一缕阳光，能一扫所有的阴霾，令人心花绽放。批评的语言，与赞美相对应的就是批评。批评如果基于狭义，是生活习语，就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的一种表达。一提到批评，恐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令人难堪的话语。其实不然，一个拥有超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可以巧妙利用别具一格的批评技巧，达到令人深刻又不尴尬的人性化批评效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总的来说，批评的话往往是不讨人们欢喜的。幽默的语言，那些幽默的语言在烦闷时可以令人解疑，在为难时可以化解尴尬。幽默的话语传达着说话者本身的丰富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应变能力。幽默的人往往能很快赢得他人的好感与信赖。确实，在工作中，那些幽默的语言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可以消除无聊与烦闷。无意中得到的幽默鼓励，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支撑你度过很多道坎儿。诽谤的语言，我们身边不乏充斥着流言蜚语，谁背了什么样的包，谁跟谁一起吃了饭，谁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当今的社会，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更何况是道听途说来的呢？诽谤的话语是一种会伤人的毒，令当事人觉得冤枉、无辜、很受伤。你真的是他人口中传播的那个样子吗？才不是。越有涵养的人越不会参与如此无聊的谣言当中。如果我们都努力地搭建流言蜚语的进入区，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就不会有损人不利己的诽谤恶语出现了。感恩的语言，如果人们都生活在感激的世界里，学习习惯性的使用感恩的话语，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奖赏。有一首歌唱出了所有拥有感恩之心人们的心声，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我们可以为一些小事感恩，
比如就餐时服务员为你递上了纸巾，你要礼貌性地说声谢谢，餐饮儿也会更好地进行服务。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性地说出充满感激的话语时，你会发现每一天生活越来越美好。那是因为当你专注了什么，它就会无限扩张。当你专注于感恩的世界，反馈给你的也一定会是更多的好与感恩。完整的人际交际圈子应该是立体多元化的，里面什么身份地位、不同文化修养的人都会有，有的可能是乐于赞赏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批评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诋毁你的，不可能清一色只有你喜欢的那种人，只听你喜欢听的话。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的话，使得你的脸上有了更加灿烂的笑容，让你变得更加优秀自信。那些用温暖交流陪伴，共同走完寂寞时光的人，那些曾用真诚语言善待过你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让我们在此刻就说出感恩他们的话，谢谢你。

0: 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有句话叫利令智昏，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甭管是什么人，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是一国之尊的天子皇帝，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您就拿晋国的开国之君晋武帝来说吧，本来是一个头脑清醒有作为的明君，后来啊也就开始糊涂了。从他对大臣的观点信任程度上就能表现出来。起先说他年轻有为，在统一东吴之前，你看他用杨户用杜预坚定不移。杨户在前线一待十年，没正式打过仗，总在那打猎。正式打猎打了好些日子，好些人都在晋武帝面前说这杨户的坏话，是不是他惦着跟那东吴的都督陆抗，他们俩打算夺权呢，俩人要造反呢。晋武帝根本就不信。司马炎知道杨户其人，这是我司马家族的股肱干将，谁说他也不听。其中包括他的心腹跟他提，他也没有丝毫动摇。心腹是谁呀？此人姓贾，叫贾充。如果说杨家跟司马家族关系密切的话，那么这贾家跟司马氏那也是好得了不得。贾充是曹魏时期名臣之后，贾充字公吕，他的父亲是曹魏时期著名的大臣叫贾逵呀。贾充跟司马家怎么扯到一块儿了呢？应该说司马懿、贾逵同殿称臣，他们是同僚，顶多那是世家之好吧，父一辈子一辈，通家之好，了不得了。怎么会成为政治上亲密无比的伙伴？司马炎怎么就会这么信任贾充？这里边有原因。应该说从司马炎的父辈司马师、司马昭那一代开始，贾充那就已经开始动了自己的心思了。司马懿死了之后，大权不是交给他的大儿子司马师了吗？司马师死了以后，权力就到了司马昭的手中。如果说司马家族头两代掌门人司马懿、司马师还知道遮掩的话，赶到司马昭这儿都没有躲避这一说了。不用藏着掖着，我就是要夺权，我就是要篡位，连一点基本的礼法都不讲了。那位高贵相公曹髦当然不认同了，他怎么会轻而易举、随随便便、毫不心疼的把曹魏大权交给司马氏啊？他不甘心做傀儡。曹髦一想，让这司马昭篡位我就得死啊，要不然我就跟他拼一下，大不了还是死，反正都是死，为什么不拼搏呀？组织人马，没多少人，愣组织，你想想愣组织那玩意成功得了吗？率人讨伐司马昭。司马昭太高兴了，正想把他废了杀了，找不着借口，你不来打我吗？派人去把这高贵相公曹髦把他杀了吧。谁去啊？谁也不敢去。你甭管他年纪大小，那是一国之君呢。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贾充、贾公吕站出来了。司马大人，我愿前往。多么关键，贾充善于投机钻营。

一枪就把这曹某给扎死了。要没有贾充给他打气儿，没有贾充带队出来，那这曹某什么时候死还两说呢？就这一下，贾充得到了司马昭的信任跟宠爱。司马昭本人没有能够亲自篡夺曹魏政权，是他仁义吗？还讲什么仁义啊？都路人皆知了，司马昭身体不行了，大获全胜，眼看大功告成，突然有一天说话嘴歪了，大概是急性脑中风吧。这么一来，没多久他就病逝深沉，临终时候托孤，让司马炎继位，谁来辅政啊？司马炎也问他父亲，谁可信赖？司马昭看了看左右，自己信赖的那些人死得差不离了，什么邓艾啊、钟会啊，都被自己杀了。指了指贾公吕，就是这贾充啊，勉强写了那么几个字儿啊，知你者，贾公吕也。这是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炎怎么能不信任这贾充、贾公吕啊？而且在司马炎被立为太子，到晋封继位为晋王，最后到篡夺曹魏政权成为皇帝，贾充那可都是蹿前赶后，上蹿下跳，左右附和，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贾充这个人客观说呢，也不是说只会拍马，他有点能力，办事能力还是挺强的，但这人品您能看出来，您从他这个活动的这种气质上，这个出手他就不高，人品不佳，善于谄媚屈从，所以贾充这人在朝廷中人缘不好，嫉妒心也很强，要不当年怎么说人杨户的坏话呢？可当时人家司马炎没听，现在不一样了，天下统一了，司马炎自个儿天天就是美酒美女相伴，后宫不乐意走，人太多房子多，他弄羊拉着车挨个看美女，这样的皇帝他就喜欢那个带着他玩的大臣了，立定制婚吗？你还想怎么玩？贾充给你出主意啊。由此对贾充的信任度、辨别能力都发生变化了，信任度在提高，辨别能力在下降，贾充说什么司马炎都觉得好听，有道理，可以去实行，这叫物以类聚。贾充依靠着自己这份皇帝的宠信，加上自己这种权力，这种人品，也结交朋友了。您比如说侍中、中书监荀勖，这是荀家的后代，祖上荀攸、荀彧那是曹操手下多大的功臣呢，但到这一辈儿也有不孝子孙呢。这荀勖跟这贾充就特别的要好，交往很深，结成了同党，朝廷中很多大臣正直的、忠厚的都腻歪他们这帮人。这年夏天，有一位政治大臣侍中叫裴凯，裴凯跟晋武帝聊天，晋武帝觉得这个裴凯裴先生挺有学问，问问各朝得失在于哪一点呢？你看皇帝嘛，总得随时听大臣的忠正意见，说说前朝往事，评论评论得失，我现在干的是怎么样啊，你评论评论朕吧。这政治家大概到晚年都喜欢让人评论评论功过。裴凯想了想，那陛下得恕臣直言之罪啊，兴许哪句话得罪了陛下，天颜震怒，臣可就活不了了。哎，你我君臣没有外人，全当聊天了，你就说吧。陛下，您现在之所以未能得比尧舜，您的品德不如那尧舜禹啊，只因为贾充之流还在朝中啊。这裴凯是腻歪死这贾充，陛下应该引进天下贤人，跟这帮贤人弘扬为政之道，而不该给人有偏私之感。言外之意，你太宠爱贾充了。说这路话、持这种论点的人绝不止裴凯一人，司马炎听完也没说什么。哈哈，

0: 好好好，朕思之改之，让我想想吧。也没说怎么着。何止裴凯这么认为啊，还有一位叫任凯的，还有一位叫于纯的，他们这几位中正大臣都跟贾充合不来。这信儿贾充就知道了，合着司马炎身后边那些小太监好些都是人贾充买通了的眼线。贾充心想，干嘛呀，姓裴的姓任的，你们想在陛下面前说我坏话呀，你们不是侍中吗，侍奉之事，中下之中，这是个职务，经常跟着皇上，我让你别跟着皇上，你们改改职务，你们呢也就说不了我贾充的坏话了。贾充也来找晋武帝来了，贾充到晋武帝这儿大骂裴凯任凯吗，那哪是贾充的作为啊，他到这儿推荐来了，陛下，我看侍中裴大人任大人忠贞不二，学识渊博，这样的人才应该让他到东宫去辅佐太子啊。晋武帝一听，对呀，下一代更重要，言之有理，你看他不加思索，这样年轻时候他得琢磨琢磨贾充说这话目的在什么，贾充的目的就是让这两个人离这晋武帝远点，难道说晋武帝智商不高吗，不是，他没往别处想。果不其然，按贾充之话去重新调整了任凯裴凯的官职，说着多好听啊，辅助太子是长久之计，让他们做太子少傅，侍中这职务还保存着，可是实际工作重心就转移了。那二位也知道啊，谁也不傻，好你个贾充，你把我们从皇帝陛下跟前调开了，你等着。两人不便明着反驳，暗地里寻找机会。就在这个时候，鲜卑族在秦州、凉州进行叛乱了，他们侵扰晋朝的边境是越闹越凶，秦州、凉州的地方官都在战乱中被杀了，这鲜卑人闹得挺凶啊。晋武帝一看整个西北局势令人忧虑啊，这怎么办呢，朝廷必须派大臣带雄兵去剿灭呀，谁去呢，哎，任凯建议了，陛下，朝中得有那德高望重的老臣，智谋过人的能人，才能平灭鲜卑之乱呐。谁是这样的人呢，贾充，贾大人呢，嘿，这专儿给垫的。任凯话音未落，于纯也搭话了，裴凯也赞同。晋武帝一想，是贾充谋略过人，办事能力极强，应该没问题。晋武帝正式通知贾充，任命你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全权负责秦州、凉州的军务。贾充当时没敢说什么，回来都快哭了。贾充心想，远离京城不要紧，离开皇帝我将来还能回来，关键是我这去凉州、秦州我还活得了活不了是一问题了，要活着我就能回来，可是秦州刺史、凉州刺史战乱中都丧了命了，我到那要死了我多冤呐！好你个任凯、裴凯，好你个愚蠢，你们真够蠢的，你们以为让我走我就走得了啊，我不走。贾充一想，我不走怎么办呢，那叫圣旨，皇帝说了我对抗圣旨那叫自寻死路，现在秦凉二州军务棘手，我难以完成使命，而且离开了皇帝时间一长，皇帝就把我忘了，你想后边还有那洋车那么些美女呢，他哪有功夫了想着我呀，离皇帝一远宠爱全失，到那会儿贾家就完了，不走的话我怎么跟皇帝说呢。贾充想来想去，哎，就想起一个人，自己的好哥们儿，政治朋友，那位荀勖荀大人，足智多谋啊，我问问他吧。贾充带了份礼物找荀勖来了吧，荀勖吓一跳，怎么了，何必如此，咱们老弟兄了。哎呀，贾充拉荀勖的手，荀先生， 寻的哥，不知道叫什么好了，谁大谁小啊，反正你是兄长，你得帮我出主意啊，见面就称兄，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怎么意思吧？现在是这么这么的一回事，要让我到秦凉州督军，我怎么才能不走啊？
1: 哦，
0: 荀勖手捻着虚髯，在屋里踱着步转了这么几圈。
1: 家公，
0: 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必乎？你作为当今陛下手下的宰辅之臣，权倾朝野，你被这么几个小孩子给治成这样，你也够可怜的。然事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不顿驾而自留也。荀勖一句话说的贾充眉飞色舞啊，这主意太好了，现在皇上让你走，你愣辞肯定不行，只有借助太子的婚事，也就是说你跟当今陛下得成为亲家，这事儿甭你说，你要嫁闺女，那皇帝主动就不让你走了，这不是现成的吗？你还可以巩固宰辅之位，继续让陛下信任呢。哎呀，贾充简直就好悬给了荀勖跪下，太棒了这主意，可谁去提亲呢？我总不能自个儿走吧，到那儿我打算把闺女给您，那不像话呀。这个事儿自有人去办，贾充一党的人多了，找个人陪晋武帝喝酒，荀勖也跟着，假装有一搭无一搭的，好像那观赏宫女频频起舞，一看这晋武帝喝得差不离了，这话可就出来了。哎，陛下，太子今年青春几何呀？是否该考虑为太子完婚呢？咱们前面书提过，这晋武帝选的太子司马衷有点智商低下，今年司马衷已经13岁了，晋武帝也正在考虑关于太子妃人选问题，13就结婚呢，早点儿，这不得提前考虑，选还得选一阵子呢，怎么也得15、16、16、17呀、啊、可谁做太子妃合适呢？关键是选哪个家族。晋武帝有心纳大将魏冠的女儿为太子妃，就跟大伙说了，这不荀勖问吗？我看魏冠的女儿不错呀。啊，荀勖一听，得亏我问了一句，我不能让他这婚事成喽。哎呦，陛下，魏冠的女儿固然美丽，但臣听说贾充的女儿才色绝世啊，那世间少有的美人，若纳入东宫，定能辅佐好太子啊。然后荀勖用充满情感的语言仔细地描绘了一下贾充女儿的美丽，说的这晋武帝司马炎都有点动心了。后来一想，不对，这是给儿子选媳妇儿，真的那么漂亮吗？啊，贾充贾大人，这晋武帝没好说，贾充长得可不老好看的，他闺女女儿像父亲，能好看到哪儿？没表态。贾充回到家里，把这信儿也跟自己的媳妇郭槐说呢，这位贾夫人那恨不得女儿入主东宫啊，进了东宫将来太子继位，自己就是皇帝陛下的老岳母，丈夫就是老丈人，皇帝的丈人那叫国丈，那这个权势得多显赫。可是自己的女儿，说良心话，长得真不如魏冠家里的女儿漂亮。荀勖回来早就告诉贾充了，你得让尊夫人也得想想办法，让郭槐想办法。郭槐一想，那只有找皇后了，晋武帝司马炎虽然好色，但是对杨皇后还是一往情深的，那就跟皇后提呀，毕竟这太子是杨皇后所生。送礼，好，这有钱能使鬼推磨一点不假，先把皇后身边的人买通了，然后郭槐亲自登场，天不天就跟杨皇后夸呀，大伙夸自己吹，说自己闺女长得多么多么美。其实原先大伙都知道，要说贾家跟魏家这两个家族美丑是对立的，说魏氏家族的人贤良而多子，魏家的女人经常生儿子，你看从他们结婚之后生产情况来看。

0: 生儿子比生女儿的多，而且魏家的女儿长得是美丽修长白净，相反呢贾家的人是嫉妒而少子，贾家的女孩子心胸都狭窄，长相呢也是丑陋矮小肤色黝黑，总结成三个字叫丑矮黑。好嘛，杨皇后一听那就不能要贾家的人呢，可是现在突然一下舆论变了，哎呦，贾家女儿怎么美丽怎么修长怎么白净怎么贤良，怎么生儿子的几率高，这好几代都生儿子多，一个这么说俩这么说都这么讲，连郭槐也在杨皇后面前夸自己的女儿，杨皇后就动心了。皇后一说话就打动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心，难道说大伙都能骗我吗？谁敢呢？皇帝以为没人敢骗他，他恰恰糊涂了，正因为他是皇帝，骗他的人才会越来越多，于是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可是亲事定下来，贾充要出远门，司马炎一看，我不能让我这老亲家走啊，儿女婚配的大事，定亲下聘礼，好些事儿呢，老百姓家里都有好些讲究，何况帝王之家呀，换人吧。贾充如愿以偿，达到了留守洛阳的目的，但是聘哪个闺女呢？小女儿叫贾武，长得挺漂亮，可是贾武太小了，才12岁，比太子还小1岁呢，这穿这礼服都穿不起来。那么就让大女儿吧，大女儿15岁，叫贾南风，长得也不丑，只是没有人说的那么邪性，好讽刺绝说，那倒不至于。但是这贾南风比太子大2岁呀，还大2岁还知道疼人呢。这贾充自个儿倒想得开，他暗下决心，这桩婚事一定得成功啊，只要我的闺女做了太子妃，将来成了皇后，贾家的富贵荣华那就算享用不尽了。贾充尊迎取巧之辈，他这女儿跟他一样，对权力充满着无限的渴望。贾南风这么一进宫，可是给西晋王朝带来了无尽的祸害，正因为他入主东宫，掌控太子，后来成为皇后又掌握着皇帝，才出现了屠杀大臣，皇室空虚，引得八王作乱，永嘉难度等等一系列历史的悲哀，应该说都由他作为肇始啊。那位说把西晋政局的失败归结在一个女人身上，这是不是老调重弹，女色误国呀？绝非如此，因为地地道道这贾南风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

0: 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像神话传说里有罪恶女神一样，如果把贾南风比作西晋王朝的罪恶女人，那是恰当不过了。她不是神，但她是一个罪人。这贾南风自打进得宫中之后，完全控制住了太子，他自己也没想到贾氏家族能战胜魏氏家族。都知道最初晋武帝想选魏冠家族的女人做太子妃，后来在舆论的压迫下，他最终改变了初衷，选择了贾家，这就体现了贾充跟魏冠两个人在晋武帝面前的宠信程度，还是贾充略高一筹，他占着上风呢。现在这贾南风一进宫啊，他发现比自己小两岁的这位太子司马衷怎么这么傻呀？这司马衷啊，按史书记载，还真就是一个智商低下的人。最后命运开着玩笑，居然这就让他当了皇帝了。现在13岁，就看出傻得够邪性的。这贾南风有时候还挺伤心呢，你说怎么嫁这么一个人呢？但是一想到皇后的宝座，一想到权贵，他也认了。有一次，这13岁的太子跟那一帮小太监们在后宫那花园里边玩，花园里边亭台楼榭有小河假山呢，一到天热时候难免就有蛤蟆，或者太子抓蛤蟆抓特准。你想想这皇家的太子没事跟蛤蟆玩命，一玩半宿半宿的，能有多大出息啊？他要玩谁敢不陪着呀？小太监们就跟着，啪，他逮着一大蛤蟆，哎，你们看这蛤蟆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大伙一听这怎么回答呀？他问这蛤蟆是公家还是私家的？旁边有小太监灵机一动，太子，他要是在官府里抓着的，那就算咱们官家的；他要是在老百姓家里抓着的，那就算私家的。哦，司马衷举着这蛤蟆晃了晃，知道吗？你是我们官家的，你不能往别人家去。旁边有几个太监好悬没乐出声来，心想叫这位将来要当皇帝，他连这蛤蟆都分出公司来了，你琢磨这国家能治理好吗？这是一次。还有一回天下闹灾荒，有的地方饿死人了，晋武帝下朝之后脸色不好看，跟人议论的时候太子也听见了，下来就跟旁边这几位老师请教，就是刚才我看父皇脸色不好，是不是因为饿死人了？他会听，哟，太子关心国家民命，这好事儿啊！几位老师点头，没错啊，那已经没有粮食，没有干粮了，吃不上干饭了。啊，司马衷听完，用舌头舔了舔嘴，那让他们喝点肉粥多好啊！几位老师气得好悬。就没姐这屋里把这司马衷太子给扔出去，实在是太子不敢那么办，干粮都没了还喝肉粥。几位先生一看你长得就像肉头，好吃的肥头大耳的，天天喝肉粥，你拿你那想法去揣度天下百姓，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能随时喝的肉粥吗？气得这几位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这就是这位弱智太子的著名言行。你想那贾南风能看不出来吗？由此他就想到，既然太子智商低下，将来能不能顺利继位这都两说呀。最近听自己的父亲念叨朝中有人可已经提出来反对司马衷继位了，那就是要废太子。哎呦，贾南风可吃不好睡不好了，这要把太子废了，我算干嘛的呀？啊，我嫁给这么一个人呢？我嫁他的目的就为了当皇后，太子废了，我将来也当不了皇后，那我这

这辈子多冤呢，不行，我得想辙。真有人提出来要废太子吗？有，谁呀？就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少傅魏冠。这魏冠可是司马家族的名臣，战功赫赫，要不怎么把太子交给他，让他教导教导太子，就像知子莫若父一样，了解学生的那当然是老师了。当时这太子让天下灾民喝肉粥的时候，魏冠也在场。魏冠心想，就这模样将来能成为有道明君吗？他倒不是说因为自己的女儿没能嫁给太子而心里边闷闷不乐，魏冠是个忠臣，他实在不忍晋武帝开创的大晋江山就交给这么一个智能低下的皇帝。出于对晋家江山社稷的忠诚，魏冠屡次进言。有一次晋武帝大宴群臣，太子少傅因为身份资历跟晋武帝坐得很近呢、喝着喝着酒，魏冠借着酒劲盖脸，他就慢慢的挪到晋武帝旁边来了。喝多了，要不他没法表达心里这层苦恼啊，到跟前施礼一毕，跪地他不起来，用手拍着晋武帝那座位，陛下，哎，晋武帝不知道他干嘛呀，你这是何意呀？老爱卿，你这是，这座位可惜呀。魏冠挤了半天说了这么一句来，一拍这座位说了声可惜。晋武帝可不傻，你别看他儿子智商低，司马炎当时就明白了，很不高兴，满朝文武都在那喝酒呢，你这这刀枪过来说这干嘛呀？你不就说我儿子不聪明吗？晋武帝马上把这话题就岔出来了，嗨，魏老爱卿，你可真是喝多了呀。他没搭这茬儿，魏冠不好申说。何止一个魏冠呢，侍中任凯、于纯、裴凯，凡是这几位跟太子接触过的都到皇帝面前来进忠言来了，陛下，太子资质平平，难堪重任呐。言外之意得换了。司马炎对自己的儿子能说一点不了解吗？他也知道这儿子笨点儿，准确的说太笨了点儿。有时候吧，司马炎气得也半死，可是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呀。司马炎这么显儿子分谁生的？这是杨皇后所生。司马炎跟杨皇后感情真挚，就是说感情真挚，他后宫还一万多名美女，美女是美女，那是皇帝好色的一面，但是对于自己的妻子，司马炎表现了中国封建帝王少有的爱情观点，他对自己的妻子万分疼爱，就这杨皇后，司马衷的亲妈，那自己掉的肉他当然疼了。司马炎曾经跟杨皇后探讨过这问题，贤妻呀，我看太子难成大器呀。杨皇后一听，陛下，难道您要废嫡而立庶吗？您要废长而立幼吗？太子虽然资质平常，但是可以做一个守成之君呐、你别图他有什么发展创新，他能守住这一摊儿就可以呀、毕竟这是你我亲生骨肉啊。这一句话说的司马炎不好再说别的了，那再看看吧。就这样，他没有废太子，谁在说什么他也下决心，我要再看一看，也许过二年太子有了突飞猛进了呢。这段时间他一个劲儿给这太子司马衷换老师啊，希望通过别的老师用别的方法能让太子顿开茅塞，这要开的窍呢，兴许还是天才，司马炎都快做梦了。最终下定决心，他要亲自试验试验太子的智商水准。怎么试验呢？别人说的话他都不信，他要给太子出题。那过去当个太子也不容易，像司马衷这样光抓蛤蟆想肉粥的少，大部分
都是起五更爬半夜，那得看书。

0: 在学习，有人看着，有人盯着呢。定期皇帝得考试，怎么考试啊？出卷子，就这意思吧。给你一个问题，你来作答，这答案可太关键了。问题看似随意，实则是对皇太子智商水准、分析能力、知识涵盖量一个综合评定。比如说治国，比如说就着国内某一件大事让你发表一番议论，你谈谈你的看法，这个都很艰难。有时候那太子们为了答父亲提着这个题，得遍访名家，把老师们、智囊们聚到一块儿，怎么答好，为什么这么答，你开头怎么写，结尾怎么说，这是高智商劳动。现在司马炎就打算用这种方法考验考验自己这傻儿子，你到底智商过不过关，从你的答卷中我就可以看出来。可是他也知道这太子旁边有能人有高人，这别人要是代替给答卷子，你怎么会看得出来呀？司马炎可是动了心机了，他吩咐大摆酒宴，宴请全部文武，只要是在京的全都到我这来吃饭来。司马炎到晚年的时候好喝个酒，讲究个奢侈，所以请大臣们吃饭司空见惯了，大伙都来了。谁也没想到，司马炎看了看，拿眼睛扫了一遍，派人查查还谁没到呢，都齐了，好，把这个给太子送去，早准备好那考题了，让心腹黄门小太监送进了东宫，让太子马上作答，限时答卷，命题考试限时间，在宴会散会之前答案得交回来。贾南风可吓坏了，太子呢？小太监们赶快去找太子，干嘛呢？太子在后院抓蛤蟆呢，快把那蛤蟆扔了，洗洗手回来吧。贾南风这着急呀，他知道这一次考试事关重大，找人找老师，老师都喝酒赴宴去了。哎呀，再看这太子胖乎乎肉肉兜兜，慢腾腾稳当当晃进来了，晃进来了啊，走道慢。
1: 找我干什么呀？
0: 嘿，我说太子啊，陛下给您出了题了，您得对答呀，你得出对策。傻了，这会儿什么肉粥蛤蟆他都解决不了问题呀。哎呀，可不，贾南风急坏了，让谁写呢？他灵机一动，还得找家里人呐。现在太子眼前可用的都已经被皇帝调走了，贾南风拿出金银贿赂自己身旁的亲信小太监，这可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就全完了。你过来，小太监姓张，叫张红，现在拿着这题赶快奔我家中，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遵旨。小太监张红提了这题就跑贾南风家里去了，到那儿家里边谁给帮忙啊？家里哪有人呢？贾充已经赴宴去了，在外边花钱找啊，有的是那个书生，平民都很关心政治，有自己的观点，找人花了钱不写出来了吗？平日里满腹牢骚一肚子愁处的人，一看着这事儿好办呢，刷刷点点提笔写完，字迹遒劲漂亮，观点鲜明，证据充分，拿回来了。贾南风一看很满意，太好了，简直从某种观点讲比这老师写的还好呢，你说呢？问谁呀？问太子。太子好些字不认得，太子说不出好坏来。
1: 可不呗。
0: 没问你，你说呀。他问那小太监张红。小太监张红这刚刚喘匀了气儿，太子妃，您要让奴才说真话呀。当然了，你也不是外人，你说这答卷对策对的怎么样啊？要我说呀，太子妃，恕奴才多嘴，您要把这对策交上去那就麻烦了。啊？怎么呢？太子妃您想啊，皇帝陛下多么英明神武啊，他对太子比咱们都熟悉要了解的多呀，他一看这字就知道不是太子写的啊，一下给贾南风提醒了。 那让太子抄一遍，光抄一遍也不行啊。这里边文辞华美，也不像出自太子之口啊。张宏实在不好说了，就这太子哪写出这文章啊？一看这不露馅儿了吗？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贾南风如梦方醒，吓得脑门子上都见了冷汗了，心想我好悬，被自己这聪明给耽误了，那如何是好啊？这样吧，太子妃，您要不嫌弃，小人倒是认得几个字，我能不能把它改一改，回来麻烦您让这太子再抄一遍呢，让他誊写一遍再交给他就行了。哎呀，贾南风一看那感情好，可这时间还赶趟吗？还几时辰呢？您放心，这答卷不交，陛下不会轻易散席的。既然这样，张宏，你就赶快吧，今天这事要是成了，我可忘不了你，太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将来有荣华富贵就得分给你呀。太太，你说是吗？再看这肉州太子一劲儿晃那肉头，
2: 当然当然。
0: 张宏磕头谢恩，拿着这对策旁边找了一个清净所在，门关上，就一个人现场开始改写。改写不仅仅是把那话得换了，好些观点太尖锐了，太犀利了，他还得把那观点给改改呢。抄完了一份拿过来问问太子认得吗？贾南风这高兴啊，这还不到半个时辰就改完了。太子你赶快抄一遍吧。
2: 哎，
0: 好嘛，这抄这功夫比人家那张宏小太监改写这文章还慢呢，这太子就这么稳当。司马炎在那边都等急了，心想我这题出的太难了吧，大概我这笨儿子也实在是做不出答案来了，派心腹黄门去看一看。这黄门太监就奔东宫来了，赶到这时候正赶上太子刚写完墨迹未干。黄门一看，你看太子真就自己作答。也是，太子平时反应就慢，写篇文章也慢，要不皇帝陛下怎么着急奉命来取卷子来了？拿走对策先去交旨。这会儿酒早已过了三巡，菜早已过了五味，好些大臣喝的都有点飘飘然了。晋武帝心里边有事儿，酒入愁肠，喝的也有些上头。就在此时，这卷子拿回来了，晋武帝打开这么一看，马上是喜上眉头啊，写的真不错。这个人就这样，对什么东西期望值越高，往往容易不满意，期望值越高，失望的结果越明显。反过来呢，如果期望值低，倒很容易满足。那么晋武帝司马炎对太子司马衷呢，期望值就不高，没打算一看见太子这对策，好嘛，又顿开茅塞，提醒了自己的感觉，也没打算太子这两笔字写出来，简直是盖世奇才的书法作品，也没打算太子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鸿篇巨制。恰恰如此，他才相信了这么慢作答是太子真实的水准。他哪知道这期间小太监往贾南风家里跑一趟，取完答案回来又改了半天，太子又抄了一遍。一切的不合理倒都合理了，一看那几笔字儿就是司马衷写的，别人想练还练不出这种体来，实在是够难看的。一看文理倒还通畅，不华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这就那小太监张宏的功劳，人家会改。这么一来符合了司马炎预先的设想，没指望我儿子能够成为盖世奇才一代英主，我就想让他做一个守城之君足矣。你只要把我这摊子给我看住了，将来后继者一定会比你有出息呀。司马炎连着喝了三杯，把太子这对策传阅众大臣，你们都看看我出这题太子回答怎么样。或者大伙看完以后，这酒都上了头了，山呼万岁，这真是国家之幸，宗庙之幸也，还在这夸呢。 司马炎拿眼扫了一下太子少傅魏冠，你也看了吧，怎么样啊魏爱卿？魏冠这脸腾的一下红了，应该说魏冠也没想到这是别人带给写的，他脸那么一红，大臣们都知道啊，感情这位太子师就反对太子啊，这倒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贾南风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太子的位置的保留问题，那么司马炎真就以为这样的太子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吗？方才咱们提了，司马炎寄希望于太子的下一代，结婚这么长时间的太子已经有了孩子了，司马衷的儿子叫司马昱，这司马昱是这贾南风生的吗？还真不是，在贾南风跟太子正式完婚要同房之前，得对太子进行一番教导，选了一个姓谢的宫女对太子进行一番导引，就怀了龙种了，到了月份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司马昱。太子还纳闷呢，他怎么有儿子了？司马炎气得半死，暗中告诉他，这不你的儿子吗，就立司马昱为太孙了。司马昱长到5岁的时候，有一次正赶上皇宫里边着火，宫殿里边着火，当皇帝能不着急吗？司马炎很宠爱自己这孙子，拉着5岁的小孙子的手就站那观火，这正是大半夜的时候，没想到这小孙儿说了一句话，皇祖，这半夜之中不能让火光照见您的脸，让别人看见可不好啊。什么意思呀？龙颜不能随便露，这万一有人趁火打劫要伤着您怎么办呢？哎呀，皇太孙一句话给了司马炎苍凉苦闷的胸中一丝光亮与慰藉，心想我儿子虽然傻点，我这孙子机灵啊。就这样他更坚定决心要让司马衷做自己的继承人了。历史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呢？说他是明君，是因为他结束了纷争乱世，一统中华，尤其是在他登基后的前期，他能够励精图治，提倡节俭，信任忠臣，拓展事业，关心民众，鼓励生产，奖励耕织，这都是他的优点。可是到了后期呢，他的骄奢淫逸，他的纵情纵欲，又使他走向了衰败。要说他是不明智的君主也可以，在太子的人选上这么重大的问题他居然心存侥幸，恰恰是因为这种侥幸心理，才使得刚刚平定下来的中国又开始了将近300年的混乱。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0: FM 891跨越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1000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1000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

0: 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五六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三月一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四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

0: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从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放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0: 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3: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6: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8: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9: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7: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1: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8: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3: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6: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3: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6: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8: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6: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6: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5: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6: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6: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6: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2: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

0: 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歌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

0: 向社会公布。听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38、23:23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两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4: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5: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阳春赣等，沃江的上游南丰赣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现在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4: 嗯，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5: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实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

0: 身体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具体开展防御，从水库三塘和在建的水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和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0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能维持台风的防台风防汛的3级预警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杨平。
2: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1: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它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1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5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台风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5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而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成。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2: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汇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呢，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王岩。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5: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6: 下午4点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5: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7: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嘛，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3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留医生呢。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
8: 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1: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2: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贤成、王浩南。
10: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1: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值长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10: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2: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10: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2: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10: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2: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卜玉感触很深。
1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12: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2: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1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2: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3: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特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2: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2: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1.64亿千瓦，同比增长4.7%。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14: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15: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安装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热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2: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 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14: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2: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
1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7: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8: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9: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7: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1: 全程最全程的FM化电活力调频。
2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3: 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2: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2: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4: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0: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4: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经营者个人的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5: 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

0: 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1: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与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了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2: 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的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
0: 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4: 不过除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0: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0: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6: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最好是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需求的过程。
0: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7: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 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0: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2: 这种尝试如果是私有酒店还好，B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3: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4: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它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5: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0: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6: 新闻纵横追问。

0: 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美加关系晴雨表的戈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博弈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簇新，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2: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3: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蓝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1: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7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4: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1: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5: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6: 戈迪豪跨国大桥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援手，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7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4: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1: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5: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 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1: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哥迪豪跨国大桥更难跨越。
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长兴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今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今明两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体育方面，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